0: 证婚人吗？是你干大你摆人吗？
1: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2: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3: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4: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18集。
10: 焦少丞相，这贱人一定是想起与胡志坚当初的好来了，而他则更多的在想黄子红，不，他是将妻子直接当成了黄子红而无比癫狂。玉娥见丈夫非但没有像婆婆昨晚所言落下一个让她活守寡的病根，反而更加雄健，心思单纯的他喜出望外。当焦老财干完所干的事情，又吃完一锅烟时，焦少成和玉娥才结束。玉娥满足地说：
11: 男人还是老点好。
12: 老点？我比你老多少？老多少你也是头茬啊，一点不吃亏。
11: 什么头茬？是头房结发夫妻，怎么你还想像你大那样娶个二房三房的？还
12: 你给我闭嘴，像你这么蠢，我娶一房就够够的了，娶十房都到不了我心里去。
11: 你得给我娃的佛像开光。
12: 睡觉。
10: 烟雨露山丹丹偎依着焦老财道：
13: 哼，你就是个嘴。
10: 焦老财听出弦外之音，毕竟年龄不饶人啊，自个儿身体这几年真是有点不中用了，却故意道：
12: 瞧你说的，吃烟不用嘴，还用刚才那家伙呀？
13: 那你还要娶我？娶我你吃啊？
12: 我娶你回来，把你供起来，一天三炷香。
10: 焦老财说着大笑了起来，带起了咳嗽，烟灰带着火星抖落在床榻上。此时去往西寨村王李家的村道上，昏暗的月光投下斑驳的光，照出抽象般的涂鸦在脚下。黄米杠杠唱着抒情的夜曲，黄子红、齐天意心急火燎地赶回王李家门外，生怕兰芝儿放走泥百人似的。胡志坚落在后面老远，他喝高了，不喝自醉，三丈高两丈低的叫喊着：
14: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

0: 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1: 王李家门外，此时土匪一墙搭起了简易住所，除了站岗的，其余似乎已经入眠。也是，大家整整40个小时没有合眼了。警察这边则在树下和硬路面上铺上干草，沐天席地，狼藉一片地睡着。当然，站岗的依旧是严阵以待。双方都在打消耗战、疲劳战，所以大伙儿才这么疲惫不堪。见一切无事，齐天意清清嗓子，当场宣布：
2: 大伙在睡梦里听着，里面压根就没有泥板人。
3: 对，没有。我二姨家的嘎里嘎啦我都一清二楚，翻遍了可就是没有人。
1: 被惊醒的吴子山刚从简畔边尿完尿回来，干脆地附和着。兰芝儿也附和道：言之凿凿。
4: 同意。柯玉姐姐的父亲我一年能见8回，烧成灰我都认得。这密室去，里面没人。
1: 从声音寻去，发现他睡在一个搭了棚顶的牛车上，艾英的眼睛像两颗宝石一般在夜间放着光。黄子红听着听着忍不住说：
5: 哟，知道你们都穿连裆裤着嘞，小心走路别扯破了。兰芝儿，既然你们没有你百人，那你风餐露宿费心巴力到底在这干啥呢？
4: 有钱难买我愿意，我陪自己的情郎在这里玩，你管得着吗？
1: 兰芝儿穿一条短裤，人鹰合体，一同跳下牛车，走到齐天意跟前儿。吴子山没看清真相，还以为兰芝儿把他当情郎了，立时高兴起来。不料兰芝儿将脖梗靠向了齐天意，而齐天意并无半点躲闪的意思。见兰芝儿齐天意如此暧昧，黄子红热血上头，差点失去理智，但他极力克制着。黑暗中的赵剑锋实在看不过，一枪打掉了兰芝儿的发卡，枪声惊动了所有人和全村的狗，一时间犬吠人动，场面不可收拾。兰芝儿没料到黄子红的手下情绪如此过激，来真的了。他也不多话，拔枪瞄准黄子红。齐天意见场面失控，跑到黄子红面前护着妻子。兰芝儿见状气得咬牙切齿，却没办法，双方对峙着僵持不下。一会儿齐天意见一对美人气儿消得差不多了，遂揶揄道：
2: 嘿嘿嘿，姐姐们，晚饭消化得差不多了，该做着好梦睡觉去了。
1: 说着大步流星地走进王李家。第二天早上8点，艳阳炙烤着大地，关中平原沃野千里啊。麦田已经擦上了绿黄色，小麦正在灌浆成熟。可惜啊，天太干旱，虽说麦熟火里甜，但过分干旱则会影响小麦产量，特别会影响到西寨村的产量。这里虽然古有郑国渠，今有京会渠，号称拥有天下第一渠，但由于管理不善，加之西寨村地势偏高，位于灌区上游的高粱地带，历来得不到灌溉好处，因此西寨村小伙经常娶不到媳妇儿。像王李家能娶到媳妇儿，那是因为儿子长得体面，家里又口碑好的缘故。今天焦少成一身黄色警服，戴着白色手套，派头十足地来到西寨村，企图一劳永逸不可逆转地处理刺王事件。转过一个弯，就可看到王李家门外。焦少成第一眼看到的是躺在梧桐树下绿地毯上的黄子红，他合衣而睡，四肢屈曲，很不舒服的样子。从茅房出来的苍蝇在他警服上、脖梗上、脸上甚至鼻孔里反复试飞着，练习着捕食和传播。

0: 波病菌的能力。焦少成突然鼻子一酸，决心以果断手段处理眼前的事情。于是他加快脚步朝那边走去，不料身后传来马蹄声，转身却见一名警察下马敬礼道：
1: 焦厅长，我叫范敦明，从西京来，祝主席命令通知您和胡志坚主任立即回西京处理陈家傲事件。
2: 陈家傲事件？有这么个事件吗？妈的，刺王事件大还是陈家傲事件大呀？
3: 领导的事情最大。
0: 焦少成阴沉着脸盯着来者半天不语，脑后传来黄子红的声音：
4: 哼，说得好，真真的，领导的事情最大。
0: 焦少成转脸见他含笑端着尚未来得及灌洗的脸，就动情道：
3: 子红，辛苦委屈你了。
4: 说什么呢，革命工作嘛。谢谢你，放心，这里交给我。
0: 焦少成有些过意不去的上马，犹豫了一下，打马离开时高喊：
1: 保重，记住，快刀斩乱麻。
0: 很快胡志坚也得到命令，他瞧着黄子红恋恋不舍。黄子红用左手食指在自己脸上一贴，嘟着嘴唇温柔地反手向他致意。黄子红举动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正在泼洗脸水的兰芝儿看到眼里，他立即唱道：
5: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辆难用的破马车。
0: 黄子红忍无可忍，但他极力克制自己，连日来与这个野女子过招，他都没有占到任何便宜，反而有损于他作为长官和美女的形象。于是他假装没听到，漫步到远处解手去了。焦少成打马疾驰，远处的铁道、山峦、地陵缓缓推移，近处的郑国渠遗址、京会渠大渠、村庄房舍、沟壑山梁等都一掠而过，道旁的泾河更是如影随形。突然一只野蜂横打在他右眼上，眼睛顿时酸痛难忍，随之腰一弯，差点落下马去，不得不紧急勒住马。这时胡志坚赶上帮他下马扶好眼睛，两人相伴一路，互掐互损一路。焦少成道：
2: 陈家傲，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曾经答应让他配合我们工作的。
6: 你也曾保证要给我五座青铜佛的，给了吗？
2: 那不是情况有变吗？昨晚我老婆还念叨着要给他开光呢。
6: 说明东西被余额收起来了，你说说，那我们陈主任还怎么好配合你工作呢？
2: 胳膊扭不过大腿，某大人物的意思谁也改变不了。
6: 明白就好，为政之要，首在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哎，余额可好呀？
2: 你不是昨晚见到了吗？我知道你想听什么。我老婆昨晚床上表现出色，搞了好几次。
6: 有点品味好不好？怪不得一直服不了政。警察厅郑厅长的位子宁可空缺，虚位以待，都不让你升上去。
2: 哦，你还知道黄子红是你哥们儿的老婆呀？那就别整天一门心思玩暧昧了。
6: 理解了，要我当君子不玩暧昧，好留着水润的少妇让你摆布。
2: 我呀，我还用得着摆布？他不得屁颠屁颠一天向我汇报上几次呀？
6: 卑鄙，这叫利用职务之便欺负女下属。下下，
2: 我在上他在下，我说挤就是挤，你管不着。
6: 走，咱走着瞧。
0: 两人飞马而去。这边齐天翼和黄子红夫妻俩站在王家院门外的大太阳底下，也是吵翻了天。黄子红双手叉腰盛气凌人道：
4: 齐天翼， 我希望你于公于私都考虑周全了，别引火烧身。
7: 希望引火烧身？我齐某人可真是讨了位既能干又漂亮的好老婆，既手握公器又心疼老公，能替老公考虑周全。
4: 没脑子，你想说什么？
0: 黄子红更靠近齐天意一步，几乎是要力扑上身，齐天意连忙倒退而去。
7: 我想说，咱可别毁容，能不能站到阴凉地方好好吵上一架？
4: 谢谢，这下风轻云淡，咱慢慢说。
0: 黄子红紧跟齐天意来到桑树底下，一直焦急观阵的兰芝儿肩头站着鹰走来，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说，
5: 把人看得牙痒的，打架的事儿硬在这吵嘞。
0: 黄子红一见兰芝儿掺和，便神气活现地将腰肢靠到齐天意怀里。齐天意岿然不动，安如山。黄子红扭头用粉嘟嘟的嘴贴着齐天意的脸，说快板似的道，
4: 我俩一起用尿泥捏过泥娃娃，摔过泥炮，一起上过学，唱过歌，谈过恋爱，结过婚，拜过堂，上过床，有过共同的干大恩师证婚人，是受法律保护、道德认可、亲朋祝福的恩爱夫妻。
0: 他一口气说完，直说的差点喘不过气来，回头深吸一口气，盯着兰芝儿问道，
4: 请问兰少主，您是哪里冒出的哪根葱，管得着吗？
5: 哟，长见识了，长见识了。哥哥们，咱关中地面上出妖猫精、猫鬼神了，您瞧瞧，半夜晚都不见得睡在一起，这大天白日的倒秀起恩爱来了。
4: 什么叫秀恩爱了？你一个小屁孩发育都没成熟，懂个屁呀。
0: 黄子红知道这女山大王文武兼备，头脑好使，不好对付，就没想着一招制敌，而是耐着性子和她磨嘴皮子。
5: 怎么不是秀恩爱？你是拜过堂结过婚，但这七年里你都不在，你们没有入过洞房，没有做过真夫妻，你起开，你腾地方，我和天意哥哥过呀。
0: 当着这么多人，大姑娘家呢，话说到这份上，关陇地面的人称之为太白了，就是说把不该说的关于男女隐私给抖了出来了。这话只能是兰芝儿说，换了别家的女孩，那是要被打死的，这辈子铁定嫁不出去，要熬在娘家当老姑娘。齐天意走着树荫，意欲阻止兰芝儿，没料到黄子红已经开枪。
4: 哎呦，哎呦，羞死我了，羞死我了！难道我们夫妻热火受火，还要请你按杆子吗？
0: 当年，农村男女十四五就结婚，新婚晚上，新郎新娘房事无经验，一般要请奶奶辈儿给传习经验，将新郎和新娘的下体结合，这叫按杆子。黄子红的话让大伙儿都羞愧难当啊，这等于是将祖祖辈辈的陋习接到人面子上给数说了。齐天意头轰了一下，感到脸上无处搁，也感到黄子红的无耻，他上前想扇黄子红一记耳光。兰芝儿怕母老虎伤及情郎，连忙又从中说和说，
5: 哥，你俩好聚好散，如今新生活运动实行了十几年，不反对离婚谋求个人幸福的。
0: 黄子红自惭形秽，今天又被小姑娘耍了一回，当众说昏话，失态出丑，他实在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决心要让兰芝儿吃不了兜着走。黄子红大喝一声，扔掉外衣和手枪袋，冲兰芝儿而去。
4: 我今天省了这副皮囊，撕了你！
0: 兰芝儿也不示弱，斗志昂扬地迎了上去，鹰受惊飞起，盘旋在上空。呵，乡野人家谁见过这样的夕阳景儿？村子里的人能来的全都涌过来看热闹。齐天意见二人只是摔跤厮斗，并且两人交手记录是平局， 顾尔心里并不着急，不让俩野女人释放释放着邪火气，大伙儿谁也甭想消停。齐天翼拿起相机，找个位置，准备拍摄。这时，王李家的给蚕采桑叶回来，大叫：“
8: 珊珊，还愣着干啥？手心手背都是肉，不是你媳妇儿吃亏，就是倪伯伯干女子吃亏，还不快拉开些！”
0: 吴子山心领神会，他上前拉起了偏架，故意护着蓝芝儿。黄子红好几次够不着蓝芝儿，心里更加窝火，便瞅准时机狠狠劈了吴子山几掌，并主动退出战斗，事情才算结束。恰在这时，韩夏春颠簸着走出门来，蓝芝儿高喊：“
9: 弟兄们看够了没有？看够了，赶紧护送唐叔叔出去，千万莫让猪呀狗呀的给伤着了。他为咱关中的六畜兴旺、农业生产做出过多少贡献呢？大盖帽的警察大哥，你们谁家没请过他敲竹筛马打旅长啊？”
0: 说着摆动右手，将爱英换回肩头，上前与手下一起将韩夏春护送出村外。齐天翼极力安抚住黄子红，生怕他借机冲进王李家。他拽着他的手臂，故意恭维道：“
7: 你个大元山里出来的，上过学，当过兵，受过正规训练，统御万军的总指挥，与他一个山里的野丫头争什么呀？你不争，你也是正宫呀！”
4: 满嘴喷粪，你是不是怕我进去见干大啊？我领着一囊鬼能见着他老人家吗？
0: 黄子红的目光恶狠狠地弯向赵建峰，赵建峰被上司心上人瞅得害了怕。黄子红刚出师不利，心里一定很窝火，他得表现表现，替他出这口气。于是他迎面走向送完韩夏春折回来的蓝芝儿，试图将其隔挡在警察圈的外面。蓝芝儿似乎早有防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赵建峰擒拿住。一伙土匪蜂拥而上，把赵建峰高高架起，吆喝着要扔下灌溉大渠里去。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喂，姐。
14: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7: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4: 我急用，你快点吧。
7: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5: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7: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6: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上课，
17: 起立。
18: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 司快进食。
17: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9: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7: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20: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21: 老师，我家也是，
22: 我家也是。
17: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20: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7: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8: 对。
20: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8: 小餐桌大健康。
23: 下班了，怎么走？
24: 我呀，
23: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多骑。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3: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4: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4: 能，当然敢。
3: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5: 江斌看懂了，他完全领会了王守仁的

0: 的良苦用心，知道他为了百姓安宁不愿再起事端，然后他对朱厚照说出了自己的看法：绝对不可，千里迢迢带领大军到此，怎么能够空手而归？
1: 但是朱宸濠都被抓了，还能打谁呢？
0: 把他放回鄱阳湖，陛下再抓一次。如此缺心眼的主意都能想出来，也算坏得只剩渣了。
2: 朱厚照十分高兴，他同意了江彬的提议。这是个十分阴毒的建议，其中包含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旦皇帝和十万大军进入了江西，以战后的混乱局面，其给养必然无法供应。养兵要管饭，没饭吃的就会去抢，那时局势必然混乱不堪。而最为混乱的时候，也就是最好的时机。这个处理意见很快传到了王守仁的耳朵里，他惊呆了。他很清楚这个方案极其凶险，如果照此执行，一场新的浩劫必然兴起，那些好不容易躲过战乱生存下来的无辜老百姓终将逃不过死亡的命运。可是怎么办呢？江彬的命令就是皇帝的命令，你能和皇帝讲道理吗？
0: 王守仁似乎再次走到了穷途末路。在初露寒意的秋夜，孤灯之下，他开始了紧张的思索。大军就要来了，局势已经无法控制，时间所剩无几，必须想出办法，必须想出办法。但这次王守仁的智慧似乎没有任何用处，他冥思苦想了一夜，也没有想出方法。看来只剩下那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了，这也是他唯一的选择，抗命。违抗圣命者大逆，王守仁很清楚这一点，但他依然决定这样做，去换取那些无辜百姓的生命。不能再等待了，带上朱宸濠去南京，绝不能让他们进入江西一步。我确信这样做是正确的。正德十四年九月壬寅，王守仁带领随从押解了朱宸濠，向着自己未知的命运踏出了第一步。怀着揣测不安的心情，王守仁上路了。应该说呀，他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但很快王守仁就意识到自己这次无畏举动可能并不能改变什么。他突然发现，即使自己抗命离开地方，主动交出朱宸濠，也未必能够保全江西百姓。万一那帮孙子不依不饶，朱宸濠到手之后还要去江西闹事，那该怎么办？答案是没办法。可没办法的王守仁也只能继续往前走。然而刚走到半路，他却得到了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消息：皇帝陛下派出了一支先遣队，日夜兼程向江西进发，已经抵达杭州。应该说这事和王守仁关系不大，管他什么先遣队游击队，反正到地方把人一交之后回家往床上一躺，是要杀要剐看着办。可当王守仁听见先遣队负责人的名字的时候，他改变了主意，他决定去见一见这个人。这个关键的决定最终挽救了他，挽救了无数的无辜百姓。先遣队的负责人是张勇，对于这个人我们并不陌生，他虽然经常干点坏事，不能算是个好人，却也讲道理通情理，十年前就曾和杨一清通力合作除掉了刘瑾。正是基于他的这些优良表现，王守仁相信张勇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他希望能够争取这个人，毕竟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希望了。正德十四年九月丁未，王守仁带着朱宸濠抵达杭州，立刻前往府邸拜见张勇， 据说当时王守仁没带任何礼物，是空着手去的，这倒也比较明智。按张勇的级别和送礼档次，王先生就算当了裤子也是送不起的。他没权也没钱，却准备争取全换张勇的支持。凭借他的勇气和执着，毕竟是个巡抚，看门的也不敢大意，立刻通报了张勇。正当他在门口考虑见面措辞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答复，不见。张勇不是傻瓜，他知道王守仁来干什么，想干什么，这么大的一个黑锅他是不肯背的。看门的二话不说，立马把大门关上了。面对着紧闭的大门，王守仁似乎明白了什么，但他并没有退缩，他不再接着敲门，却退后了几步，大声喊出了他的愤怒：我是王守仁，为黎民百姓而来，开门见我。饱含悲愤与力量的声音穿透了沉默的大门，回荡在空旷的庭院中，震动着院中每一个人。大门打开了，张勇终于出现在王守仁的眼前，但他似乎并不打算和这位王先生交朋友，只是漫不经心地问道：王巡抚来干什么？王守仁并不在意对方的冷淡态度，他用十分诚恳的语气说出了发自肺腑的话：江西的百姓久经朱宸濠的压榨，又经历了叛乱，还遇上了天灾，而今大军执意要去江西，兵饷粮草绝难供应，到时民变再起，天下必将大乱，苍生何辜？张公公，你深得皇上信任，望能劝圣驾返京，则江西幸甚，百姓幸甚。然而王守仁的这番饱含深情的话却并没有能够打动张勇。对久经宦海的张太监来说，这些所谓的悲剧似乎并不重要。他仔细想了一会儿，面无表情地提出了他的要求：进言自然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0: 张勇用手指了指，试探地问道：
2: 必须把那个人交给我，你愿意吗？
0: 他口中所说的那个人就是朱宸濠，因为对他而言，这是一件可以用来邀功的珍贵礼物。王守仁愣住了，半晌他突然仰天大笑起来。在这阵突如其来的笑声中，张勇愤怒了，他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羞辱，于是他用饱含杀气的口吻问道：敢问王巡抚有何可笑？王守仁停住笑声，正色地回答道：
2: 那个人自然是要交给张公公的，我要此人何用？
0: 何用？你不知道可以请功领赏吗？从张勇那不解的眼神中，王守仁明白了他的疑惑：
2: 在下起兵平叛，本为苍生百姓，天下太平，如此而已。
0: 王守仁十分真诚地做出了解释，然后他低下头，等待着张勇的答复。然而这个答案却让张勇陷入了更深的迷惑中。这个人孤身起兵平定叛乱，成事之后却不计功劳，不求富贵，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对于张勇来说是一个很难理解的问题。当年他与杨一清合作铲除刘瑾，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刘瑾大权在握，与他水火不容，杀掉刘瑾他才能够独掌宫中监权。没有好处的事情谁会去做？可这眼前的这个人似乎是个例外，他以一人之力建立不世奇功，却心甘情愿地将手中最大的战利品拱手让出，只是为了那些与他并不相识的普通百姓。 张勇闭上了眼睛，开始认真地思考，他想解开这个难解之谜，想了解眼前这个奇怪的人， 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0: 许久之后，他睁开了眼睛，因为他已经找到了问题答案。在尔虞我诈的一生中，他第一次开始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品质叫正直，有一种人叫意识。好吧，我来帮你。王守仁略感意外地起身走出了张勇的住处，但兴奋已经涌满了他的身体。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朋友，一个足可信赖的盟友。这个朋友交的确实十分及时，因为不久之后江斌就又来找麻烦了。他也得知王守仁已经带着朱宸濠到了杭州，这么大块肥肉放在嘴边，他立刻窝分起来，只要把朱宸濠搞到手，平叛之功就手到擒来。但顾及身份，总不能自己去找王守仁，考虑再三，他决定派一个锦衣卫去杭州要人。江斌充满了期待，而接到命令的锦衣卫也十分高兴，因为在衙门差事里，这种奉命找下级官员要人要物的工作最有油水可捞，不但可以耍威风，还能趁机敲一笔，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故意找茬，回去再狠狠告上一状，让你想哭都没有眼泪。可是找王守仁先生要钱，那是相当艰难的。王守仁听说有锦衣卫来要人，便推辞不见，表示人已经送到了张勇那里，你有种就自己去要人吧。锦衣卫先生自然不敢去找张勇，人要不到他却也不走，那意思很明白，你得表示表示才行。王守仁没有钱，哎，即使有钱他也不想给，但是碍于面子，他还是给了点钱，5两银子。没错，就是5两。锦衣卫看着这点银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极为愤怒，把银子砸在地上，扬长而去。这下王守仁先生有大麻烦了，得罪了这位仁兄，他回去之后自然会颠倒黑白，极尽能力攻击诋毁，必欲除之而后快。可是事到如今，已经很难挽回了，即使送钱赔礼也未必有用。手下人十分担心，王守仁却毅然自得地告诉他们，他自有办法让这位锦衣卫不告黑状，但他似乎并不打算送钱，也不想赔礼，只是安安心心地一觉睡到天亮，悠闲地洗漱完毕，等着那位锦衣卫上门。不久啊，那位仁兄果然来了，他虽是锦衣卫，但按照品级他是王守仁的下级，按照官场规矩他应该来辞行。王守仁正站在庭院里等待着他，看着这个不懂规矩的铁公鸡，锦衣卫先生正想说两句难听的话，却见王守仁先生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了自己跟前。王守仁真诚地拉着他的手，深情地说道，我当年曾经蹲过贵部门的监狱，哎，就是正德5年那次啊，王守仁蹲的大牢吗？老兄的同仁也见过不少，却是第一次见到老兄你这样的好人呐。这几句莫名其妙的话彻底打晕了锦衣卫，他呆呆地看着王守仁哑口无言。我怕阁下来去辛苦，特备薄礼，没想到阁下竟如此廉洁，居然分文不取。我这个人没有别的用处，就是会写文章，今后必定为阁下写一篇文章，让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阁下的高风亮节。锦衣卫踉踉跄跄地走了，唯恐在这里多待一分钟，这次他是彻底的服了，心服口服。其实锦衣卫大人也不是笨蛋，他十分清楚王守仁是在拿自己开涮，但他发现自己竟然发不得脾气，因为在王守仁的几句话中也隐含着杀机。所谓阁下如此廉洁，是给他台阶下，顾及他的面子，这是软的。所谓 我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会写文章，云云是在警告他，你要敢乱来，我写一篇骂你的文字，让天下人都知道你的恶行。这是硬的。软硬兼施之下，岂有不畏惧者？王守仁清正廉洁，不愿送礼，但麻烦一样会自动找上门。面对着要么送礼要么挨整的困局，王守仁用一种近乎完美的方法解决了问题。他坚持了原则，也躲过了麻烦。如果你还不理解什么是知行合一，那么我来告诉你，这个故事就是知行合一。几位先生哭丧着脸给江斌带回来那个让他失望的消息，人已经被张勇抢走了。江斌气急败坏，但他很明白张勇先生惹不得，要是撕破了脸，自己也没好果子吃，想来想去只能拿王守仁出气。于是这个小人开始编造谣言，说什么王守仁与朱宸濠本来是一伙的，因为王守仁怕事情不成功才临时起兵之类的鬼话，还派人四处传播，混淆视听。这话虽然荒诞不经，但要是传到朱厚照的耳朵里，王守仁先生还是很麻烦的。关键时刻张勇挺身而出，他向朱厚照说明了来龙去脉，并气愤地说道，王守仁如此忠臣，国之栋梁，为何要受到如此重伤？天理何在？朱厚照虽然喜欢玩不服管，却也是懂道理的，所以当江斌来到朱厚照面前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王守仁的罪行后，他只得到了一句话，你给我记住，这种话今后少讲。还没等江斌反应过来，朱厚照又给了他一闷棍，王守仁立刻复命，即日起为江西巡抚，按时到任，不得有误。被领导骂得狗血淋头的江斌退了出去，估计他这辈子也不会再打小报告了。其实江斌一直是一个运气不错的人，他大字啊不识几个，从小所学专业是打架斗殴，偏偏跟对了老板，顿时飞黄腾达，一发不可收拾。杨廷和对他客客气气，张勇不敢招惹他，钱宁被他关进牢房，混到这个地步也算到头了。直到他碰见了王守仁，费尽心思想夺人功劳，却是竹篮打水，打小报告，挖坑设圈套，最后自己掉了进去，失败，极其失败。到了这个地步也该知难而退了吧，可是江斌同志偏不，他一定要和王守仁斗到底。考虑到皇上面前有张勇保护他，江斌决定转移战场到江西去整王守仁。恶人做到了江斌这个程度也算到头了，不过这一次他确实占据了先机。当王守仁接到一纸准备回到南昌就任的时候，江斌已经派遣他的同党张忠等人率领部分京军进入了江西。这位张忠刚到南昌就做了一件很恶毒的事情，他竟然逮捕了武文定，把他捆了起来，要他交代所谓的罪行。可武文定岂是好欺负的，他也不讲客套，刚被绑住就跳起来大骂，老子爹娘老婆都不管，为国家平叛，有什么罪？你们这帮人都是在皇室跟前混饭吃的，竟然冤枉忠良，想给朱宸濠报仇吗？如此看来，你们也是反贼同党，该杀呀！这句话那是相当厉害，反贼的黑锅谁敢背？张忠吓得不行，最终也没敢把武文定怎么样。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6: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6: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6: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9: 上课，起立。
10: 老师好。
9: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9: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9: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4: 老师，我家也是，
15: 我家也是。
9: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9: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0: 对。
1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0: 小餐桌大健康。
16: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7: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8: 我啊，大家可以拍拍照，传递美好啊，
19: 是欣赏一下。有的时候就是忙忙碌碌，两点一线，都很赶，都忘了去看一看身边美好的风景。
18: 对，我还有一种感受，就有的时候你旅游的时候，你就觉得怎么那么好呢？就你能发现生活当中边边角角吃个包子，然后看个公园，你都特高兴。
19: 对，
18: 但是回到你自己工作的地方呢，你就似乎失去了一种发现的眼睛。难道生活真的在别处吗？旅游是我们的归宿吗？
19: 也要学会找一找这个喘息的空间。还有妙释然说，感觉啊，通勤过安检速度比以前快多了，真好。
18: 对，这就是一种实用的效率的提升带来的通勤感的美好啊。还大家还在发图，这个你看博荣发的这个图，哇，这云彩太漂亮了吧，感觉像是 AI 的一样。
19: 对，今天好多朋友跟我们拍图了。
18: 对
19: 对，
18: 看看大家的留言，还有很多朋友在鼓励高考生啊， 希望他们能够不要气馁。总之吧，在这样一个阶段，希望每一位考生家长调整心态，能够迎接新的挑战，新的蓝天白云好天气啊。
19: 是1528还说到，说近期的北京城蓝天白云，大自然给予不同形态的云朵特别生动有趣，而且呢要抓拍及时，否则就会稍纵即逝。希望有新的发现。
18: 对，好，今儿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刘佳，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钱冰冰、赵一阳、李玲，感谢您的收听。
19: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也欢迎您关注

0: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年前五月，本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6%。商务部就近期多个热点问题作出回应。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还在上升。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随着最后一门考试交卷铃声响起，2026年北京中考昨天落下帷幕。今年全市12.6万名考生走进考场，比去年增加1.5万人。而更引人关注的，还有背后那条正在悄然拓宽的升学立交桥，0.5+3集团直升，1+3培养实验，特长生持续扩招，路径变宽，选择变多。孩子们不再只有一条独木桥，每个家庭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最优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唐思萌的报道。
1: 太好了，终于考完了。
2: 最后一门考试结束，考生们涌出考场，有的和家人拥抱击掌，有的捧着鲜花在校门口拍照合影。小赵同学走出考场时一身轻松，笑着和妈妈拥抱。
3: 中考对我来说也是人生体验吧，体验一下大规模的考试氛围，使我的内心抗压能力增强一些。
2: 得益于一加三贯通培养项目，他通过不懈努力，早在初二下学期结束时就提前上岸，被本校高中录取。小赵从小就喜欢打篮球，是校篮球队的控球后卫，除了学习就是训练。初三进入一加三后，他的目标越来越清晰。
3: 我一直把科比视为我的偶像，他的坚持不懈的精神一直激励我。未来啊，我的目标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能训练专业，通过这个方式能更接近我的梦想吧。
2: 和小赵一样提前锁定去向的还有孟女士的儿子。面对孩子理科偏弱、成绩起伏的现实，孟女士没有选择在短板上盲目消耗，而是果断转换赛道，用声乐特长撬开了心仪高中的大门。
4: 几次比赛都能拿到一等奖和金奖的时候，他就说我学视唱练耳、学声乐和乐理比数学简单多了。他就在这上面得到了一个正反馈，他就觉得我自己也是可以的。
2: 如果说特长生是扬长避短，那选择职业高中则需要一份打破偏见的勇气。总结了大女儿去年中考的经验，刘女士在儿子初三上半学期就考察了7-8所职业学校，看环境、聊专业、问前景。今年四月，孩子就被心仪的中等职业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录取了。
5: 因为我们家有个老大，去年坚持到最后考试，也没有上了高中。这个老二呢，学习就还不如他姐姐，我就想着，不如就一早确定一个学校，
6: 就让他学一点技术，自己能够生活，让树成树，让花成花吧。
7: 没上普高，也是有点遗憾的，就走了一个职高的。我选的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也是兴趣爱好吧。然后呢，未来这个人工智能不是大趋势吗？希望我未来自己好好学习，
8: 我想研发机器人。
2: 面对中考，也有家长用双保险应对未知的焦虑。王女士自称是躺得比较平的家长，初三的模拟考试女儿发挥得不太理想，让她不得不认真考虑其他方案。中考前，他找了一家国际学校的普高班给女儿兜底，
9: 希望孩子能多一个选择，因为普高班最后可以高考，也可以走国际办学。有了这个底以后，就更不焦虑了。考试这件事啊，我就觉得顺其自然吧，考成什么样，我觉得都是你得接受的结果嘛。
2: 中考从来不是人生的定局，当立交桥取代了独木桥，我们欣喜地看到每一条路都通往各自的远方。
0: 北京市财政局近日公布，1至5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146.3亿元，增长6%，完成年度预算的45.3%。其中，全市地方级税收收入完成2797.9亿元，保持较快增长态势，税收收入占比88.9%，收入质量保持全国最优。北京市2026年高考最低控制分数线昨天出炉，其中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北京市2026年高考考生分数分布同时发布，692分以上分数段有111人。 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志愿填报将从明天开始，志愿填报时间为明天8点到7月1号17点。停水停电不能再搞突然袭击了。市城市管理委近日发布新方案，因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等计划内原因导致停供的，必须提前48小时通过短信、App、官网等渠道告知用户。突发故障导致的停供也应在第一时间通知用户并说明原因。同时，一站式报装平台也上线了，供水、电力、燃气等多项业务可同时申报，最多减少跑腿11次。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7月2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拉开帷幕。本届大会搭建北京主会场加瑞士日内瓦海外分会场加西藏拉萨国内分会场3D联动布局。大会将在6月27号到7月3号同步推出数字经济体验周，在隆福寺街区打造数字潮市，为市民带来一场可逛、可玩、可体验、可消费的数字生活盛宴。国内方面，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和亚东就多个热点问题作出回应。关于中美经贸磋商进展，何亚东表示，按照双方达成的共识，中美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双方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企业加强对接。关于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共享发展机遇，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损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给经贸合作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敦促政府切实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

造条件。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昨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88人，受伤人数升至1520人。

0: 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超峰，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玉米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3000年时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9: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9: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9: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9: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1: 为生命护航。
1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0: 而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2: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0: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3: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这里是由徐可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啊。那今天呢，是我们跟全包员一起的一期节目啊。今天特别高兴哈，我们直播间有两位美女，哎呀，我就喜欢看见他们俩，一位啊，我们老朋友文文，然后还有一位我们的嘉玲儿。哎，
4: 早上好，哎，大家早上好，
3: 哎。跟家里人有一段日子没见了哈，甚是想念呀，家里人。
4: 我关键不敢来，来了你老薅我羊毛。
3: 对，家里人说呢，上次来放了一些那个优惠，结果呢，家里人回去说，哎呦，底下人一顿抱怨，说这真含不住这个价格呀，老板说老板真不行啊。其实咱们说实话，现在是这什么都得涨价。就全包员不涨价也挺吓人的，所以这大家也很犹豫。
4: 没错，对，今天为什么我们经理跟我来了，就是我也有点紧张，咬字都不清晰了。就是说到装修，咱们说句旁的啊，前段时间我带着他，我非得说，我说买黄金。
3: 哦，哎，黄金火，哎，你别说，文文你还挺有这个投资啊。
4: 那我也在黄金上赚了点的。
3: 哎呦，
4: 我结婚那个年头，我也花380-400的时候买过，但是那会儿买
3: 380的时候，
4: 对
3: 呀、
4: 啊，我380那会儿也买、
3: 哎，
4: 我打小我就有点这个，我就觉得。得买黄金，我小的时候上学上学的压岁钱我攒着就给自个儿买过一金戒指，我从280到380，甚至现在的1000多我也买过。然后但是的话呢，前段时间我就跟我经理说这个事儿，然后他说他也买了，但是最近的我感觉黄金价有一点这个幅度呢。
3: 嘉玲怎么说这个事儿？
5: 就是文文那会儿买的时候你多买点，你现在真的就行了、嗯
3: 真是。
5: 对，近三年好像那个看之前开篇报道，近三年黄金好像涨了4倍还是5倍、嗯、
3: 你想他那会儿金价才400块钱，
5: 对、哦、对，那不3-4倍嘛、
3: 哦、
5: 啊，3-4倍。然后现在的话可能是现在有一些跌落
3: 波动、啊、
5: 跌落也不便宜、嗯、也不便宜。
4: 然后对，还一事儿，前段时间我们家不是装空调嘛、
3: 嗯、
4: 其实老在他们家装空调，也是冰箱啥都从他们家买、
3: 嗯、
4: 也是京东的一个实体店。
3: 嗯，
4: 然后呢上门的师傅就跟我说那个你家得超管，就是空调不是包3米管嘛、
3: 嗯
4: 哦、说得超超管都是纯铜的、
3: 嗯、
4: 我心话，我说我找出以前的订单，我忘了是几年前的，超出一米是100块钱吧，然后现在都涨了。他说哎呀，他说那个呀，那个姑娘呀，他说不是说我这个跟你涨，我们进价都涨了，你不是干装修的吗，你们那个材料你们没涨吗？我说哎呦，这个确实是我没问我们领导我就觉得装修的价格我们 节目时段肯定是一直都特别合适的，我只知道他们的底价，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这个材料的价格。对，其实咋说呢，其实除了金价，金价可能有很多朋友说，哎，我挣了钱，我在黄金，我或者是说我赔了钱，但是好歹不歹，咱放在那，它永远是钱。你就说它这个涨幅了，它跌了，我不卖，那涨了我卖了，我就能拿的一个现金流。但是装修，我觉得材料这一块确实是，那有的客户赶上好时候，赶上全包员特价的时候，他装修就是比邻居省个3到5万。那有的时候他市场他回来了，你说材料呀、人工呀，包括市场环境呀，是吧？铝材价格上涨，6月份同比去年的6月份上涨30%左右，那铜的上涨的也是差不多将近于30%，那铝直接牵扯到我们这个装修当中的，比如说铝材的，包括窗户呀、断桥铝等等，对不对？那铜的话呢，基本上水管的接口，就比如说咱们家，你看看您家的这个水管的接口，甚至花洒、家具的五金，对不对？等等的，或者您说我这个是 loft， 我做这个钢结构，都是牵扯到这个铜的，包括更何况用到的最多的就是墙漆，
6: 是
4: 对吧？我们产品部的经理也前段时间说，PVC 的材料上涨30%，包括墙漆其实墙漆本身有可能商家没给咱们涨价，但它的主要成分是钛白粉，上涨20%到30%，对吧？他其实
6: 这个都，
4: 他说装修的材料跟你们女士喜欢的，我今儿个买点铂金，我明儿个买个这个 K 金，我再买个耳饰黄金，都是一样的。
6: 你挺懂贵金属啊？
5: 对，他挺懂的。要不然说文文算了半天账，全是这个。给我都算懵了都快
6: 真是。所以经过文文这个例子，我发现是什么呢？装修它跟这个买贵金属还不一样，装修的时候你等不了，
4: 对，
6: 你不能说你比如说金价回落点你再买，等不了，那个东西住，您不能说等20年，哎呦好不容易，可能啊，我不知道啊，没准那会儿金价回来您说买点金子可以，但是您说等20年再住再装修不可能。
5: 对，
6: 第二
5: 说到这儿，哎，你说许哥老师，
6: 没事。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文文刚才说，你说他装空调哈，那个管子长了你不知道，你这就是被全包员宠坏了，知道吗？
4: 对，因为
6: 全包员是都包，你甭管长多少什么管子，我全给你弄完了。
5: 没错，对，你这个问题就不用担心了。之前我们自己装修可能说缺块砖少块砖都要自己去补，然后或者让工人去买或者自己去买，现在的话就是这些损耗啊什么的都是由全包员买单的。其实刚才文文和那个算了半天账啊，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就刚才许可老师也说到了，装修这个事儿不能等。就是前两周呢，来我们这儿一个业主是一位叔叔阿姨，他装修，这次装修这套房子老房翻新是干嘛呀？是给他的儿子和儿媳妇儿做婚房，
4: 装婚房，
5: 对，好事儿。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其实就带着年轻的小两口来了。然后这个女孩可能比我们还要小20多岁，哎，我觉得真是人间清醒啊！人家当时就说了，说现在金价，因为咱们这个老传统说结婚要买3金嘛，
6: 哎，
4: 五金，人买5金，
5: 5金3金啊，反正我们那会儿3金，对，
6: 甭管3金5金，这个女孩子一个咱们说中国的传统习俗。
5: 对，然后人女孩直接又说了，我不要3金。啊！我不要3金了，我把我3金这个钱，现在黄金这么贵，然后我们现在年轻人又不喜欢戴这种说这种金饰啊或者什么的这种，我把这个钱省下来，都用到我这套婚房装修上，我做一些全屋的智能啊，买一些好一点的电器啊，等等等等。说我这个毕竟住10年，然后回家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他加一些这种智能的这种系统在里面，回家也有仪式感。
6: 是，
5: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女孩真的是人间清醒啊！
6: 哎呦，那像这么着的这个好媳妇儿哈，人家的这你说，因为在我作为男生来讲啊，你不能说跟人结婚，你说哎这样啊，咱别买3金，咱把3金融那个装修里。我跟您说，您这家肯定得吵翻天了。
4: 对，反正我觉得你说买首饰，可能我就每一小会儿，可能他出新款我就不喜欢了啊。然后但是的话呢，它也是钱嘛。你说装修的话，装一套房子住个10年20年，你说其实人生大事不就结婚生子呀，这个
6: 买
4: 房装修啊，
6: 买房，
4: 对不对？车好说，车的话只要我们的预算有限，挑一款就都能挑。对对对。但是的话，你说装修的话，基于这些包括你说装修跟你说你跟你们说的贵金属有什么区别，息息相关，人工费呀，材料费呀，跟着装修款有一样。就是我像说的，今天来做客节目，就像学科老师说的，我被全包员保护的太好了，我根本不了解现在的市场，我只知道全包员给我的底价是多少，那么我就把今天的优惠释放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什么条件呢？就是未来一年之内有装修需求的，那你如果您听到了本期节目，也想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是什么样的啊，您在我们的直播时段9:50之前，您拨通全包员的电话 400-606-8866。我再说一遍电话，400-606-8866。拨通它，第一，我能帮您把装修款直接省三。

0: 3000到5000块钱。
1: 嗯，
0: 第二的话呢，还会有一些软装大礼包、电器大礼包，以及我们的各种的到店礼、到店伴手礼，还有一会儿我们经理他的一个特权啊。但是我想这会儿先给大家算一笔装修的一个报价。
1: 嗯，
0: 那如果说在我的预算之内，那你们有什么活动，您就赶快参与一下啊。咱们打个比方，嗯，咱们就不说买房买车的流程了，你说装修的流程，它是我们多少的消费者不了解的，因为我
1: 太不了解。
0: 你说你房子，你给我装修。我不知道我要先干嘛啊？
1: 隔行如隔山嘛。
0: 对，装修的话，全包员是这么做的。我们是按照您的套内面积来计价。如果您有一套毛坯房，咱们来先算新房。我们给您去验房，验完房给您出平面方案。平面方案的话呢，3到5个工作日以后，咱们去来对平面方案。然后的话，您根据您的平面方案以及您的面积，咱们去选择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卫浴、马桶、花洒呀、电线、水管、防水、地漏等等等等的。然后我们把硬装部分给您包含齐以后，还没完。正常来说，到这会儿的话，我们把硬装给您做完，水电木瓦油的施工做好。装修就完事儿了，但是全包员，我们叫全包员，是带着家具做装修的。您还可以去全包员的店面呢。我们是以前我来做客节目是10000块钱的家具券啊，但是今天我们经理来说，我们能送8到13件的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床又分为1米8、2米的、1米5、2米的，咱们都包了。然后呢，现在。对比我也是在6.28前后也是架构了窗帘啊，也是对比了很多家，两个卧室的窗帘都下来也得1300-1400，就是还是便宜
1: 的。你这还是找到便宜的，
0: 我都没敢要纱帘。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如果说咱们要全房的配置下来得4000-5000块钱，全包员再送我们的窗帘价值将近5000元的，并且我们还涵盖了部分的定制家具啊，像这样的一个整装模式，连家具带定制带灯具带窗帘带硬装都下来的话呢，其实市面上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一平米也得差不多1900-2000这样的价格了、
1: 这都是便宜的。
0: 对，
1: 算是。
0: 但是今天我们是有一个一口价的一个优惠，并且超出也有优惠啊。您的套内面积如果是65平，那您的一口价的套餐是129900起，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啊，我们的套餐价格节目时段其实是1099。上一期我也说申请了半天申请下来的，但是如果赶上店面不做活动，您将花到的是1699到2199，就是套内65、129900起，超出一个套内面积，节目时段您拨通400-606-8866。我们是作为今天的一个装修款，如果您家80平，差不多15万左右，100平的房子16-17万，全房的搞定，
1: 性价比太高了。好，文文，你的工作结束了，现在你的介绍结束，来嘉玲。
2: 对，徐克老师看向了我，
1: 开始我们这个砍价的大刀哈。
2: 对，大刀砍向了
1: 嘉玲。我们都知道哈，文文的领导来了，文文，你说是不是？你现在得站我这边。你说你领导来了，这平常说的这优惠该有的，大家放心啊，肯定有，肯定比硬广时段值，比您去进店都要值。所以400-606-8866您打着。为什么说您先打着呢？我怕等会儿惊喜一出来您打不进去了。
2: 没错，
1: 先站上。来嘉玲，
2: 今天还真有一个大的惊喜
1: 啊。来嘉玲，你都来了。
2: 对，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定装修一定是在6月份或者是12月份。为什么？一个年终，中间的中、一个年终，年底的那个年终、所以说全包园的话呢，年终大促，我们在周六，也就是明天，在西三环门店也是有线下活动的，还是一样，您拨通400-606-8866，首次到店的话，我们是免费给您提供交车服务的，而且还给您准备了一份精美的伴手礼啊，有这个乐扣保鲜盒啊、小羊皮套装啊等等等等啊，这只是开胃菜，其实有
1: 这还只是开胃菜。
2: 对，您前6户拨通400-606-8866的业主、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大礼，之前从来过没有过的
1: 啊，
2: 前六户。拨通400-606-8866，并且周六周日到西店参加我们的活动的，额外送您2张斯利德赛的床垫。
1: 什么什么？等会儿我都有点懵。
2: 两张床垫，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价值啊。某东的价值是9000多一张，两张就是18000多。我只给6个名额送。
1: 不是我不能报电话，再报电话大家抢去了。不行，我得赶紧插一嘴。那个文文，你不会也要去拿床垫吧？
0: 我想
1: 咱们俩能，我们俩能去拿，不行吧？
0: 我朋友结婚，他买的某利品牌的床垫9000多一张，他说他对比了我们经理送的斯利德赛，最后觉得贵，还是买了他的 你就是
2: 对，
1: 不是
2: 就只要是到店六日到店选择签约全包园、
1: 啊、
2: 选择刚才文文说的 Q7 Pro 的这个套餐、
1: 嗯、
2: 这两张床垫就是送的，之前没有啊、嗯、之前我们在别的节目是4990买一送一，
0: 对，
2: 是做完活动的价格。
1: 不是，你知道这床垫当时我想买但是有点贵，后来我觉得便宜点我也能睡你知道还押韵上
0: 我但是不是押韵，舒服的床垫贵的床垫、哦、它就是跟咱们买的是普通的不一样，
1: 太大了。
0: 对，因为全包园的西店和东店我们都有展示叫睡眠体验馆、
1: 嗯、
0: 咱们就可以逛完了逛累了您就去那床垫躺一躺，您感受一下您就知道我们今天经理送出的这个床垫其实两张得小20000了啊。您先拨通4006068866，是随着我们装修款的直降然后再送两张价值小20000的一个床垫了。对，
1: 这个床垫嘉玲我得再给你确认一下啊，前六户
2: 没错，
1: 然后送这个床垫，两张都是一样的。
2: 对，前六户，然后且有一个条件啊，许哥老师，就周六周日到我们西店、
1: 嗯、
2: 然后签约 Q7 Pro 这个套餐就送、
1: 嗯、
2: 啊。
1: 哎呀，这俩床垫都得，真是你要原价都得20000块钱，小20000块钱、
2: 嗯、对，
1: 太棒了。
0: 因为这个是人家某东啊某宝人家叫百亿补贴嘛、
1: 嗯、
0: 全包园其实也做的百亿补贴的一个大活动。为什么要做这个活动，是因为叶之峰集团29周年店庆，然后全包园9周年年终收官、
1: 哦、
0: 我们也是感恩回馈咱们听众朋友做的百亿补贴。其实如果说咱们有100位客户，我们每位客户送20000块钱的床垫，你想想我们是不是也能达到很高，从装修款上直降3到5万，再送礼包。还没完呢，家具我们本期刚才记住咱们的新房套内65平129900起，
1: 对，
0: 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我们在节目时段是1099，咱们不管他们店面是多少、啊。
2: 等会儿文文，这六户999
0: 啊，九百
2: 现挂的，
1: 不是嘉玲，
2: 没有现挂的啊。
1: 嘉玲人狠话不多、啊，你发现了吗？直接就王炸。
0: 那下次让经理来吧，我申请不下来了。
1: 你的工作快，
2: 因为我怕许可薅，我自己就开始咔咔咔。
1: 他自己开始，但是不是？这是说实话，真是跟咱们新闻广播的这个缘分和信任。
2: 对，
1: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装修需求，那这一波如果我觉得这是个运气，如果刚好听到我们节目
2: 刚好要装修，
1: 赶紧打4006068866
0: 把
1: 名额占上。
0: 那是这么着吧，我捋一遍啊，
1: 捋一遍。
0: 对，经理经理再打断我、
1: 啊、
0: 就是今天打进4006068866的听众朋友，未来一年之内有装修的需求，只要房子是在北京北京周边的，且周六周日到西三环门店参加活动的，没关系，您说我远，我离西三环远着呢、
1: 嗯、
0: 今天我们给您打车去您的小区接您来、
1: 嗯、
0: 您看完装修给您打车送回去，连车费全包圆出了。如果咱们听众朋友开车过去，我们都有免费的停车场，我们早早的帮您占上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们报名就是9:50之前报名的朋友是前六户，我们享受套内面积来计价65平129900起，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999是我入职全包园那会儿的单平米的报价、
1: 嗯、
0: 今天也回来了，并且还送8到13件的成品家具。这8到13件的成品家具不是送您最便宜的，送您13把椅子啊，不是啊，不是的，是根据您的户型，按照您家人的生活习惯去选两个床，一张1米8/2米的床，一张1米5/2米的床，然后呢，餐桌4把餐椅、沙发、茶几、电视柜以及两个床头柜加灯具和窗帘，相当于是全房的成品家具了。咱们成品家具不就是这些吗？对不对？品牌的，您可以去选顾家的，可以去选全友的，也可以去选全包园。我们从世界各地，比如从南非进口的胡桃木，包括从北美进口的家具，金丝红檀木等等等等的带报关单的这些家具，选实木家具，咱们选走8件，选我们的网红款的家具，比如说我要岩板的这餐桌、
1: 嗯、
0: 我要这个可升降的这个茶几，我要云朵沙发等等等等的，选走13件，也是我们随着999的这个价格给大家再送这些成品家具。咱们要自己买，您没有个3-4万买不下来，今天节目时段您拨通4006068866，全包员都给您送了，都给您包了，并且在这个的价格的基础上再送了13件的家具的基础上再送索菲亚品牌的定制
2: ENF 级别的。
0: 对，像索菲亚的话呢，这个我确实是对比过，我对比过，我就说品牌吧，
1: 定制可贵了，
0: 某友呀，某什么亚呀等等等等、
1: 嗯、
0: 我全部都去门店我去问过价格。因为你知道我的老业主，我最近不也在通州整房子吗、
1: 嗯、
0: 当然我是装完修，我是在整家具，
1: 是
0: 他们都挺贵的。而且人家还说呢，你要进口5金件，你要这个5金件，这个你要加钱，这个标配，但是标配的我都看不上，我左算右算，我觉得 加的钱会比我原来的板材要贵，但是今天我们包含五金件，包含索菲亚定制的三组抽屉，并且包含了您说我找索菲亚的设计师给我设计的挂衣区也好呀，包括我的挂帽子区也好呀，包括我的小衣服设计区也好呀，全部涵盖了，而且送您的是石头影顶天立地的底儿成高，这么来算能做两个大衣柜一个鞋柜啊，这样的定制您在外边做13000打底，今天啊我们拨通4006068866，价格回到了999单平米的时代，送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再送您价值将近13000左右的索菲亚定制的一个定制家具，我想
1: 最王牌你没说啊，
2: 床垫
1: 直接大床垫给人送了
0: 啊，对，床垫还有，哎，你想真的拎包入住了，
1: 我批评你们一下全包员啊，以后优惠再这么多啊，不能来了，我感觉你们优惠再多，到时候这您发现了吗？就是文文的嘴够快的
2: 了，
1: 文文嘴够快的了，但是优惠现在他都说不完，多吓人啊！我跟您说，这期节目啊，就是嘉玲来特别好的一点，嘉玲这999，你说了能算吧？超出一瓶999，
2: 肯定算，但是我说好了啊，六户。
1: 就六户啊，
2: 对，
1: 大家这羊毛先占上，4006068866。为什么我说羊毛先占上？因为其实您补不了多少钱，他们特好一点是算套内，他不是给您按房本。您比如正常您60多平套内，其实您房本得80了，
0: 得差不多70多平了，
1: 怎么也得了。您要是比如说新一点房子，那得房率就更，他有时候比如说您之前比如2019年2020年买的，那时候可能70%都得房，都到不了80，那您想您就80平。
0: 对，我客户那会儿我忘了是香河燕郊的房子，他们买房那会儿还送个阳台呢，那你想咱们、
1: 哦、都送了阳台，
0: 对、
1: 啊、
0: 那会儿那个是人家开发商送的。所以说今天啊，如果您说我正好打算装修呢，这周六日我正好也不出去，您拨通4006068866，就赶紧跟我们的客户经理约一下，你说我明天10点到你们店面、我明天下午2点我吃完饭就过去，
1: 您就让他们给您打车过去，
0: 对，或者您说我听完节目正好我今儿休半天我就过去啊，您拨通4006068866，第一说一下我是老房装修80多平，我的房子在海淀，我的房子在朝阳，我的房子在通州，我的房子在哪，您说一下，我们马上啊基本上是1分钟之内我们就给您把位置发过去，然后给您安排好设计师，咱们到店连样板间带主材带这个最好带着户型图连报价就都给您一天都给您搞定了，而且如果您说我这个行你们乔帮员拿我都相上了，直接把设计师带走，然后跟着您去量房，
2: 没错，
0: 对，
2: 而且现在我们是有专业的量房箱
1: 啊，
2: 非常专业，
1: 怎么这个
2: 就是老房的它会有这个声光水气垫的一个测试，然后根据咱们房屋情况出一个这个量房报告、哦、就是这个也是这六户是免费的，4006068866，前六户拨通这个电话的
1: 送
2: 这项服务是免费送的。
1: 我跟你说啊，我就喜欢嘉玲来上节目，您记得啊，
0: 我申请不下来的人都送了，
1: 您打4006068866啊，我先说您第一句话就是要么说四个词您任选其一，财经啊，嘉玲，许可，文文啊，您或者这包圆都行，您就记得先把这名额占上，因为一年之内我觉得真的很值。首先它按套内面积算，第二超出套内面积999的价格，今天嘉玲给了前六户，第三就是那些既有的优惠咱不说了，什么 Q7 Pro 啊，包括送的家具，因为咱全班一直以来是性价比很高的，
2: 对，
1: 今天还送了在别的节目都要卖的床垫，
2: 对，
1: 今天在我节目嘉玲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这面子给足我了，在我的节目床垫不卖了，这个床垫品牌来再说一下，
0: 斯利德赛，
1: 大家知道的去搜一下，很贵的，
0: 对，
1: 这很好的，当年我都没舍得买的，今天嘉玲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直接给大家送，还不是说给您送个1米2×1米那种婴儿床垫，送多少的
0: 一张1米8，
2: 1米8×2米的，然后或者1米5×2米的，就是到时候选、哦、都可以按照您家尺寸，床的尺寸，
1: 按照您家床尺寸，然后今天呢嘉玲还充分考虑到您家万一不是一居呢，弄个二居直接送您俩，
2: 没错，
0: 对，
1: 而且您说您家要是真有一居，哎呦，真就一居嘉玲儿，那送俩您送朋友也行啊。
0: 对呀、啊，其实说实话，甭管是送床垫儿，还是送8到13件的成品家具，还是送定制也好，还是我们把厨房的橱柜 L 型、一字形呀、不限延米的满配也好。这些在我们的直播时段的全包员的利润点，其实我们总就是统计过，我也侧面打听过，利润点基本上，我说负数大家肯定不信，持平零，
2: 很低。就为什么我要说限户数？好多人说你们是不是演戏？跟大家说并没有，对，因为这前六户说白
1: 了，
2: 对，就是前六户的话，其实说白了就成本很低，就是可能我没有什么利润。 就是能维持这个成本，
1: 嗯，
2: 那接下来的可能我觉得正常，我不可能再送，就是我说床垫按照一个合作的价格啊，当然了，就是给到咱们听友一个这个福利啊，假如说您家是精装房，或者说我们家里就想换俩床垫，只要是我们财经的这个听友，您到我们店里就是给咱们一个优惠的价格，4999买一张送一张。
1: 哎，那您也打电话了，
2: 对，
1: 我觉得您现在、就是、
2: 只有咱们听友啊，
1: 对，您现在听友就听到400-606-8866三种。第一种是您真有装修目的，我就要去看，就要订，我就要抢那两个床垫免费送。
2: 对，
1: 那您打这400-606-8866肯定没错。第二点是什么？您说我好奇，我听许可和文文、嘉玲老这么说，在节目里，我就好奇，我就想看大家啥样，也打。
2: 对，
1: 第三，您说我现在家居，哎呦，我精装房也好，我少俩床垫，或者我少个小木桌子、木椅子，您去别地儿，人渠道商把您钱都赚了，您直接去全猫园选，咱单卖，因为很多大的公司它不单卖，咱单卖嘛，嘉玲。
0: 嗯，我们正常来说以前是不卖的，现在不是赶上叶之峰29周年店庆，全猫园9周年年终回馈嘛。
1: 看在节目听众的面子上，
0: 就是您
1: 单卖一下。
0: 您有没有装修需求？咱们去聊装修，占装修的优惠、
1: 嗯；
0: 没有装修需求，去买软装，我们有软装的优惠。即使今天您。只是我说，我就想装个厨房，装个卫生间，都有8折的折扣。您打400-606-8866详询就行了。为什么我们经理说一直说不赚呀？
2: 但我说一下啊，就是咱们店里，如果说您自己到店里，无论到我们东五环、西三环，一是局改没有优惠，第二呢就是单买家具、单买床垫，他不会卖您，因为这个是我给咱们广播听友
1: 对
2: 争取来的，包括财经也好，这个我要回去做备份在系统上。
0: 嗯、
2: 只有我上节目的这一期可以享受这个床垫的一个优惠。
1: 那我再插一句啊。文文，你等会儿说啊，就是400-606-8866，您打起来，精装房少床垫、少桌子、少家具，去全猫园底价买。您如果是哎，我现在什么都不少，但是家具我总有用腻的，我这大茶几我看着落伍了，不潮了，我想换一个。
0: 对，
1: 隐藏茶几，我沙发想换，或者我最近就想买一个躺椅，不是现在特舒服吗？
0: 嗯、
1: 说那种大躺椅，我回到家一个人躺了，看看书啊，听听播客啊，或者听听我们节目啊。当然您不听节目我也能理解，您听听播客也行，您看看剧，就很多人想有一个单人沙发。但是您去买，我跟您说，渠道商把您钱都赚了。这个因为今天。嘉玲来也给咱们散户开了这个口子，行不行？400-606-8866，您只要家里缺点东西，去哪儿选？这是第三重用户，你也去哪儿？第四重，我还说第四重，您可能说哟，装修的去了，精装的去了，想淘换个家具或者局装的去了，那第四重是什么人呢？您就想周末我就去那儿溜达一圈，我就去想看看，我就玩玩，我不装，我也不买家具，行不行？也欢迎，
0: 那当然了呀，
1: 那欢迎来玩吧。过去那儿你就点名，文在不在？你就进去大喊，许可在，我没
0: 大喊，上前台说一声，给我吓一跳。

刚刚的一首《红之间》是不是也让你我心里暖暖的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张韶涵的声音像是一颗被打磨过的钻石，经历过压力却愈发的闪亮。她的音色里有着一种独特的倔强感，高音清澈透亮，低音又带着一丝不服输的韧性。这首歌就是他写给每一个正在经历风雨的人的情书，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就算风雨再大也要一直走，因为你知道路的尽头有光。

0: 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1: 今天的戏曲板块，我们为您推荐的是崔派创始人、豫剧大师、豫剧六大名旦之一的崔兰田。他11岁学戏，攻旦角，善演悲剧，唱腔深沉醇厚，如泣如诉。代表作有《桃花庵》《秦香莲》《麦苗郎》等。我们稍后将听到的就是豫剧《桃花庵》《酒尽春回杏花开》，这也是崔氏经典的青衣唱功戏。窦氏的《观花思夫》玉溪调慢二八拍，哀怨缠绵，婉转深情，也尽显了崔派的气不暴、声不抢、字不逼、形不露的唱腔特色。

叫黄泰，能有比不善路

0: 打开音乐留声机，有没有一段旋律在你心中难以抹去？翻阅人生的画卷，有没有一段岁月在你心中难以忘记？打开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回味那美好的旋律。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曲贝多芬的《致爱丽丝》。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明帝御驾亲征，在这个河北扎下了大营，两军隔河相望。说这阵儿召开了御前的紧急会议，这个王导啊就献计，说这个军兵贵在士气，士气旺盛者必胜。我一给这个王涵志说，令其啊退兵。我是劝他退兵，先松懈其斗志，瓦解他的士气，然后啊咱们再用兵。这个明帝立马的就命令上书致信，护军将军应瞻的慷慨而言，王涵前奉协众前来，宜由御驾督战，挫他的锐气才能制胜。这支切箭把这个话茬接过来，群贼为逆，势不可当，宜容智取，不便力敌，今贼众持其蛮勇，但求一战，我且坚壁相持，待彼劫我营，则一鼓可灭。什么意思？就是说啊，他累了，咱们这阵就可以出击了。明帝一听，对，于是就采用了切箭之策，号令众军呢、固垒自守，不得乱动。王涵前锋屡次的这个挑战，不得交锋啊，果然渐渐的松懈下来。单说一天呢，切箭选择了精锐的壮士1000多人，乘着这个天黑风大，命令将军段修以及啊中军司马曹混的率领偷偷的渡过河去。突然之间杀入了敌营啊，王涵毫无戒备，是仓皇上马应战的。前锋何康正好遇上这个段修，被这个段修手起刀落劈下马来。王涵大惊，不知有多少军兵杀过来，

吓得是夺路就逃啊。叛军呢惊慌失色，四散奔逃啊。有道是兵败如山倒啊，主将跑了，当兵的还不跑吗？段秀、曹魂率领着勇士东砍西杀，一直杀到天明，斩首了5000余级，这才渡江回营。王敦得知王邯兵败，颓然地说道：“我兄好似脑痹，不堪一战，门户衰败，大事哎去矣。”老毕呀、啊，啊，老毕是谁呀、啊？这个毕呀、啊，当奴婢讲，就是说啊，一个年老的妇人。哎，看来只好由我亲自出马了。说完了，他打算坐起来下床啊，哪料到一阵头晕，又扑倒在床，不省人事。大家伙齐来搭救，王敦慢慢的苏醒过来，叹息了数声，喃喃耳语：“完了，完了，什么完了？吴安完。”说完了还真死了。后人呢有诗一首，但道王敦的罪名。这个诗怎么说的呢？病成忧思犯地经，狠心到死总难更。欲知公理留天壤，乱贼千年播恶名。说这诗的意思无非就是说，王敦大病在身，还打算谋逆，最后以身死名败而告终了。王邯自这个淮水败后逃了数里之后啊，这才站定了脚跟啊，收拾啊这些个溃败的散兵啊，然后扎下了这个营寨。此时王敦死党沈冲啊，从这个吴兴带领10000多人与这个王邯呢进行会合。当时兖州刺史刘霞、临淮太守苏尊都率领精兵前来擒王。明帝啊连夜的召见，亲自的慰劳，并且亲自犒劳将士。大家伙都很高兴。沈冲前锋一见数路大军刚刚来到，打算迎头进击，于是从现在的江苏啊南京市的南边渡过了淮河，率众可就杀过来。哪料到刘霞、苏尊从这个东塘啊横击过来，把这个沈冲前锋的兵卒啊截为两段。应瞻、赵胤呢联合出击，只杀得这个叛军呢大败而逃，退到了淮河的北岸。正在争抢渡河南窜了，哪想到后面追兵啊又掩杀过来，这个叛军纷纷的落水，溺死者不下3000。沈冲前锋死战得脱呀。这个王邯见大势已去，就率领着一部分残兵啊投奔了荆州。可巧荆州刺史早有这个准备，等到王邯到来，他就命令武士拿下，绑住了手脚，把他投到大江去了。干嘛呀？为了王八了。说这个沈冲前锋无路可走，也被追杀了。叛军平定之后，过了几年太平的日子，到了咸和3年，也就是公元328年的夏末，朝中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溧阳内史苏尊起兵造了反。这个苏尊起兵造反的消息啊很快的就传到了这个建康，朝廷马上召开了御前会议，商量这个应变的对策。在这个金殿上，两位侍臣呢协扶着一个7-8岁的孩子，端端正正的坐在这个御床上，这就是东晋的第三位主子成帝。自从这个3年前明帝啊暴病而亡，这个小皇帝啊就继位登基了。因为年龄太小啊，不能啊亲理朝政，这才由他的母亲啊皇太后于氏啊垂帘训政。王导跟这个太后之兄啊于亮共辅这个帝室。其实啊，王导不过就是个摆设，军国大事都由这个于亮裁决。这个成帝一听说有人起兵反了，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啊，瞪着张慌失策的这个小眼睛，望着于亮急切地说：“阿舅，阿舅，这怎么回事呀？”于亮早有准备，即刻调兵遣将，命令尚书令啊卞胡啊率领着右卫将军会稽内史王叔，让他呢领扬州刺史之衔、吴兴太守啊于谭、都督三吴诸军事各自整顿兵马，立即出师讨逆。王导一听，献计言道：“苏尊谋反，必然东来，趁他还未远行，先切断抚陵。这个抚陵啊，就是安徽啊全椒县的东边，切断抚陵通道，守住江西当涂诸口。”阻住叛军，以逸待劳，一战即可获胜。若苏尊不来，也可主动出击溧阳。这个溧阳就是现在

孙权也非常的不满，此人出身于啊地方的豪族，他是专好招降纳叛，凡是官府啊缉拿之人，哎，他都给藏匿起来。平时啊又收集这个示众，精致这个假账，手底下慢慢的竟然呢聚集了10000多人。于亮知道这个事情之后，这心里头很是猜疑，他觉得苏俊这是聚众起事之后归顺朝廷的，一旦事大就难以挟制了，于是常常呢对其啊加以这个限制。南顿的王宗被这个于亮调为了骠骑将军，失去了要职，对此对这个于亮也很不满，于是经常的跟这个苏俊呢他是书信往来，打算一起啊共图这个于亮。结果司马宗反被这个于亮所杀。有一天成帝问这个于亮，哎呀阿舅啊，前些日子白头公许久不见，他到哪去了？原来这个司马宗啊头发已经花白了，所以说这小皇上称之为啊白头公。于亮想了想回答道，谋反被杀。这个成帝一听说那位和蔼可亲的白头公被舅舅杀了，不禁呢他哭了，舅舅说谁谋反就把谁杀了，当然有人说舅舅你谋反应该如何处置。于亮一听这话不禁的是暗暗吃惊啊，但是转而一想，成帝他毕竟年幼，朝中之事由不得他做主，于亮仍然一如既往，遇到了异己必然是加以处置。这个豫州刺史祖约啊被这个后赵兵啊给攻占了这个谯州，退守到了寿春，赵兵啊又围攻这个寿春，祖约派人连夜到这个建康求救。于亮啊到了这阵心想，这个人常与苏俊来往，并且几次要求迁官，仗着平叛王敦之功经常的跟我作对，我何不趁此机会把他除掉呢？于是这个于亮不肯发兵，并且派人沿这个滁河构筑了一道堤岸，把这个寿春呢隔在这个堤岸之外了。您说说这中国人都是啊耗子扛枪窝里反，要不倒霉啊就倒霉在这儿呢。这个祖约暗暗地骂道，于亮公报私仇，不是明明让后赵吃掉我吗？哎呀幸亏苏俊呢出兵相救，这才解了我的这个围呀。于是苏俊祖约经常的来往，暗暗的和这个于亮可就结下了这个冤仇啊。就在这阵，于亮亲手点燃了苏俊反叛的这个导火索。原来南顿王宗啊有一个亲信逃到了溧阳，于亮啊就派人索要，这苏俊呢就是不给，你怎么说我也不给。于亮啊随即入朝，奏称这个苏俊祖约勾结，日久必反，请下诏啊征这个苏俊入朝，名为任职啊大司奴，其实啊削其兵权。司徒王导一听就劝阻啊，说苏俊性好猜疑，招之反倒啊夺令其反，不如啊先加这个位面，以后再图良策，别这么着急呀。但是于亮不以为然，对群臣言道，苏俊狼子野心，终究是要作乱的，今日颁诏征苏俊入朝，他就是不聪明，为祸也不很大，倘若在家放纵，时间一长贼势更大，就难以制服了。到这阵王导也不好说话了，这阵尚书令啊这个卞胡啊就反驳他，说苏俊手握重兵逼近京城，一旦有变顷刻之间即可来到，现在京城空虚，还希望审神为事啊。这个于亮不从啊，突然就闻报温峤遣使臣昼夜兼行送来一书，众臣僚一听啊赶紧斩阅，但只见书中写道，苏俊闻诏必生变异，京师空虚，朝廷危急，此事断不可行。但是这于亮怎么样还是不听，这叫什么好言呢，难劝该死鬼。这阵于亮召集了北中郎将郭沫为这个后将军，领屯骑啊校尉，命令这个司徒啊右长史啊于兵为这个吴国内史，严兵戒备。于是他还下诏啊征这个苏俊为大司奴，加官呢散骑常侍。这个诏书到达了这个溧阳，苏俊急忙召集群僚商议这个行动，其中有这个臣僚叫司马和的就说了，将军半生征战惯于厮杀，今离众而去，您可就成了光杆司令了，内府的差事干不得。

0: 部将韩晃也说，中书令于亮素来的记恨将军，如果说您今入朝做官，安危就难保了。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什么呀？抗诏不从。商议已定啊，这阵苏俊就派啊司马何乃到这个建康啊请求换个外任，但是于亮不允，又派人上书说什么呢？昔日明皇帝亲自执着臣手，叫臣北讨胡寇，今中原未清，臣不敢自安，愿去青州境内捕役荒郡，以效鹰犬之劳。但是啊，这个于亮怎么样？还是不准。岳家在催促这个苏俊入朝啊。苏俊犹犹豫豫，时而整装待发，时而欲行又止。这至参军任让啊，就进言了：将军求役荒郡，牺牲尚可不允，事到如今恐怕就没了生路了，不如卧兵自守，还可有一个进退之地。苏俊一听，仰面朝天，四肢再扇，突然的拔剑在手，向空中劈斩道：我亦决矣，于亮说我谋反，我怎能再活？从前国家危如累卵，让我出去征战，今兔死狗烹，我也逃脱不了。不过我无端遭害，死也要死个明白。于是他就派遣参军啊徐慧够奔寿春，推这祖约为这个盟主，共讨这个于亮。祖约一听大喜，于是率兵一万来这个溧阳会师，二人即率兵向建康杀来。部将韩晃、张建一马当先，杀入了姑苏，把所有的盐米啊尽数的抢去，大军随后就跟进了。且说这个于亮闻之姑苏军情，后悔啊未听这个王导之言，只好颁诏戒严呢，亲自都督征讨诸军事。幸好这阵已经到了残冬了，冰雪融化，道路泥泞，行军很不方便，两下里各自按兵不动了。咸和四年，也就是公元329年的正月，江州刺史温峤啊到了这阵也是按捺不住秦王的忠心呢，于是率兵啊屯守这个浔阳。这个浔阳是哪儿？就是现在啊江西九江市的这个西南，派了都护王前妻为这个前锋，进军啊直属。苏俊一看形势不妙，恐怕耽搁久了对己不利，于是催促这个韩晃攻下慈湖。这个慈湖就是现在的安徽啊马鞍山市、啊、东北啊长江的南岸，又率领着两万大军从这横江渡河直登这个牛渚。这个渚啊是哪个渚啊？三点水，左边一个三点水，右边一个记者的者字。过去来说啊，再怎么解释啊，就是啊水中啊一小块的陆地，这叫啊渚。牛渚啊，哎，只能占一个牛的地方。您琢磨琢磨这地方能有多大呀、啊、这牛渚啊就是现在安徽啊马鞍山市的西南。王师是节节败退，这个警报像雪片似的飞入了建康，京师大乱。尚书令卞胡啊奉命都督朱雀桥以东的军事。卞胡告别了老母，带领着两个儿子慨然的赶赴这个疆场。苏俊的这个兵势凶悍，王师士气不振，尽管这个卞胡不顾生死冲锋陷阵，无奈兵不尽力，孤斩难鸣啊，结果大败而回。时隔不久，苏俊又急攻王氏水军。这个王师啊就是啊朝廷的兵马，这叫王师。哪个王啊？就是三横一竖姓王的王，军师旅团营的师。朝廷的这个兵马也叫王师。说这支卞胡再一次率领王师抵御，身先士卒，冒死的拼杀，身上被数处创伤，仍然坚守战场，军士无不感动啊，也都奋勇向前，攻守多时未分胜负。偏偏天公不作美，正在这阵突然的刮起了一阵西风，苏俊因势纵火，烧得王师棚内大乱。到了这阵谁还有心御敌啊？卞胡一看大势已去，高呼速声，口吐鲜血而亡。说这阵于亮正在这个宣阳门内布置这个兵力，叛军一来官兵都跑散了，于亮无可奈何，只得领着郭沫、赵胤等将士够奔浔阳跑了。 苏尊呢，杀入建康，一把火把朝廷各部的官署烧了个精光啊！叛军四处的抢夺女子，奸淫烧杀，城内哭嚎之声震天动地。宫中所藏的这些个布匹呀，20多万匹呀，金银5000斤的，钱10000000的，绢10000000匹，谷米10000000斛啊，都被抢劫一空啊！司徒王导驰入宫中啊，肃请称帝，登临呐、太极前殿。并且与光禄大夫陆华、荀松共登御床护卫幼主，说苏尊呢、他位于王导的名声，没敢加害皇帝，但是成帝以及两宫都在这个叛军的掌握之中了。江州刺史温峤听说京城陷落了，地势被叛军围困起来，急得心如火焚，寝食不安。他把于亮请来商讨啊，讨逆叛军之事。于亮推举温峤为这个盟主，温峤一听，谢辞言道：“陶侃位居荆州刺史，都督六州军事，若推他为盟主，何愁贼寇不平？”这个于亮一听陶侃的名字，脸啊一阵红一阵白啊，心里很不自在，只是啊轻轻的叹了口气：“哎，恐怕他不肯同赴国难。”这阵温峤啊摇了摇手，国难临头，陶侃岂能坐视不管呢？说完了之后，立即派这个都护王前妻带着书信去约这个陶侃。王都护到了荆州，陶侃看罢书信，摇了摇头，冷笑了两声：“回你家主公，就说我是疆场外将，不敢干预朝廷内事。”这个温峤得到了回信，不免埋怨道：“哎，玉元圭多疑，使得朝臣离心，今朝廷有难都不来秦王，如之奈何呀？”这阵于亮坐在一旁，只是唉声叹气，觉得以往确实啊错怪了这个陶侃，到了这阵也没办法。原来这个王敦叛乱的时候，陶侃正在这个广州啊都督越南的军事，这个越就是广州啊广东的那个简称，可不是现在的越南国。所以说他未能亲王，因此朝廷啊封赏评判功臣的事也就没提到这个陶侃。陶侃虽然说身在广州，但是并没有灰心丧气，他常说什么呢：“我虽然说身在南方，但是心还是想着收复中原。祖约虽然说啊因功封侯，但是心怀不满，曾经给这陶侃呢写过一封书信，抒发不平之意。”这件事情被这个于亮知道之后，对陶侃啊有了几分的戒心了。因此当这个苏尊起兵，温峤要求率师啊保卫京师的时候，这个于亮给这个温峤写信说什么呢：“我忧虑这个陶侃比忧虑啊苏尊呢、更甚，足下千万不要越过雷池。”这个雷池是哪儿？就是现在啊湖北黄梅县跟这个安徽啊宿松县以南望江县西境长江北岸的龙胆湖、大观湖以及啊鄱湖一带。所以说啊他就说了，千万不要越过雷池一步。越雷池一步啊，这个典故就这么来的，要时时注意荆州的动静。陶侃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很是不满，于是二人呢心怀猜疑了。咱们再说这个参军有一个叫毛宝的，毛宝一见请这个陶侃未成，于是就说：“国难当头，诸公应该齐心协力共同讨贼，若再奉一书以诚相待，陶公定然不会再固执。”于是温峤再一次派这个陶前妻带着书信赶到荆州，说的是十分的恳切，愿意啊推举这陶侃为盟主。陶侃深受感动，于是决意兴兵会师。温峤大喜，于是草拟了讨贼的文告，列举了苏尊的这个罪状，通告各镇。时值初夏，阳光灿烂，江水融融，暗流清清。温峤正在与将士们在大营啊讨论战策呢，说这阵有侦骑来报。侦骑啊就是骑着快马的侦察兵啊。报：将右战舰蔽天鼓帆而来，不知是哪路的军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6: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5: 好嘞。
7: 老妈，我们回来了。
6: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8: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6: 不错呀。
7: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6: 妈，那后来呢？
8: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6: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7: 为啥呀？妈妈，
6: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9: 微信收款10元。
6: 慢走啊，小伙子。
5: 再见啊，老板。
10: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1: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2: 它们好可爱呀。
13: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1: 嗯，这可不行。
12: 为什么呀？
11: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3: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1: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2: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1: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6: 上课，起立。
14: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6: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6: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6: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7: 老师，我家也是。
18: 我家也是。
6: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6: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6: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4: 对。
16: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4: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

0: 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到区应急抢险专项分指挥部调研，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到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调研座谈。延庆区2026年中考平稳有序开考，1869名考生奔赴考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段建鹏报道。6月23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到区应急抢险专项分指挥部、区消防救援局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区应急抢险专项分指挥部、区消防救援局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与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屏障。余波指出，近年来区消防救援局忠诚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四句话方针，在2019北京世园会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等重大活动服务保障以及防汛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担当作为，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近一个时期，队伍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班子凝聚力、队伍战斗力、工作执行力明显增强，工作成绩值得充分肯定。就做好下一步工作，他强调，要团结协作、担使命，持续强化领导班子建设，主要负责人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事业为重，以大局为先，带动中层干部和全体指战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形成相互补台、密切配合的良好工作格局，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扛好消防安全和综合救援两大职责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铮铮誓言。要真抓实干、写忠诚，锤炼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深刻汲取极端灾害天气应对中的经验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把隐患排查做细，把风险管控做实，把应急

已准备做足，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守护一方平安，诠释对党忠诚。余波强调，要强兵精备，提能力，从提振敢打必胜的精气神和锤炼能打胜仗的真本领两方面发力，坚持把训练当实战，把实战当检验，认真复盘总结应急处置经验，不断提升快速反应、科学处置能力，持续加强体能训练和技能锤炼，同时加快装备现代化建设，确保在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要防旧结合、保平安，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把功夫下在平时，把防线筑在前端，深入推进消防领域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加强执法检查，强化源头治理，坚决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健全完善预警响应、转移避险、物资储备等全链条防御机制，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余波表示，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消防救援事业发展，关心支持指战员工作生活，帮助干部成长进步，做好家属子女就业就学等后方保障，让大家安心扎根一线，心无旁骛干事创业。会前，余波还来到应急装备库查看了解应急救援装备配备和区级抢险救援队伍建设情况，副区长胡巧丽参加。记者吕玲、赵凤琪报道。6月23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到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围绕研学产业发展工作开展调研座谈。刘瑞成先后来到北京世园国际营地交流中心、北京未来科技馆研学基地建设现场、世园植物馆、世园古生物研学基地，查看了相关项目建设进展，了解了研学产业配套设施建设和运营服务等情况，并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听取了关于北京世园研学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刘瑞成说，北京世园研学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发展定位清晰，品牌矩阵丰富，运营机制灵活，具备广阔成长空间与发展潜力，要广泛开展调研，以市场化思维统筹资源布局与发展思路，持续优化运营管理模式，提升产业核心竞争优势，要科学制定规划，打通资源开发、课程研发、接待运营、衍生服务等上下游环节，着力构建全产业链研学生态，推动各功能板块联动互补、协同发展，要创新业态场景，紧跟消费新趋势，善用大数据分析赋能产品研发，打造沉浸式、体验式、差异化的研学消费场景，丰富研学产品体系，要优化运行机制，健全绩效考核与奖惩激励制度，厚植企业特色文化，以完善的内部管理体系激发团队干事创业内生动力，要创建独特品牌，深挖世园资源禀赋，集中资源打造辨识度高、影响力强的研学特色品牌，推动区域研学产业提质增效。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自成参加。记者吕玲、张怡凡，通讯员韩和新报道。6月24号，延庆区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开考，全区1869名初三考生怀揣理想与期许，从容步入考场，开启青春赛场的重要角逐。为营造安全、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我区多部门联动筑牢保障防线，全力护航中考平稳有序进行。本次中考为期2天，于6月24日至25日开展，全区科学统筹考务工作，设置区第四中学、第八中学、11中学、永宁学校4处标准化考点，共计66个常规考场、11个备用考场，从场地布局层面筑牢考试规范化、安全化开展基础。早晨6时40分，各考点迎来赶考学子。记者在区第四中学看到，考生们手持准考证，从容有序，在考点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自觉排。

对核验证件安检入场。少年们沉淀三年所学，怀揣自信与热忱，静待落笔生辉，展现出延庆学子沉稳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5: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4: 生活导航，
5: 生活导航，
4: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6: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睡眠。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就是睡了一夜的觉，但是呢断断续续，好像睡着了又好像没睡着。我相信这种碎片化睡眠可能很多朋友都经历过。您知道吗，有研究就发现，长期处于碎片化睡眠的话，会导致大脑加速的衰老，记忆力会下降，全身的炎症水平会上升。那到底应该怎样去改善睡眠呢？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那睡眠的连续性指的是一个人维持睡眠的能力，连续性差的话，主要表现就是会频繁的叫醒，包括叫醒的次数增多，再入睡困难等等的症状。那么有专家就表示说，频繁的睡眠觉醒会导致正常的睡眠周期被打断。通常我们的这个浅睡眠占睡眠时长大概是75%到80%，深睡眠会占20%到25%。那比如说你一个晚上睡了7个小时，深睡眠的时间大概是1.5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醒来的次数过多的话，不能形成完整的睡眠周期，会影响深睡眠的质量。那么深睡眠呢又被称为黄金睡眠，也就是说我们生理修复的作用，这个深睡眠其实是更强大的。如果持续几个晚上都睡得很碎，即使总睡眠时长是够的，但是白天依然会觉得很疲劳，注意力会不集中，情绪波动也会很大。您知道吗，睡觉啊不只是为了休息，我们的血管、我们的大脑等等的器官都是需要睡觉去保护的。那么频繁的叫醒的话，其实对于健康的负面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并不是说只是疲惫哈。比如说频繁的叫醒对心脏就不太好，那这个睡眠中断会过度的激活交感神经，让我们的心脏呢长时间处在一种战备状态下，可能会引发血管内皮的这个功能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等等，也会加速大脑的衰老。英国就有一项这个神经科学领域的著名期刊哈，它发表了一项研究，就发现说这个频繁的叫醒可以扰乱大脑血管系统当中的一个关键角色，就是 M 型粥细胞。这一类的细胞呢会因为过度的活跃影响血脑屏障的稳固性，甚至会诱发局部的微小血管损伤。那你想长此以往的话，大脑就像是一座这个护城河，被悄悄地挖了角，认知功能也可能会因此而加速的滑坡。另外就是可能会加强我们炎症的反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团队对这个小鼠进行了为期16周的碎片化睡眠干预，就发现这会长远地影响小鼠骨髓的这个造血功能，增加血液当中

中白细胞的数量。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睡眠碎片化和炎症反应增强是有关系的。同时，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一项研究就发现，长期具有碎片化睡眠的小鼠表现出明显的血糖异常，包括血糖水平的升高和葡萄糖不耐受以及胰岛素抵抗等等。另外，美国斯坦福大学对2600多名男性进行了12年的随访，结果就显示，夜间频繁叫醒的人深睡眠的时间更短，而那些深睡眠较长的人寿命也更长。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判断自己睡得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睡眠碎片化的原因有很多，常见的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生理因素，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以及不宁腿综合征等等，还有心理因素，包括压力、焦虑、抑郁等等的情绪问题。当然也有环境的因素，您像这个噪音啊，包括光线和温度的不合适等等，都会对它有干扰。另外就是生活习惯，比如说晚上喝太多的咖啡因或者是酒精，包括不规律的睡眠习惯等等，都会导致碎片化的睡眠。睡眠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生理功能，深度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的一个关键期。那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呢，就表示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没有办法随时获得精准的睡眠数据的，但是可以根据一些能观察到的特征初步了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是不是健康的哈。比如说入睡时间，这个阶段也叫睡眠的潜伏期，一般情况下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在30分钟之内入睡都是属于正常的，这是入睡时间。另外就是睡眠时长，美国睡眠基金学会就分析了312个睡眠研究，对于不同年龄需要的这个睡眠时间呢做了一个推荐。比如说这个0到3个月的新生儿推荐的睡眠时间是14到17个小时，比如说4到11个月的孩子睡眠时间呢是12到15个小时，1到2岁的幼儿推荐的睡眠时间是11到14个小时，3到5岁的学龄前儿童推荐的睡眠时间是10到13个小时，6到13岁的学龄儿童的推荐睡眠时间是9到11个小时，14到17岁青少年的推荐睡眠时间呢是8到10个小时，18岁到64岁的成年人推荐的睡眠时间是7到9个小时，65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推荐睡眠时间是7到8个小时。如果说睡醒觉之后感受到精力充沛，那说明睡眠的质量是比较好的。如果无精打采，可能就是因为夜间觉醒的次数比较多，非眼球快速运动睡眠的时间比较少等等的原因。那如果说你睡醒之后感觉精力很充沛，就说明睡眠质量比较好。如果没有这个精力充沛的感觉，反而是无精打采的，可能就是因为晚上这个叫醒的次数太多了，非眼球快速运动睡眠比较少的原因。那如果说单纯的是夜尿频繁，可以先考虑是不是睡前喝水太多或者是疾病的因素，比如说膀胱炎或者是糖尿病等等的因素哈。那怎样我们才能睡个整觉呢？睡眠不好的人呢，可以尝试先调整一下生活习惯，比如说这个建立一个睡眠的规律。我们人体会分泌褪黑素来催我们入睡。那么大连市东心医院医学部的主任就表示，褪黑素夜间的浓度比白天会高出3到10倍，一般情况下晚上9-10点钟会分泌，凌晨2点到4点会达到一个峰值，第二天早上7点到9点会逐步的减少。也就是说，避免晚餐吃得太晚或者是太多，建议上床的时间呢别晚于晚上11点。还有就是白天要适度的运动，适度的锻炼是有助于消耗能量，减轻压力。建议呢是上午运动，并且适度的接受光照，就能够充分的生成机体内源性动力，维持夜间的睡眠。不建议晚上剧烈的运动，以免过于兴奋，反而是难入睡了哈。另外就是这个调整一下睡眠的环境，比如说使用这个舒适的床垫、枕头，
晚上9点之后关掉一些灯，或者是这个调低灯的亮度，把卧室的窗帘换成遮光的窗帘，或者是戴上眼罩。睡觉之前呢，不要看电子设备，及时的关灯。而且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也表示说，夜间如果有打鼾、憋气等情况的人，侧卧睡觉，可能一定程度上会改善夜间的缺氧问题。另外就是睡觉之前放空一下大脑，躺下之后如果一直在盘点白天的这些负面的信息，可能也会导致没有办法入睡，即使睡着了也会影响整体的睡眠质量。另外呢，可以尝试一下腹式呼吸，也就是说你吸气的时候主动的把这个腹肌缓缓的给它鼓起来，呼气的时候主动的把腹肌缓缓的缩回去，这样的方式来降低呼吸的频率，也会让人放松，有助于帮助我们去睡眠。还有呢，就是晚上醒来之后千万别看时间，看时间会增加压力，很容易形成心理性的这个暗示性失眠。过度的关注时间会转移对睡眠的注意力，导致焦虑和失眠的问题加重。另外呢，卧室里的这个钟表的滴答声也会加重焦虑的情绪，建议大家呢选用静音的钟表，床头闹钟是最好选择这种非夜光型的，希望大家都能拥有健康的睡眠。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来关注一下我们大脑前端的前额叶皮层。我们知道大脑前端的前额叶皮层是掌管自我的核心中枢，规划生活、平复心绪、克制本能冲动都是由它来主导的。前额叶的调控能力越强，人越不容易被情绪裹挟，日子也就会调理越来越清晰，内心也会少有慌乱的内耗。那大脑和身体是一样的，需要长期的刻意练习才能够变强。我们每一次主动停下冲动，沉下心去理性的思考，都是在给大脑做一个力量的训练。今天节目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些事情是可以悄悄地强化我们大脑的掌控力的。首先第一件小事儿，就是繁杂的琐事堆积的时候，要先落笔梳理，然后再行动。纷乱的思绪全部都堵在脑子当中，很容易耗神，把待办的事项给它一条一条写清楚，模糊的难题呢给它写得具象一些，大幅度的减轻大脑的记忆和思考的负担。第二个小事儿，就是当你怒火涌上心头的时候，先默默地数5秒钟，然后再表达。短暂的停顿是可以切断情绪上头的瞬间，给理性留出回归的空隙，不让这个脱口而出的冲动留下不可挽回的局面。第三个小事，就是试着每天对抗一次本能的冲动，放下这个想点开短视频的念头，搁置一下马上想吃零食的欲望。短暂的忍耐不是压抑，而是持续打磨我们内心的定力，让自己不再被转瞬即逝的欲望去裹挟。那第四个小事呢，就是面临抉择的时候，不要急于下定论，多问问自己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抛开非此即彼这种单一的思维，主动的去拓宽解决问题的路径，锻炼灵活变通的思考力，让每一次抉择都更加的成熟和周全。第五件小事，就是用餐和漫步的时候放下手机，全身心的沉浸在当下，把思绪拉回到当下的一个感官体验当中，把心神锚定在眼前真实的感官感受里，长久的坚持，你掌控自身注意力的能力就会日渐的稳固。另外呢，就是在入睡之前简单的复盘一下当天的经历，梳理一天当中的行动和得失，养成自我审视的习惯，看清楚自己时间的去向，第二天就能够更加清晰的规划，来调整生活的步调。第七个小事，就是想要多头并行做事的时候，你需要暂缓片刻，分一下主次，然后再逐个去完成。多任务同步处理真的会分散我们的精力，降低效率，所以主动的排序，逐项落实，训练大脑锁定目标，有序切换任务的能力。另外就是听见相悖的观点，不要急于反驳抵触，暂缓本能的防御心态，给自己消化不同声音的一个缓冲期，慢慢的养成包容审慎不偏激的思考模式。另外呢，就是预留一段完全没有规划的放空时光，抛开效率，抛开目标，漫无目的的散步发呆，
留白的松弛时刻是能够舒缓紧绷的大脑的，会滋养内心的安定和灵感。另外就是当我们深陷负面情绪的时候，可以切换一个第三人称的这个审视去看自身的情绪，不要困在我很难过我很烦躁的自我内耗当中，可以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看待当下的情绪，弱化情绪带来的冲击，平复我们的心绪。还有就是在通勤、在排队等等这些碎片化时间的时候，可以放下手机，静心的去观察一下周围，主动的掌握视线和思绪，而不是这个被动的接收碎片化的信息流，是低成本锻炼专注力的绝佳方式。还有就是在睡前罗列一下第二天这个几件核心的要事，至少是三件吧，提前锚定行动的优先级，规避第二天早晨面对一堆琐事的这种选择疲惫，让新一天的开端就是清晰的有序的。另外呢，就是在面对指责和批评的时候，先抛开委屈的情绪，筛选其中有效的建议，把外界负面的评价视作是可供拆解分析的这个信息，调动理性的思维，提取成长的价值，不要轻易的被批评刺痛心态。还有就是面对即时欲望的时候，给自己设置一个十分钟的缓冲期，很多时候即时欲望会短暂的等待之后就消退了，即便最后依旧选择，但是我们也完成了一次自主克制的这样的思维练习。另外呢，就是每天追问自己这般行动的缘由是什么，我们去时常的拆解一下自己行为背后的冲动和惯性，慢慢的摆脱无意识的本能驱使，每一次选择就会多一份清醒的自知。那真正的成熟可能从来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这种沉稳，而是日复一日主动打磨自我掌控力，不要急于求成，从一件又一件的小事开始，然后去坚持，你就会发现你的思绪越来越清明，生活我相信一定会更加井然有序的。接下来的话题，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情绪，特别是不稳定的情绪。我们经常会因为有些人有些事儿去内耗、拧巴、紧张、焦虑，但是又没有办法具体去描述这些痛点，所以会不停地怀疑和否定自己。在心理学上有一个真相，就是只要把你担心的这些事情具体化，就会迎来很大的转机。换句话说，就是说不是你没用，而是你的焦虑太模糊了。比如说你觉得自己没了这份工作肯定就活不下去了，所以再痛苦也得坚持。其实这是一种很模糊的焦虑，甚至只是自己的一种主观的臆想。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焦虑的杀伤力往往就是这种模糊性。当你觉得我很焦虑，但是又说不出具体在焦虑和害怕什么的时候，大脑就会自动的放大焦虑，这就是灾难化的思维。把微小的担忧给它无限的放大，陷入到未知的恐惧当中，就会越想越失控。这种模糊的焦虑其实比具体的困难更加消耗我们的心理能量。那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人的话，我建议你可以试一试具体的去描述一下自己的担忧。比如说你可以问一问，养活我自己需要花多少钱？确定我找不到其他的工作吗？到底谁会看不起我？他人的评价比我的健康更重要吗？当我们把这些模糊的担忧拆解成具体的问题和具体的场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些都是小小的问题。这件事儿还有很多可控的部分，自己也并不是真的无能为力。很多问题变得有迹可循，有法可解，其实你也没有那么糟。这就是心理学当中的认知行为疗法，就是把模糊的负面想法转化成具体的可验证的事实，就能够降低焦虑的水平。其实一点都不难，可能需要几步就能够找回掌控感了。第一步，问自己我具体焦虑的是什么。第二步，问自己我害怕的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最后再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来应对。当你做完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哪怕很小的动作也是对抗焦虑的力量。我们害怕的从来都不是焦虑本身，也不是未来的困难，而是对未知的过度猜测和对困难的过度的放大。朋友们，不妨试着放下脚步，放慢脚步，看看周围的一切，专注于此时此刻，去做具体的事儿，去爱具体的人，过具体的生活，一步一步来，我们想要的都能得到。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遇。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理查德·费曼，他呀不仅是诺贝尔奖得主，更是一位教育家。他用一生来证明，真正的学习不是死记硬背，而是能用最简单的话讲清楚复杂的原理。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深度剖析了费曼在学习、任教、科研中锤炼出的思考技巧，帮你破除思维困局。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费曼思考法》。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啊，大多数人都被教导要记住事物的名字，而不是去理解事物本身。你问这是什么鸟，有人回答是云雀，于是呢，你觉得自己啊就知道了答案。可是你真的了解那只鸟吗？你了解它的习性，它的羽毛为何是那种颜色，它如何飞翔，它为什么会在清晨鸣叫？仅仅知道一个标签和真正理解一件事之间呀，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理查德·费曼从小就懂得这个道理，这要归功于他父亲教他的一个游戏。他们坐在餐桌前，父亲会开玩笑似的问他：假设我们是第一次来到地球的火星人，从来没见过地球上的东西，我们从外面观察会看到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游戏，其实是科学探究精神的完美体现。它要求你放下所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像一张白纸一样去观察世界。你不再理所当然地接受任何东西，睡眠不再是上床睡觉4个字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每隔24小时，这些地球生物就会陷入一段时间的昏迷，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呼吸减缓。如果你是一个从不睡觉的火星人，你会怎么研究这件事呢？你会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失去意识是什么感觉？大脑在这段时间里还在工作吗？从一件平常到几乎被忽略的小事出发，你很快就会被带入一连串深刻的追问之中。移动电话之父马丁·库珀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在20世纪70年代初，所有人都认为电话是打到一个地方的，一个家，一张桌子，一间办公室。库珀却问了一个简单到连5岁孩子都可能问出来的问题：为什么非要把电话打到一个地方？为什么不能直接打给一个人呢？就是这个问题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他跳出了原有的思维框架，因为首先他看到了那个框架的存在，他看见了盒子，然后才可能跳出盒子。而大多数人甚至连盒子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以为世界本来就是那样的，不需要质疑。养成问自己那些问题的习惯是费曼思考法的起点。你不需要成为物理学家才能这么做。当一个问题的答案里包含了术语或者特殊的称号，你要问问自己：我真的理解这些术语的含义吗？这里面有什么有趣的东西？能不能换一种方式来表达，

创造了新的视角和新的可能性。费曼对于科学方法的解释非常的简洁，只有四个步骤。首先，做出一个猜测，其次，计算这个猜测会带来什么结果，然后呢，把结果和自然现象进行比较，最后，如果两者不一致，那么这个猜测就是错误的。无论这个猜测有多漂亮，无论猜测者是谁，只要和现实不符，它就是错的。就是这样，没有别的。科学方法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它本质上就是一种有纪律的、诚实的试错过程。你提出一个假设，然后设计一种方式去检验它，看看它能不能经得起现实的考验。如果能，你就暂时保留它，继续提出更深入的假设。如果不能，你就放弃它，换一个再试。这个过程里没有自我的位置。如果你猜错了，那不意味着你愚蠢，也不意味着你是个失败者。做出错误的猜测本来就是科学的一部分，它和正确的猜测一样有价值，因为两者都能够让你更接近真相。真正有科学精神的人不会固执地维护自己偏爱的想法，他们不会问我怎么证明我是对的，而是问我怎么知道我没有错。把这种思维方式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会带来巨大的改变。比如你的汽车出了毛病，仪表盘上一个指示灯亮了，你查了手册知道那是刹车灯，你猜测是刹车灯坏了，下车一看两边的刹车灯都在正常工作，于是你修正假设，可能是仪表盘的指示灯本身坏了。接着你又注意到噪声和指示灯亮起似乎有关系，于是你开始观察它们是否总是一起出现。每一次观察都在检验你的假设，都在让你更接近真实的原因。这个过程不需要你有多么高深的科学知识，只需要你有一种态度，不确定，然后去检验。如果你能阻止自己随口说这做不到，而是问自己这能做到吗？该怎么做？你就已经掌握了科学方法的精髓。另外一个例子来自心理学领域，认知行为疗法中有一个常见的建议，当你在公交车上看见有人对你皱眉，你可能立刻得出结论，我是个怪人，我不可爱。这个结论让你感到难受，但是你有检验过它吗？它真的是事实吗？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下次坐公交车的时候，留意一下是不是每个人都对你皱眉，是不是每个人都表现出不喜欢你的样子。很可能你会发现，大多数人根本不在意你，他们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那么你最初的假设就是错的。就像费曼说的，无论你觉得那个猜测在感觉上多么正确，只要和现实不符，它就是错误的。这听起来很直白，可太多的人一辈子都困在自己错误的假设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认真地去检验过。费曼思考法教给人的不仅仅是学习技巧，更是一种存在方式。它要求你睁大眼睛，保持谨慎，在没有深入思考之前，不要轻易地接受任何所谓的真相。它要求你欣赏周围世界的美丽，同时不断地质疑思考。费曼的父亲教给他的那个火星人游戏，本质上是一种思维体操，它让人体会什么是纯粹的好奇心，那种不带有任何鲜艳色彩的纯粹的好奇。当你真的以全新的眼光看世界，一切都变得有趣起来，你不再觉得任何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你开始注意到那些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未被探究的领域，他们一直都在那里，只是你已经习惯了他们，不再觉得奇怪。但是如果你像费曼那样养成了不断提问的习惯，你就会发现无数值得探究的问题。这些问题不需要都很有用，甚至大部分可能都没有实际价值，但是追问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滋养，它会让你保持头脑的活力，让你免于陷入思维的僵化和倦怠。

学习真正的思考，终究是为了成为自己的主宰，掌控自己的世界。费曼思考法不是一套刻板的公式，而是一种精神，一种态度，一种可以不断练习和精进的能力。它教会你如何像火星人一样观察，如何像孩子一样玩耍，如何像科学家一样检验现实。它让你明白，知道自己无知往往比拥有错误的知识更重要。它让你敢于犯错，因为每一个错误都是通向真相的一步。它让你放下无谓的自我，专注于唯一重要的事情，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当你学会用这种方法思考，你就获得了一种永远不会过时的能力，一种在任何时代任何领域都能让你脱颖而出的元技能。这本费曼思考法让每一位读者懂得，原来真正的思考不是死记硬背，而是像孩子一样好奇，像火星人一样重新打量世界。这本书不是教人变得更聪明，而是教人如何诚实地面对未知。它值得每一个被思维定势困住的人来阅读。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费曼思考法》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火星观察员说，一直以为思考就是苦思冥想，读完才懂其中关键原来在于如何看世界，就像玩费曼小时候的火星人游戏，当你打破固有认知，学会向常识发问，好奇心就是最好的引擎。读者以教代学说，这本书帮我把脑子里的知识垃圾进行了大扫除，以前总觉得懂了，其实只是自欺欺人，跟着费曼笔记本法和门徒效应去学，现在我能把复杂概念讲给邻居小孩听了。读者思维简化师说，在这个 AI 能给出完美答案的时代，我们最珍贵的反而是提出好问题的能力。书中强调了去无存精，这正是对抗信息泥石流的利剑，读完感觉大脑终于重新开机了。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曹冲称象。有一次，吴国孙权送给曹操一只大象，曹操十分的高兴。大象运到了许昌那天，曹操带领文武百官和小儿子曹冲一同去看。这大象又高又大，曹操说，这只大象到底有多重呢？你们哪个有办法称它一称？这么大个家伙可怎么称呢？大臣们纷纷议论开了，一个说只有造一顶大的秤来称，而另一个说这得造多大一杆秤啊，再说这大象是活的也没办法称呀，我看只有把它宰了切成块来称。他的话刚说完，所有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大臣们想了许多办法，一个个都行不通。这时从人群里走出一个小孩，对曹操说，父亲，我有个想法，可以称大象。曹操一看正是他最心爱的儿子曹冲，就笑着说，你小小年纪有什么法子啊？于是曹冲讲了起来，曹操一听连连叫好，吩咐左右立刻准备称象。众大臣跟随曹操来到河边，河里停着一只大船，曹冲叫人把大象牵到船上，等船身稳定了，在船舷上起水面的地方刻了一条线，再叫人把象牵到岸上来，把大大小小的石头一块一块的往船上装，船身就一点儿一点儿的往下沉，当船身沉到刚才刻的那条线和水面一样齐了，曹冲就叫人停止装石头。大臣们看到这里都不由得连声称赞。现在谁都明白，只要把船里的石头都称一下，把重量加起来，就知道这头象有多重了。曹冲称象在中国几乎是妇孺皆知的故事。实际上聪明的曹冲所用的方法就是等量替换法，用许多的石头来代替大象，在船舷上刻上记号，让大象与石头产生等量的效果，再一次一次称出石头的重量，使大转化为小，分而治之，这一难题就得到圆满的解决。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0: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0: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9: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余波到区应急抢险专项分指挥部调研，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到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调研座谈；延庆区2026年中考平稳有序开考，1869名考生奔赴考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段建鹏报道。6月23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到区应急抢险专项分指挥部、区消防救援局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区应急抢险专项分指挥部、区消防救援局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与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屏障。余波指出，近年来区消防救援局忠诚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四句话方针，在2019北京世园会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等重大活动服务保障以及防汛抢险救灾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担当作为，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近一个时期，队伍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班子凝聚力、队伍战斗力、工作执行力明显增强，工作成绩值得充分肯定。就做好下一步工作，他强调，要团结协作、担使命，持续强化领导班子建设，主要负责人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事业为重，以大局为先，带动中层干部和全体指战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形成相互补台、密切配合的良好工作格局，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扛好消防安全和综合救援两大职责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铮铮誓言。要真抓实干、写忠诚，锤炼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深刻汲取极端灾害天气应对中的经验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把隐患排查做细，把风险管控做实，把应急准备做足，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守护一方平安，诠释对党忠诚。余波强调，要强兵精备、提能力，从提振敢打必胜的精气神和锤炼能打胜仗的真本领两方面发力，坚持把训练当实战，把实战当检验，认真复盘总结应急处置经验，不断提升快速反应、科学处置能力，持续加强体能训练和技能锤炼，同时加快装备现代化建设，确保在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

要防旧结合保平安，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把功夫下在平时，把防线筑在前端，深入推进消防领域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加强执法检查，强化源头治理，坚决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健全完善预警响应、转移避险、物资储备等全链条防御机制，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余波表示，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消防救援事业发展，关心支持指战员工作生活，帮助干部成长进步，做好家属子女就业就学等后方保障，让大家安心扎根一线，心无旁骛干事创业。会前，余波还来到应急装备库查看了解应急救援装备配备和区级抢险救援队伍建设情况，副区长胡巧丽参加。记者吕玲、赵凤琪报道。6月23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到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围绕研学产业发展工作开展调研座谈。刘瑞成先后来到北京世园国际营地交流中心、北京未来科技馆研学基地建设现场、世园植物馆、世园古生物研学基地，查看了相关项目建设进展，了解了研学产业配套设施建设和运营服务等情况，并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听取了关于北京世园研学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刘瑞成说，北京世园研学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发展定位清晰，品牌矩阵丰富，运营机制灵活，具备广阔成长空间与发展潜力，要广泛开展调研，以市场化思维统筹资源布局与发展思路，持续优化运营管理模式，提升产业核心竞争优势，要科学制定规划，打通资源开发、课程研发、接待运营、衍生服务等上下游环节，着力构建全产业链研学生态，推动各功能板块联动互补、协同发展，要创新业态场景，紧跟消费新趋势，善用大数据分析赋能产品研发，打造沉浸式、体验式、差异化的研学消费场景，丰富研学产品体系，要优化运行机制，健全绩效考核与奖惩激励制度，厚植企业特色文化，以完善的内部管理体系激发团队干事创业内生动力，要创建独特品牌，深挖世园资源禀赋，集中资源打造辨识度高、影响力强的研学特色品牌，推动区域研学产业提质增效。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自成参加。记者吕玲、张怡凡，通讯员韩和新报道。6月24号，延庆区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开考，全区1869名初三考生怀揣理想与期许，从容步入考场，开启青春赛场的重要角逐。为营造安全、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我区多部门联动筑牢保障防线，全力护航中考平稳有序进行。本次中考为期2天，于6月24日至25日开展，全区科学统筹考务工作，设置区4中学、8中学、11中学、永宁学校4处标准化考点，共计66个常规考场、11个备用考场，从场地布局层面筑牢考试规范化、安全化开展基础。早晨6时40分，各考点迎来赶考学子。记者在区4中学看到，考生们手持准考证，从容有序，在考点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自觉排队核验证件，安检入场。少年们沉淀3年所学，怀揣自信与热忱，静待落笔生辉，展现出延庆学子沉稳向上、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0: 生活导航，
1: 生活导航，
0: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2: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睡眠。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就是睡了一夜的觉，但是呢断断续续，好像睡着了又好像没睡着。我相信这种碎片化睡眠可能很多朋友都经历过。您知道吗，有研究就发现，长期处于碎片化睡眠的话，会导致大脑加速的衰老，记忆力会下降，全身的炎症水平会上升。那到底应该怎样去改善睡眠呢？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那睡眠的连续性指的是一个人维持睡眠的能力，连续性差的话，主要表现就是会频繁的叫醒，包括叫醒的次数增多，再入睡困难等等的症状。那么有专家就表示说，频繁的睡眠觉醒会导致正常的睡眠周期被打断。通常我们的这个浅睡眠占睡眠时长大概是75%到80%，深睡眠会占20%到25%。那比如说你一个晚上睡了7个小时，深睡眠的时间大概是1.5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醒来的次数过多的话，不能形成完整的睡眠周期，会影响深睡眠的质量。那么深睡眠呢，又被称为黄金睡眠，也就是说我们生理修复的作用，这个深睡眠其实是更强大的。如果持续几个晚上都睡得很碎，即使总睡眠时长是够的，但是白天依然会觉得很疲劳，注意力会不集中，情绪波动也会很大。您知道吗，睡觉啊不只是为了休息，我们的血管，我们的大脑等等的器官都是需要睡觉去保护的。那么频繁的叫醒的话，其实对于健康的负面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并不是说只是疲惫哈。比如说频繁的叫醒对心脏就不太好，那这个睡眠中断会过度的激活交感神经，让我们的心脏呢长时间处在一种战备状态下，可能会引发血管内皮的这个功能紊乱，动脉多样硬化等等，也会加速大脑的衰老。英国就有一项这个神经科学领域的著名期刊哈，它发表了一项研究，就发现说这个频繁的叫醒可以扰乱大脑血管系统当中的一个关键角色，就是 M 型中细胞。这一类的细胞呢，会因为过度的活跃影响血脑屏障的稳固性，甚至会诱发局部的微小血管损伤。那你想长此以往的话，大脑就像是一座这个护城河，被悄悄地挖了角，认知功能也可能会因此而加速地滑坡。另外就是可能会加强我们炎症的反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团队对这个小鼠进行了为期16周的碎片化睡眠干预，就发现这会长远地影响小鼠骨髓的这个造血功能，增加血液当中白细胞的数量。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睡眠碎片化和炎症反应增强是有关系的。同时，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一项研究就发现，长期具有碎片化睡眠的小鼠表现出明显的血糖异常，包括血糖水平的升高和葡萄糖不耐受以及胰岛素抵抗等等。另外，美国斯坦福大学对2600多名男性进行了12年的随访，结果就显示，夜间频繁叫醒的人，深睡眠的时间更短，而那些深睡眠较长的人，寿命也更长。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判断自己睡得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睡眠碎片化的原因有很多，常见的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生理因素，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以及不宁腿综合征等等，还有心理因素，包括压力、焦虑、抑郁等等的情绪问题。当然也有环境的因素，您像这个噪音啊，包括光线和温度的不合适等等，都会对它有干扰。另外就是生活习惯，比如说晚上喝太多的咖啡因或者是酒精，包括不规律的睡眠习惯等等，都会导致碎片化的睡眠。 睡眠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生理功能，深度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的一个关键期。那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呢，就表示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没有办法随时获得精准的睡眠数据的，但是可以根据一些能观察到的特征，初步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是不是健康。

比如说入睡时间，这个阶段也叫睡眠的潜伏期，一般情况下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在30分钟之内入睡，都是属于正常的，这是入睡时间。另外就是睡眠时长，美国睡眠基金学会就分析了312个睡眠研究，对于不同年龄需要的这个睡眠时间呢，做了一个推荐。比如说，这个0到3个月的新生儿推荐的睡眠时间是14到17个小时；比如说4到11个月的孩子，睡眠时间呢是12到15个小时；1到2岁的幼儿推荐的睡眠时间是11到14个小时。3到5岁的学龄前儿童推荐的睡眠时间是10到13个小时，6到13岁的学龄儿童的推荐睡眠时间是9到11个小时，14到17岁青少年的推荐睡眠时间呢是8到10个小时，18岁到64岁的成年人推荐的睡眠时间是7到9个小时，65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推荐睡眠时间是7到8个小时。如果说睡醒觉之后感受到精力充沛，那说明睡眠的质量是比较好的。如果无精打采，可能就是因为夜间觉醒的次数比较多，非眼球快速运动睡眠的时间比较少等等的原因。那如果说你睡醒之后感觉精力很充沛，就说明睡眠质量比较好。如果没有这个精力充沛的感觉，反而是无精打采的，可能就是因为晚上这个叫醒的次数太多了，非眼球快速运动睡眠比较少的原因。那如果说单纯的是夜尿频繁，可以先考虑是不是睡前喝水太多，或者是疾病的因素，比如说膀胱炎或者是糖尿病等等的因素哈。那怎样我们才能睡个整觉呢？睡眠不好的人，那可以尝试先调整一下生活习惯，比如说这个建立一个睡眠的规律。我们人体会分泌褪黑素来催我们入睡。那么大连市东心医院医学部的主任就表示，褪黑素夜间的浓度比白天会高出3到10倍，一般情况下晚上9-10点钟会分泌，凌晨2点到4点会达到一个峰值，第二天早上7点到9点会逐步的减少。也就是说，避免晚餐吃得太晚或者是太多，建议上床的时间呢别晚于晚上11点。还有就是白天要适度的运动，适度的锻炼是有助于消耗能量，减轻压力。建议呢是上午运动，并且适度的接受光照，就能够充分的生成机体内源性动力，维持夜间的睡眠。不建议晚上剧烈的运动，以免过于兴奋，反而是难入睡了哈。另外就是这个调整一下睡眠的环境，比如说使用这个舒适的床垫、枕头。晚上9点之后关掉一些灯，或者是这个调低灯的亮度，把卧室的窗帘换成遮光的窗帘，或者是戴上眼罩。睡觉之前呢，不要看电子设备，及时的关灯。而且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也表示说，夜间如果有打鼾、憋气等情况的人，侧卧睡觉，可能一定程度上会改善夜间的缺氧问题。另外就是睡觉之前放空一下大脑，躺下之后如果一直在盘点白天的这些负面的信息，可能也会导致没有办法入睡，即使睡着了也会影响整体的睡眠质量。另外呢，可以尝试一下腹式呼吸，也就是说你吸气的时候主动的把这个腹肌缓缓的给它鼓起来，呼气的时候主动的把腹肌缓缓的缩回去，这样的方式来降低呼吸的频率，也会让人放松，有助于帮助我们去睡眠。还有呢，就是晚上醒来之后千万别看时间，看时间会增加压力，很容易形成心理性的这个暗示性失眠。过度的关注时间会转移对睡眠的注意力，导致焦虑和失眠的问题加重。另外呢，卧室里的这个钟表的滴答声也会加重焦虑的情绪，建议大家呢选用静音的钟表，床头闹钟是最好选择这种非夜光型的。希望大家都能拥有健康的睡眠。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来关注一下我们大脑前端的前额叶皮层。我们知道大脑前端的前额叶皮层是掌管自我的核心中枢，规划生活、平复心绪、克制本能冲动都是由它来主导的。前额叶的调控能力越强，人越不容易被情绪裹挟，日子也就会调理越来越清晰，内心也会少有慌乱的内耗。
那大脑和身体是一样的，需要长期的刻意练习才能够变强。我们每一次主动停下冲动，沉下心去理性的思考，都是在给大脑做一个力量的训练。今天节目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些事情是可以悄悄的强化我们大脑的掌控力的。首先第一件小事儿，就是繁杂的琐事堆积的时候，要先落笔梳理，然后再行动。纷乱的思绪全部都堵在脑子当中，很容易耗神。把待办的事项给它一条一条写清楚，模糊的难题呢给它写得具象一些，大幅度的减轻大脑的记忆和思考的负担。第二个小事儿，就是当你怒火涌上心头的时候，先默默地数五秒钟，然后再表达。短暂的停顿是可以切断情绪上头的瞬间，给理性留出回归的空隙，不让这个脱口而出的冲动留下不可挽回的局面。第三个小事就是试着每天对抗一次本能的冲动，放下这个想点开短视频的念头，搁置一下马上想吃零食的欲望。短暂的忍耐不是压抑，而是持续打磨我们内心的定力，让自己不再被转瞬即逝的欲望去裹挟。那第四个小事呢，就是面临抉择的时候，不要急于下定论，多问问自己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抛开非此即彼这种单一的思维，主动的去拓宽解决问题的路径，锻炼灵活变通的思考力，让每一次抉择都更加的成熟和周全。第五件小事就是用餐和漫步的时候放下手机，全身心的沉浸在当下，把思绪拉回到当下的一个感官体验当中，把心神锚定在眼前真实的感官感受里，长久的坚持，你掌控自身注意力的能力就会日渐的稳固。另外呢，就是在入睡之前简单的复盘一下当天的经历，梳理一天当中的行动和得失，养成自我审视的习惯，看清楚自己时间的去向，第二天就能够更加清晰的规划，来调整生活的步调。第七个小事就是，想要多头并行做事的时候，你需要暂缓片刻，分一下主次，然后再逐个去完成。多任务同步处理真的会分散我们的精力，降低效率，所以主动的排序，逐项落实，训练大脑锁定目标，有序切换任务的能力。另外就是听见相悖的观点，不要急于反驳抵触，暂缓本能的防御心态，给自己消化不同声音的一个缓冲期，慢慢的养成包容审慎不偏激的思考模式。另外呢，就是预留一段完全没有规划的放空时光，抛开效率，抛开目标，漫无目的的散步发呆，留白的松弛时刻，是能够舒缓紧绷的大脑的，会滋养内心的安定和灵感。另外就是，当我们深陷负面情绪的时候，可以切换一个第三人称的这个审视去看自身的情绪，不要困在我很难过我很烦躁的自我内耗当中，可以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看待当下的情绪，弱化情绪带来的冲击，平复我们的心绪。还有就是在通勤，在排队等等这些碎片化时间的时候，可以放下手机，静心的去观察一下周围，主动的掌握视线和思绪，而不是这个被动的接收碎片化的信息流，是低成本锻炼专注力的绝佳方式。还有就是在睡前罗列一下第二天这个几件核心的要事，至少是三件吧，提前锚定行动的优先级，规避第二天早晨面对一堆琐事的这种选择疲惫，让新一天的开端就是清晰的有序的。另外呢，就是在面对指责和批评的时候，先抛开委屈的情绪，筛选其中有效的建议，把外界负面的评价视作是可供拆解分析的这个信息，调动理性的思维，提取成长的价值，不要轻易的被批评刺痛心态。还有就是面对即时欲望的时候，给自己设置一个十分钟的缓冲期，很多时候即时欲望会短暂的等待之后就消退了，即便最后依旧选择，但是我们也完成了一次自主克制的这样的思维练习。另外呢，就是每天追问自己这般行动的缘由是什么，
我们去时常的拆解一下自己行为背后的冲动和惯性，慢慢的摆脱无意识的本能驱使，每一次选择就会多一份清醒的自知。那真正的成熟可能从来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这种沉稳，而是日复一日主动打磨自我掌控力。不要急于求成，从一件又一件的小事开始，然后去坚持，你就会发现你的思绪越来越清明，生活我相信一定会更加井然有序的。接下来的话题，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情绪，特别是不稳定的情绪。我们经常会因为有些人有些事儿去内耗、拧巴、紧张、焦虑，但是又没有办法具体去描述这些痛点，所以会不停地怀疑和否定自己。在心理学上有一个真相，就是只要把你担心的这些事情具体化，就会迎来很大的转机。换句话说，就是说不是你没用，而是你的焦虑太模糊了。比如说你觉得自己没了这份工作肯定就活不下去了，所以再痛苦也得坚持。其实这是一种很模糊的焦虑，甚至只是自己的一种主观的臆想。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焦虑的杀伤力往往就是这种模糊性。当你觉得我很焦虑，但是又说不出具体在焦虑和害怕什么的时候，大脑就会自动的放大焦虑，这就是灾难化的思维。把微小的担忧给它无限的放大，陷入到未知的恐惧当中，就会越想越失控。这种模糊的焦虑其实比具体的困难更加消耗我们的心理能量。那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人的话，我建议你可以试一试具体的去描述一下自己的担忧。比如说你可以问一问，养活我自己需要花多少钱？确定我找不到其他的工作吗？到底谁会看不起我？他人的评价比我的健康更重要吗？当我们把这些模糊的担忧拆解成具体的问题和具体的场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些都是小小的问题。这件事儿还有很多可控的部分，自己也并不是真的无能为力。很多问题变得有迹可循，有法可解，其实你也没有那么糟。这就是心理学当中的认知行为疗法，就是把模糊的负面想法转化成具体的可验证的事实，就能够降低焦虑的水平。其实一点都不难，可能需要几步就能够找回掌控感了。第一步，问自己，我具体焦虑的是什么？第二步，问自己，我害怕的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最后再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来应对？当你做完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哪怕很小的动作也是对抗焦虑的力量。我们害怕的从来都不是焦虑本身，也不是未来的困难，而是对未知的过度猜测和对困难的过度的放大。朋友们，不妨试着放下脚步，放慢脚步，看看周围的一切，专注于此时此刻，去做具体的事儿，去爱具体的人，过具体的生活，一步一步来，我们想要的都能得到。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妈？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您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哎呀，刚下班，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1: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啊，没事
1: 了。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回来了，哎，回来了，
4: 谁呀？谁回来了？
5: 妈，我们回来了。
6: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4: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0: 凤凰花代表离别和思念，我和我最好的朋友马上都要毕业了。我想说，老马，我会每天给你打电话，你可千万不要嫌我烦。
1: 我是一名退役军人，离开部队和我的战友已经5年多了，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当初的约定和军人的誓言。若有战，招必回，真人。
2: 做小学老师这几年，我终于和不成熟的自己说再见了，
3: 继续加油。
4: 我的老伴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什么事情都忘记了，但是他每天早上起来我帮他穿衣服喂饭的时候，他总是对我笑着说，老伴，我爱你，我永远地陪着你。
5: 妈妈，你离开我已经有86天了，但是我只梦到你3次。有一次你穿着宝蓝色的连衣裙，你瘦了很多，你臭美地问我你漂不漂亮，很漂亮。妈妈，我一切安好，你好吗？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在这个城市的夜空里，每当这段旋律响起，我们总会想起那些关于告别、关于成长的瞬间。凤凰花开，花开两季，一季缘起，一季缘续，每一个路口都意味着一次全新的启程。青春就是一本太仓促的书，但是我们总要合上过往，去奔赴下一场山海。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今晚的节目，我想带大家去认识一种向上的力量，让我们把离别的惆怅化作展翅的动力，一起高飞。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音乐是来自孟然的《高飞》。有人说，孟然的嗓音里住着一个小太阳，他的声音清澈明亮，没有一丝阴霾，总能够把那种哪怕逆着光也要去飞翔的倔强唱得格外动人。这首歌没有沉重的包袱，只有满满的氧气感。他告诉我们，梦想不是用来想的，而是用来追的。如果你想看到更远的风景，就要先学会松开手里的安逸。哪怕现实有地心引力，我们也要用自己的节奏划破长空。

从孟然那首《冲破云层的高飞》到陈奕迅的这首《孤勇者》，我们仿佛从阳光明媚的天空走进了一条虽然昏暗但却坚不可摧的隧道。陈奕迅的嗓音就像一位阅尽千帆的叙述者，他的音色里有一种独特的毛边感，极具真实。唱《孤勇者》时，他也没有用华丽的炫技，而是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坚定，去拥抱那些在黑夜中独自对抗命运的普通人。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呢？励志不仅仅是成功时的欢呼，更是在平凡日子里，哪怕满身泥泞，也要咬着牙向前走的决心。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吉克隽逸的《即刻出发》。吉克隽逸的嗓音像是被阳光和山峰同时淬炼过，有一种野生的不加修饰的力量感。他的声音里没有犹豫，只有我想唱就唱的坦荡。这首歌唱的就是那种抛开所有借口，哪怕渺小也要出发的决心。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想了很久却迟迟未动的梦，那么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刻。

从吉克隽逸的吉克出发，我们仿佛从热血沸腾的起跑线走进了一个人的江湖。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张杰的《剑心》。张杰的嗓音一直是华语乐坛里很有辨识度的那一类，清亮高亢，同时又有一份少年般的赤诚。他的高音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表达那种哪怕前路荆棘也要一往无前的执着。剑心这首歌听起来像是武侠，其实说的是每一个在追梦路上的人守一颗初心，像守一把剑，风雨不改，锋芒不减。出发需要勇气，但走下去需要一颗不灭的剑心。

张杰的这一曲《剑心》唱的是守住内心的锋芒，风雨不改，但守住初心之后，我们就要去寻找那个属于自己的光的方向。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张碧晨的《光的方向》，他的声音像是被岁月打磨过的丝绸，既有韧性又有光泽，他的音色里也有一种特别的叙事感，唱起歌来像是在给你讲一个关于绝处逢生的故事。如果说剑心是手，那光的方向就是追，愿你也能找到属于你的那束光。

有些歌唱给一个人听，有些歌唱给一代人听。接下来这首歌是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黄家驹的嗓音有一种跨越时代的穿透力，沙哑粗粝却饱含着对这个世界最深的爱与关怀。励志有时候不只是我要成功，更是我们在一起就能改变些什么。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请相信风雨中抱紧自由，终会有属于你的光辉岁月。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金贵胜的《红之间》，他的声音干净清澈，像雨后的第一缕阳光，带着一尘不染的纯粹。《红之间》这首歌原本是《爱情公寓》里的插曲，但是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他唱的是，哪怕世界再复杂，我们依然愿意相信美好，相信风雨之后总会有一座桥连接着梦想和现实。

刚刚的一首《红之间》是不是也让你我心里暖暖的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张韶涵的声音像是一颗被打磨过的钻石，经历过压力却愈发的闪亮。她的音色里有着一种独特的倔强感，高音清澈透亮，低音又带着一丝不服输的韧性。这首歌就是他写给每一个正在经历风雨的人的情书，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就算风雨再大也要一直走，因为你知道路的尽头有光。

中华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今天的戏曲板块，我们为您推荐的是崔派创始人、豫剧大师、豫剧六大名旦之一的崔兰田。他11岁学戏，攻旦角，善演悲剧，唱腔深沉醇厚，如泣如诉。代表作有《桃花庵》《秦香莲》《麦苗郎》等。我们稍后将听到的就是豫剧《桃花庵》《酒尽春回杏花开》，这也是崔氏经典的青衣唱功戏。窦氏的《观花思夫》玉溪调慢二八拍，哀怨缠绵，婉转深情，也尽显了崔派的气不爆、声不抢、字不逼、形不露的唱腔特色。

皇太，能有比这山

0: 打开音乐留声机，有没有一段旋律在你心中难以抹去？翻阅人生的画卷，有没有一段岁月在你心中难以忘记？打开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回味那美好的旋律。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曲贝多芬的《致爱丽丝》。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你百人吗？
3: 齐天野，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18集。
12: 焦少丞相，这贱人一定是想起与胡志坚当初的好来了，而他则更多的在想黄子红，不，他是将妻子直接当成了黄子红，而无比癫狂。玉娥见丈夫非但没有像婆婆昨晚所言落下一个让她活守寡的病根，反而更加雄健，心思单纯的她喜出望外。当焦老财干完所干的事情，又吃完一锅烟时，焦少成和玉娥才结束。玉娥满足地说：
13: 男人还是老点好。
14: 老点？我比你老多少？
15: 老多少你也是头茬啊，一点不吃亏。
13: 什么头茬？是头房结发夫妻。怎么，你还想像你大那样娶个二房三房的？还
14: 你给我闭嘴！像你这么蠢，我娶一房就够够的了，娶十房都到不了我心里去。
13: 你得给我娃的佛像开光。
14: 睡觉。
12: 烟雨露山丹丹微依着焦老财道：
16: 哼，你就是个嘴。
12: 焦老财听出弦外之音，毕竟年龄不饶人啊，自个儿身体这几年真是有点不中用了，却故意道：
15: 瞧你说的，吃烟不用嘴，还用刚才那家伙呀？
16: 那你还要娶我？娶我你吃啊？
15: 我娶你回来，把你供起来，一天三炷香。

0: 王老财说着大笑了起来，带起了咳嗽，烟灰带着火星抖落在床榻上。此时去往西寨村王李家的村道上，昏暗的月光投下斑驳的光，照出抽象般的涂鸦在脚下。黄米杠杠唱着抒情的夜曲，黄子红、齐天意心急火燎地赶回王李家门外，生怕兰芝儿放走泥百人似的。胡志坚落在后面老远，他喝高了，不喝自醉，三丈高两丈低的叫喊着：
1: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中招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0: 王李家门外，此时土匪一墙搭起了简易住所，除了站岗的，其余似乎已经入眠。也是，大家整整40个小时没有合眼了。警察这边则在树下和硬路面上铺上干草，沐天席地，狼藉一片地睡着。当然，站岗的依旧是严阵以待，双方都在打消耗战、疲劳战，所以大伙儿才这么疲惫不堪。见一切无事，齐天意清清嗓子，当场宣布：
2: 大伙在睡梦里听着，里面压根就没有泥百人。
3: 对，没有，我二姨家的嘎里嘎啦我都一清二楚，翻遍了，可就是没有人。
0: 被惊醒的吴子山刚从简判边尿完尿回来，干脆地附和着。兰芝儿也附和道：言之凿凿，
4: 同意。柯玉姐姐的父亲我一年能见八回，烧成灰我都认得。这密室去，里面没人。
0: 从声音寻去，发现他睡在一个搭了棚顶的牛车上，艾英的眼睛像两颗宝石一般在夜间放着光。黄子红听着听着忍不住说：
5: 哟，知道你们都穿连裆裤着嘞，小心走路别扯破了。兰芝儿，既然你们没有泥百人，那你风餐露宿费心巴力到底在这干啥呢？
4: 有钱难买我愿意，我陪自己的情郎在这里玩，你管得着吗？
0: 兰芝儿穿一条短裤，人鹰合体一同跳下牛车，走到齐天意跟前。吴子山没看清真相，还以为兰芝儿把他当情郎了，立时高兴起来。不料兰芝儿将脖梗靠向了齐天意，而齐天意并无半点躲闪的意思。见兰芝儿齐天意如此暧昧，黄子红热血上头，差点失去理智，但他极力克制着。黑暗中的赵剑锋实在看不过，一枪打掉了兰芝儿的发卡，枪声惊动了所有人和全村的狗，一时间犬吠人动，场面不可收拾。兰芝儿没料到黄子红的手下情绪如此过激，来真的了。他也不多话，拔枪瞄准黄子红。齐天意见场面失控，跑到黄子红面前护着妻子。兰芝儿见状气得咬牙切齿，却没办法，双方对峙着僵持不下。一会儿齐天意见一对美人气儿消得差不多了，遂揶揄道：
2: 嘿嘿嘿，姐姐们，晚饭消化得差不多了，该做着好梦睡觉去了。
0: 说着大步流星地走进王李家。第二天早上8点，艳阳炙烤着大地，关中平原沃野千里啊。

麦田已经擦上了绿黄色，小麦正在灌浆成熟。可惜啊，天太干旱，虽说麦熟活力甜，但过分干旱

0: 经常娶不到媳妇儿。像王李家能娶到媳妇儿，那是因为儿子长得体面，家里又口碑好的缘故。今天，焦少成一身黄色警服，戴着白色手套，派头十足地来到西寨村，企图一劳永逸，不可逆转地处理刺王事件。转过一个弯，就可看到王李家门外。焦少成第一眼看到的是躺在梧桐树下绿地毯上的黄子红，他合衣而睡，四肢屈曲，很不舒服的样子。从茅房出来的苍蝇在他警服上、脖梗上、脸上甚至鼻孔里反复试飞着，练习着捕食和传播病菌的能力。焦少成突然鼻子一酸，决心以果断手段处理眼前的事情。于是他加快脚步朝那边走去，不料身后传来马蹄声，转身却见一名警察下马敬礼道：
1: 焦厅长，我叫范敦明，从西京来，祝主席命令通知您和胡志坚主任立即回西京处理陈家傲事件。
2: 陈家傲事件？有这么个事件吗？妈的，刺王事件大还是陈家傲事件大呀？
1: 领导的事情最大。
0: 焦少成阴沉着脸盯着来者半天不语，脑后传来黄子红的声音：
3: 哼，说得好，真真的，领导的事情最大。
0: 焦少成转脸见他含笑端着尚未来得及灌洗的脸，就动情道：
1: 子红，辛苦委屈你了。
3: 说什么呢，革命工作嘛。谢谢你，放心，这里交给我。
0: 焦少成有些过意不去的上马，犹豫了一下，打马离开时高喊：
2: 保重，记住，快刀斩乱麻。
0: 很快胡志坚也得到命令，他瞧着黄子红恋恋不舍。黄子红用左手食指在自己脸上一贴，嘟着嘴唇温柔地反手向他致意。黄子红举动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正在泼洗脸水的兰芝儿看到眼里，他立即唱道：
4: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辆难用的破马车。
0: 黄子红忍无可忍，但他极力克制自己，连日来与这个野女子过招，他都没有占到任何便宜，反而有损于他作为长官和美女的形象。于是他假装没听到，漫步到远处解手去了。焦少成打马疾驰，远处的铁道、山峦、地陵缓缓推移，近处的郑国渠遗址、京会渠大渠、村庄房舍、沟壑山梁等都一掠而过，道旁的泾河更是如影随形。突然一只野蜂横打在他右眼上，眼睛顿时酸痛难忍，随之腰一弯，差点落下马去，不得不紧急勒住马。这时胡志坚赶上帮他下马扶好眼睛，两人相伴一路，互掐互损一路。焦少成道：
2: 陈家傲，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曾经答应让他配合我们工作的。
5: 你也曾保证要给我五座青铜佛的，给了吗？
2: 那不是情况有变吗？昨晚我老婆还念叨着要给他开光呢。
5: 说明东西被余额收起来了。你说说，那我们陈主任还怎么好配合你工作呢？
2: 胳膊扭不过大腿，某大人物的意思谁也改变不了。
5: 明白就好，为政之要首在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哎，余额可好呀？
2: 你不是昨晚见到了吗？我知道你想听什么。我老婆昨晚床上表现出色，搞了好几次。
5: 有点品味好不好，怪不得一直服不了政。警察厅郑厅长的位子宁可空缺，虚位以待，都不让你升上去。
2: 哦，你还知道黄子红是你哥们儿的老婆呀？那就别整天一门心思玩暧昧了。
5: 理解了，要我当君子不玩暧昧，好留

0: 由这水润的少妇让你摆布。
1: 我呀，我还用得着摆布？他不得屁颠屁颠一天向我汇报上几次呀？
0: 卑鄙！这叫利用职务之便欺负女下属。驾驾！
1: 我在上，他在下，我说挤就是挤，你管不着。
0: 坐偶，咱走着瞧。
2: 两人飞马而去。这边，齐天翼和黄子红夫妻俩站在王家院门外的大太阳底下，也是吵翻了天。黄子红双手叉腰，盛气凌人道：
3: 齐天翼，我希望你于公于私都考虑周全了，别引火烧身。
4: 希望引火烧身？我齐某人可真是讨了位既能干又漂亮的好老婆，既手握公器，又心疼老公，能替老公考虑周全。
3: 没脑子，你想说什么？
2: 黄子红更靠近齐天翼一步，几乎是要力扑上身，齐天翼连忙倒退而去。
4: 我想说，咱可别毁容，能不能站到阴凉地方好好吵上一架？
3: 谢谢，这下风轻云淡，咱慢慢说。
2: 黄子红紧跟齐天翼来到桑树底下，一直焦急观阵的兰芝儿肩头站着鹰走来，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说：
5: 把人看得牙痒的，打架的事儿硬在这吵嘞。
2: 黄子红一见兰芝儿掺和，便神气活现地将腰肢靠到齐天翼怀里。齐天翼岿然不动，安如山。黄子红扭头用粉嘟嘟的嘴贴着齐天翼的脸，说快板似的道：
3: 我俩一起用尿泥捏过泥娃娃，摔过泥炮，一起上过学，唱过歌，谈过恋爱，结过婚，拜过堂，上过床，有过共同的干大恩师证婚人，是受法律保护、道德认可、亲朋祝福的恩爱夫妻。
2: 他一口气说完，直说的差点喘不过气来，回头深吸一口气，盯着兰芝儿问道：
3: 请问兰少主，您是哪里冒出的哪根葱？管得着吗？
5: 哟，长见识了，长见识了，哥哥们，咱关中地面上出妖猫精、猫鬼神了，您瞧瞧，半夜晚都不见得睡在一起，这大天白日的倒秀起恩爱来了。
3: 什么叫秀恩爱了？你一个小屁孩发育都没成熟，懂个屁呀。
2: 黄子红知道这女山大王文武兼备，头脑好使，不好对付，就没想着一招制敌，而是耐着性子和他磨嘴皮子。
5: 怎么不是秀恩爱？你是拜过堂，结过婚，但这七年里你都不在，你们没有入过洞房，没有做过真夫妻，你起开，你腾地方，我和天意哥哥过呀。
2: 当着这么多人，大姑娘家的话说到这份上，关陇地面的人称之为太白了，就是说把不该说的关于男女隐私给抖了出来了。这话只能是兰芝儿说，换了别家的女孩，那是要被打死的，这辈子铁定嫁不出去，要熬在娘家当老姑娘。齐天翼走着树荫，意欲阻止兰芝儿，没料到黄子红已经开枪。
3: 哎呦，哎呦，羞死我了，羞死我了！难道我们夫妻热火受火，还要请你按杆子吗？
2: 当年，农村男女十四五就结婚，新婚晚上，新郎新娘房事无经验，一般要请奶奶辈儿给传习经验，将新郎和新娘的下体结合，这叫按杆子。黄子红的话让大伙都羞愧难当啊。这等于是将祖祖辈辈的陋习接到人面子上给数说了。齐天翼头轰了一下，感到脸上无处搁，也感到黄子红的无耻，他上前想扇黄子红一记耳光。兰芝儿怕母老虎伤及情郎，连忙又从中说和说：
5: 哥，你俩好聚好散，如今新生活运动实行了十几年，不反对离婚谋求个人幸福的。
2: 黄子红自惭形秽， 今天又被小姑娘耍了一回，当众说荤话，失态出丑，他实在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决心要让兰芝儿吃不了兜着走。黄子红大喝一声，扔掉外衣和手枪袋，冲兰芝儿而去。
3: 我今天省了这副皮囊，撕了你！
2: 兰芝儿也不示弱，斗志昂扬地迎了上去。鹰受惊飞起，盘旋在上空。呵，乡野人家谁见过这样的西洋景儿？村子里的人能来的全都涌过来看热闹。齐天义见二人只是摔跤厮斗，并且两人交手记录是平局，故而心里并不着急，不让俩野女人释放释放这邪火气，大伙儿谁也甭想消停。齐天义拿起相机，找个位置准备拍摄。这时王李家的给蚕采桑叶回来，大叫：
6: 珊珊，还愣着干啥？手心手背都是肉，不是你媳妇吃亏，就是你伯伯干女子吃亏，还不快拉开些。
2: 吴子山心领神会，他上前拉起了偏架，故意护着兰芝儿。黄子红好几次够不着兰芝儿，心里更加窝火，便瞅准时机狠狠劈了吴子山几掌，并主动退出战斗，事情才算结束。恰在这时，韩夏春颠簸着走出门来，兰芝儿高喊：
5: 弟兄们看够了没有？看够了赶紧护送唐叔叔出去，千万莫让猪呀狗呀的给伤着了。他为咱关中的六畜兴旺、农业生产做出过多少贡献呢？大盖帽的警察大哥，你们谁家没请过他敲竹扇马打旅长啊？
2: 说着摆动右手将爱英换回肩头，上前与手下一起将韩夏春护送出村外。齐天义极力安抚住黄子红，生怕他借机冲进王李家，他拽着他的手臂故意恭维道：
1: 你个大元山里出来的，上过学当过兵，受过正规训练，统御万军的总指挥，与他一个山里的野丫头争什么呀？你不争你也是正宫呀。
3: 满嘴喷粪，你是不是怕我进去见干大啊？我领着一囊鬼能见着他老人家吗？
2: 黄子红的目光恶狠狠地弯向赵建峰，赵建峰被上司心上人瞅得害了怕。黄子红刚出师不利，心里一定很窝火，他得表现表现，替他出这口气。于是他迎面走向送完韩夏春折回来的兰芝儿，试图将其隔挡在警察圈的外面。兰芝儿似乎早有防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赵建峰擒拿住。一伙土匪蜂拥而上，把赵建峰高高架起，吆喝着要扔下灌溉大渠里去。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喂，姐。
1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4: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5: 上课，起立。
16: 老师好。
1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7: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8: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5: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9: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20: 老师，我家也是。
21: 我家也是。
1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9: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6: 对，
19: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6: 小餐桌大健康。
22: 下班了，怎么走？
23: 我呀，
22: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24: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3: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4: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5: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呢。
6: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7: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8: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朝耳朵听故事。
1: 嘘，开始讲故事了。
2: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长耳朵听故事，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景哥姐姐，欢迎准时赴约咱们的故事小天地。小小的预言藏着大大的人生道理，这也是咱们节目当中一直以来最动人的地方。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这两位小主播啊，他们精心准备了两段充满成长力量的小故事，一个聚焦小小蚂蚁靠抱团求生全是团结，一个呢，着眼山间细流，凭着执着奔赴辽阔大海。咱们话不多说，首先呢，有请第一位小主播李子萌给我们讲述众志成城的蚂蚁军团。
3: 大家好，我是阎王小记者的学员，我叫李子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关于团结的温暖寓言故事。夏日的午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冲刷着整片森林，溪水暴涨，很快淹没了草丛间的小路，一座小小的土堆孤岛成了蚂蚁族群唯一的避难所。小小的土堆面积越来越小，湍急的溪水在四周奔腾，随时可能将小岛彻底吞没，成千上万只蚂蚁陷入了绝境。紧急关头，蚁后发出了信号，所有蚂蚁瞬间放弃慌乱，放下各自的顾虑，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大蚂蚁护住小蚂蚁，强壮的蚂蚁在外围支撑，慢慢一聚成了一个巨大结实的蚂蚁球。汹涌的溪水不断冲击着这个小小的蚁球，外层的蚂蚁被水浪拨打冲刷，却没有一只蚂蚁松手，没有一只蚂蚁退缩。漫长的漂流过后，风雨停歇，蚁球成功飘到了干燥安全的岸边，所有蚂蚁有序散开，大部分族人安然无恙，成功躲过了灭顶的灾难。经过这场风雨，蚂蚁们深深懂得一个道理，一只蚂蚁微不足道，一群蚂蚁无所不能，单打独斗不堪一击，凝心聚力无坚不摧。
2: 谢谢李子萌小朋友的分享。听完蚂蚁抱团横渡洪水的故事，我特别的有感触。蚂蚁难渡急流，万蚁凝心便能化险为夷。独木不成林，万众可移山，这句话被一群小蚂蚁完美印证。刚刚呢，我们读懂了团结凝聚力量，那接下来的故事呢，换了另一种成长答案。主角呢，是一条孤身赶路的小溪，没有同伴帮扶，仅凭一路咬牙坚持，从深山细流奔向浩瀚大海。下面呢，有请第二位小主播陈佳怡给我们带来故事《永不放弃的小溪》。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阳光小记者的学员，我叫陈佳怡，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永不放弃的小溪》。在连绵的大山深处，住着一条小小的小溪，它从山石的缝隙间诞生，清清浅浅，细细柔柔。刚开始，小溪走得十分艰难，前路布满坚硬的石头，高低不平，弯弯曲曲，一眼望不到尽头。小溪看着遥远的山谷，轻轻叹了口气，我的路途这么坎坷，我真的能走到遥远的大河吗？路边的小草听见了，温柔地说，小溪别着急，所有宽阔的江河都曾是弱小的细流，所有遥远的远方都要一步一步慢慢走。小溪听了，默默点了点头。从此他不再抱怨路途崎岖，遇到挡路的石块，他不退缩也不冲撞，只是温柔地绕过去。日复一日，缓缓冲刷，遇到陡峭的斜坡，他不怕跌落，纵身一跃，化作清亮的水花，继续向前。终于有一天，他奔出连绵的群山，汇入了奔流不息的大河，最终奔向浩瀚辽阔的大海。 站在广阔的海面，小溪终于明白一个道理，不怕路远，不怕路难，只要心怀热爱，勇往直前，平凡的脚步也能走出不凡的远方。
2: 谢谢陈佳怡小朋友真挚细腻的讲述。那至此呢，本期的两个暖心

小故事就全部讲完了。今天我们呢收获到了两份成长启示，从蚂蚁身上我们学到了遇事同心协力，彼此守护，再大的难关都能够携手闯过。从小溪身上啊，我们明白了成长从来没有一帆风顺，日复一日的默默坚持，终能让细碎微光汇聚成奔赴山海的力量。在日常学习和玩耍里，小组合作需要蚂蚁的团结，攻克难题需要小溪的恒心。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小朋友啊，不妨听完节目和爸爸妈妈聊一聊，你更偏爱蚂蚁还是小溪呢？又悟出了什么新想法？快乐的聆听时光转瞬即逝，本期的长耳朵听故事到此圆满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所有小主播们的分享和家长朋友们的陪伴与支持，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景哥，再会。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

0: 代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1: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2: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1: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2: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1: 得嘞，听你的。
3: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4: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5: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4: 生活导航，
5: 生活导航，
4: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6: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睡眠。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就是睡了一夜的觉，但是呢断断续续，好像睡着了又好像没睡着。我相信这种碎片化睡眠可能很多朋友都经历过。您知道吗，有研究就发现，长期处于碎片化睡眠的话，会导致大脑加速的衰老，记忆力会下降，全身的炎症水平会上升。那到底应该怎样去改善睡眠呢？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那睡眠的连续性指的是一个人维持睡眠的能力，连续性差的话，主要表现就是会频繁的叫醒，包括叫醒的次数增多，再入睡困难等等的症状。那么有专家就表示说，频繁的睡眠觉醒会导致正常的睡眠周期被打断。通常我们的这个浅睡眠占睡眠时长大概是75%-80%，深�睡眠会占20%-25%。那比如说你一个晚上睡了7个小时，深睡眠的时间大概是1.5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醒来的次数过多的话，不能形成完整的睡眠周期，会影响深睡眠的质量。那么深睡眠呢，又被称为黄金睡眠，也就是说我们生理修复的作用，这个深睡眠其实是更强大的。如果持续几个晚上都睡得很碎，即使总睡眠时长是够的，但是白天依然会觉得很疲劳，注意力会不集中，情绪波动也会很大。您知道吗，睡觉啊不只是为了休息，我们的血管、我们的大脑等等的器官都是需要睡觉去保护的。那么频繁的叫醒的话，其实对于健康的负面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并不是说只是疲惫哈。比如说频繁的叫醒对于心脏就不太好，那这个睡眠中断会过度的激活交感神经，让我们的心脏呢长时间处在一种战备状态下，可能会引发血管内皮的这个功能紊乱，动脉都样硬化等等，也会加速大脑的衰老。英国就有一项这个神经科学领域的著名期刊哈，它发表了一项研究，就发现说这个频繁的叫醒可以扰乱大脑血管系统当中的一个关键角色，就是 M 型中细胞。这一类的细胞呢，会因为过度的活跃影响血脑屏障的稳固性，甚至会诱发局部的微小血管损伤。那你想长此以往的话，大脑就像是一座这个护城河，被悄悄地挖了角，认知功能也可能会因此而加速地滑坡。另外就是可能会加强我们炎症的反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团队对这个小鼠进行了为期16周的碎片化睡眠干预，就发现这会长远地影响小鼠骨髓的这个造血功能，增加血液当中白细胞的数量。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睡眠碎片化和炎症反应增强是有关系的。同时，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一项研究就发现，长期具有碎片化睡眠的小鼠表现出明显的血糖异常，包括血糖水平的升高和葡萄糖不耐受以及胰岛素抵抗等等。另外，美国斯坦福大学对2600多名男性进行了12年的随访，结果就显示，夜间频繁叫醒的人，深睡眠的时间更短，而那些深睡眠较长的人，寿命也更长。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判断自己睡得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睡眠碎片化的原因有很多，常见的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生理因素，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以及不宁腿综合征等等，还有心理因素，包括

或压力、焦虑、抑郁等等的情绪问题，当然也有环境的因素，您像这个噪音啊，包括光线和温度的不合适等等，都会对它有干扰。另外就是生活习惯，比如说晚上喝太多的咖啡因或者是酒精，包括不规律的睡眠习惯等等，都会导致碎片化的睡眠。睡眠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生理功能，深度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的一个关键期。那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呢，就表示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没有办法随时获得精准的睡眠数据的，但是可以根据一些能观察到的特征初步了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是不是健康的哈。比如说入睡时间，这个阶段也叫睡眠的潜伏期，一般情况下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在30分钟之内入睡都是属于正常的，这是入睡时间。另外就是睡眠时长，美国睡眠基金学会就分析了312个睡眠研究，对于不同年龄需要的这个睡眠时间呢，做了一个推荐。比如说这个0到3个月的新生儿推荐的睡眠时间是14到17个小时，比如说4到11个月的孩子睡眠时间呢是12到15个小时，1到2岁的幼儿推荐的睡眠时间是11到14个小时，3到5岁的学龄前儿童推荐的睡眠时间是10到13个小时，6到13岁的学龄儿童的推荐睡眠时间是9到11个小时，14到17岁青少年的推荐睡眠时间呢是8到10个小时，18岁到64岁的成年人推荐的睡眠时间是7到9个小时，65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推荐睡眠时间是7到8个小时。如果说睡醒觉之后感受到精力充沛，那说明睡眠的质量是比较好的。如果无精打采，可能就是因为夜间觉醒的次数比较多，非眼球快速运动睡眠的时间比较少等等的原因。那如果说你睡醒之后感觉精力很充沛，就说明睡眠质量比较好。如果没有这个精力充沛的感觉，反而是无精打采的，可能就是因为晚上这个叫醒的次数太多了，非眼球快速运动睡眠比较少的原因。那如果说单纯的是夜尿频繁，可以先考虑是不是睡前喝水太多或者是疾病的因素，比如说膀胱炎或者是糖尿病等等的因素哈。那怎样我们才能睡个整觉呢？睡眠不好的人呢，可以尝试先调整一下生活习惯，比如说这个建立一个睡眠的规律。我们人体会分泌褪黑素来催我们入睡。那么大连市东心医院医学部的主任就表示，褪黑素夜间的浓度比白天会高出3到10倍，一般情况下晚上9-10点钟会分泌，凌晨2点到4点会达到一个峰值，第二天早上7点到9点会逐步的减少。也就是说避免晚餐吃得太晚或者是太多，建议上床的时间呢别晚于晚上11点。还有就是白天要适度的运动，适度的锻炼是有助于消耗能量，减轻压力。建议呢是上午运动，并且适度的接受光照，就能够充分的生成机体内源性动力，维持夜间的睡眠。不建议晚上剧烈的运动，以免过于兴奋，反而是难入睡了哈。另外就是这个调整一下睡眠的环境，比如说使用这个舒适的床垫、枕头。晚上9点之后关掉一些灯，或者是这个调低灯的亮度，把卧室的窗帘换成遮光的窗帘，或者是戴上眼罩。睡觉之前呢，不要看电子设备，及时的关灯。而且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也表示说，夜间如果有打鼾、憋气等情况的人，侧卧睡觉，可能一定程度上会改善夜间的缺氧问题。另外就是睡觉之前放空一下大脑，躺下之后如果一直在盘点白天的这些负面的信息，可能也会导致没有办法入睡，即使睡着了也会影响整体的睡眠质量。另外呢，可以尝试一下腹式呼吸，也就是说你吸气的时候主动的把这个腹肌缓缓的给它鼓起来，呼气的时候主动的把腹肌缓缓的缩回去，这样的方式来降低呼吸的频率，也会让人放松，有助于帮助我们去睡眠。还有呢，就是晚上醒来之后千万别看时间，看时间会增加压力，很容易形成心理性的这个暗示性失眠。过度的关注时间会转移对睡眠的注意力，导致焦虑和失眠的问题加重。另外呢，卧室里的这个钟表的滴答声也会加重焦虑的情绪，建议大家能选用静音的钟表。

床头闹钟是最好选择这种非夜光型的，希望大家都能拥有健康的睡眠。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来关注一下我们大脑前端的前额叶皮层。我们知道大脑前端的前额叶皮层是掌管自我的核心中枢，规划生活，平复心绪，克制本能冲动，都是由它来主导的。前额叶的调控能力越强，人越不容易被情绪裹挟，日子也就会条理越来越清晰，内心也会少有慌乱的内耗。那大脑和身体是一样的，需要长期的刻意练习才能够变强。我们每一次主动停下冲动，沉下心去理性的思考，都是在给大脑做一个力量的训练。今天节目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些事情是可以悄悄地强化我们大脑的掌控力的。首先第一件小事儿，就是繁杂的琐事堆积的时候，要先落笔梳理，然后再行动。纷乱的思绪全部都堵在脑子当中，很容易耗神。把待办的事项给它一条一条写清楚，模糊的难题呢，给它写得具象一些，大幅度的减轻大脑的记忆和思考的负担。第二个小事儿，就是当你怒火涌上心头的时候，先默默地数五秒钟，然后再表达。短暂的停顿是可以切断情绪上头的瞬间，给理性留出回归的空隙，不让这个脱口而出的冲动留下不可挽回的局面。第三个小事就是试着每天对抗一次本能的冲动，放下这个想点开短视频的念头，搁置一下马上想吃零食的欲望。短暂的忍耐不是压抑，而是持续打磨我们内心的定力，让自己不再被转瞬即逝的欲望去裹挟。那第四个小事呢，就是面临抉择的时候，不要急于下定论，多问问自己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抛开非此即彼这种单一的思维，主动的去拓宽解决问题的路径，锻炼灵活变通的思考力，让每一次抉择都更加的成熟和周全。第五件小事就是用餐和漫步的时候放下手机，全身心的沉浸在当下，把思绪拉回到当下的一个感官体验当中，把心神锚定在眼前真实的感官感受里，长久的坚持，你掌控自身注意力的能力就会日渐的稳固。另外呢，就是在入睡之前简单的复盘一下当天的经历，梳理一天当中的行动和得失，养成自我审视的习惯，看清楚自己时间的去向，第二天就能够更加清晰的规划，来调整生活的步调。第七个小事就是，想要多头并行做事的时候，你需要暂缓片刻，分一下主次，然后再逐个去完成。多任务同步处理真的会分散我们的精力，降低效率，所以主动的排序，逐项落实，训练大脑锁定目标，有序切换任务的能力。另外就是听见相悖的观点，不要急于反驳抵触，暂缓本能的防御心态，给自己消化不同声音的一个缓冲期，慢慢的养成包容审慎不偏激的思考模式。另外呢，就是预留一段完全没有规划的放空时光，抛开效率，抛开目标，漫无目的的散步发呆，留白的松弛时刻是能够舒缓紧绷的大脑的，会滋养内心的安定和灵感。另外就是，当我们深陷负面情绪的时候，可以切换一个第三人称的这个审视去看自身的情绪，不要困在我很难过我很烦躁的自我内耗当中，可以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看待当下的情绪，弱化情绪带来的冲击，平复我们的心绪。还有就是在通勤，在排队等等这些碎片化时间的时候，可以放下手机，静心的去观察一下周围，主动的掌握视线和思绪，而不是这个被动的接收碎片化的信息流，是低成本锻炼专注力的绝佳方式。还有就是在睡前罗列一下第二天这个几件核心的要事，至少是三件吧，提前锚定行动的优先级，规避第二天早晨面对一堆琐事的这种选择疲惫，让新一天的开端就是清晰的有序的。另外呢，就是在面对指责和批评的时候，先抛开委屈的情绪，筛选其中有效的建议，把外界负面的评价视作是可供拆解分析的这个信息，调动理性的思维，提取成长的价值，不要轻易的被批评刺痛心态。还有就是

面对即时欲望的时候，给自己设置一个10分钟的缓冲期。很多时候即时欲望会短暂的等待之后就消退了，即便最后依旧选择，但是我们也完成了一次自主克制的这样的思维练习。另外呢，就是每天追问自己这般行动的缘由是什么，我们去时常的拆解一下自己行为背后的冲动和惯性，慢慢的摆脱无意识的本能驱使，每一次选择就会多一份清醒的自知。那真正的成熟可能从来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这种沉稳，而是日复一日主动打磨自我掌控力。不要急于求成，从一件又一件的小事开始，然后去坚持，你就会发现你的思绪越来越清明，生活我相信一定会更加井然有序的。接下来的话题，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情绪，特别是不稳定的情绪。我们经常会因为有些人有些事儿去内耗、拧巴、紧张、焦虑，但是又没有办法具体去描述这些痛点，所以会不停地怀疑和否定自己。在心理学上有一个真相，就是只要把你担心的这些事情具体化，就会迎来很大的转机。换句话说，就是说不是你没用，而是你的焦虑太模糊了。比如说你觉得自己没了这份工作肯定就活不下去了，所以再痛苦也得坚持。其实这是一种很模糊的焦虑，甚至只是自己的一种主观的臆想。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焦虑的杀伤力往往就是这种模糊性。当你觉得我很焦虑，但是又说不出具体在焦虑和害怕什么的时候，大脑就会自动的放大焦虑，这就是灾难化的思维。把微小的担忧给它无限的放大，陷入到未知的恐惧当中，就会越想越失控。这种模糊的焦虑其实比具体的困难更加消耗我们的心理能量。那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人的话，我建议你可以试一试具体的去描述一下自己的担忧。比如说你可以问一问，养活我自己需要花多少钱？确定我找不到其他的工作吗？到底谁会看不起我？他人的评价比我的健康更重要吗？当我们把这些模糊的担忧拆解成具体的问题和具体的场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些都是小小的问题。这件事儿还有很多可控的部分，自己也并不是真的无能为力。很多问题变得有迹可循，有法可解，其实你也没有那么糟。这就是心理学当中的认知行为疗法，就是把模糊的负面想法转化成具体的可验证的事实，就能够降低焦虑的水平。其实一点都不难，可能需要几步就能够找回掌控感了。第一步，问自己我具体焦虑的是什么。第二步，问自己我害怕的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最后再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来应对。当你做完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哪怕很小的动作也是对抗焦虑的力量。我们害怕的从来都不是焦虑本身，也不是未来的困难，而是对未知的过度猜测和对困难的过度的放大。朋友们，不妨试着放下脚步，放慢脚步，看看周围的一切，专注于此时此刻，去做具体的事儿，去爱具体的人，过具体的生活，一步一步来，我们想要的都能得到。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0: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5: 能，当然敢。
4: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0: 江斌看懂了，他完全领会了王守仁的良苦用心，知道他为了百姓安宁不愿再起事端，然后他对朱厚照说出了自己的看法：绝对不可，千里迢迢带领大军到此，怎么能够空手而归？
6: 但是朱宸濠都被抓了，还能打谁呢？
0: 把他放回鄱阳湖，陛下再抓一次。如此缺心眼的主意都能想出来，也算坏得只剩渣了。
6: 朱厚照十分高兴，他同意了江斌的提议。这是个十分阴毒的建议，其中包含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旦皇帝和10万大军进入了江西，以战后的混乱局面，其给养必然无法供应，养兵要管饭，没饭吃了就会去抢，那时局势必然混乱不堪，而最为混乱的时候也就是最好的时机。这个处理意见很快传到了王守仁的耳朵里，他惊呆了。他很清楚这个方案极其凶险，如果照此执行，一场新的浩劫必然兴起，那些好不容易躲过战乱生存下来的无辜老百姓终将逃不过死亡的命运。可是怎么办呢？江斌的命令就是皇帝的命令，你能和皇帝讲道理吗？王守仁似乎再次走到了穷途末路，在初露寒意的秋夜，孤灯之下，他开始了紧张的思索。大军就要来了，局势已经无法控制，时间所剩无几，必须想出办法，必须想出办法。但这次王守仁的智慧似乎没有任何用处，他冥思苦想了一夜，也没有想出方法。看来只剩下那可不是办法的办法了，这也是他唯一的选择，抗命。违抗圣命者大逆，王守仁很清楚这一点，但他依然决定这样做，去换取那些无辜百姓的生命。不能再等待了，带上朱宸濠去南京，绝不能让他们进入江西一步。我确信这样做是正确的。正德14年9月，壬寅，王守仁带领随从押解了朱宸濠，向着自己未知的命运踏出了第一步。怀着揣测不安的心情，王守仁上路了。应该说呀，他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但很快王守仁就意识到自己这次无畏举动可能并不能改变什么。他突然发现，即使自己抗命离开地方，主动交出朱宸濠，也未必能够保全江西百姓。
0: 万一那帮孙子不依不饶，朱宸濠到手之后还要去江西闹事，那该怎么办？答案是没办法。可没办法的王守仁也只能继续往前走。然而刚走的半路，他却得到了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消息：皇帝陛下派出了一支先遣队，日夜兼程向江西进发，已经抵达杭州。应该说这事和王守仁关系不大，管他什么先遣队游击队，反正到地方把人一交之后回家往床上一躺，是要杀要剐看着办。可当王守仁听见先遣队负责人的名字的时候，他改变了主意，他决定去见一见这个人。这个关键的决定最终挽救了他，挽救了无数的无辜百姓。先遣队的负责人是张勇，对于这个人我们并不陌生，他虽然经常干点坏事，不能算是个好人，却也讲道理通情理，十年前就曾和杨一清通力合作除掉了刘瑾。正是基于他的这些优良表现，王守仁相信张勇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他希望能够争取这个人，毕竟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希望了。正德14年9月丁未，王守仁带着朱宸濠抵达杭州，立刻前往府邸拜见张勇。据说当时王守仁没带任何礼物，是空着手去的，这倒也比较明智。按张勇的级别和送礼档次，王先生就算当了裤子也是送不起的。他没权也没钱，却准备争取全换张勇的支持。凭借他的勇气和执着，毕竟是个巡抚，看门的也不敢大意，立刻通报了张勇。正当他在门口考虑见面措辞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答复：不见。张勇不是傻瓜，他知道王守仁来干什么，想干什么，这么大的一个黑锅他是不肯背的。看门的二话不说，立马把大门关上了。面对着紧闭的大门，王守仁似乎明白了什么，但他并没有退缩，他不再接着敲门，却退后了几步，大声喊出了他的愤怒：我是王守仁，为黎民百姓而来，开门见我。饱含悲愤与力量的声音穿透了沉默的大门，回荡在空旷的庭院中，震动着院中每一个人。大门打开了，张勇终于出现在王守仁的眼前，但他似乎并不打算和这位王先生交朋友，只是漫不经心地问道：王巡抚来干什么？王守仁并不在意对方的冷淡态度，他用十分诚恳的语气说出了发自肺腑的话：江西的百姓久经朱宸濠的压榨，又经历了叛乱，还遇上了天灾，而今大军执意要去江西，兵饷粮草绝难供应，到时民变再起，天下必将大乱，苍生何辜？张公公，你深得皇上信任，望能劝圣驾返京，则江西幸甚，百姓幸甚。然而王守仁的这番饱含深情的话却并没有能够打动张勇。对久经宦海的张太监来说，这些所谓的悲剧似乎并不重要。他仔细想了一会儿，面无表情地提出了他的要求：进言自然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
7: 什么条件？
0: 张勇用手指了指，试探地问道：必须把那个人交给我，你愿意吗？他口中所说的那个人就是朱宸濠，因为对他而言，这是一件可以用来邀功的珍贵礼物。王守仁愣住了，半晌他突然仰天大笑起来。在这阵突如其来的笑声中，张勇愤怒了，他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羞辱，于是他用饱含杀气的口吻问道：敢问王巡抚有何可笑？ 王守仁停住笑声，正色地回答道：“那个人。”

0: 自然是要交给张公公的。我要此人何用？
1: 何用？你不知道可以请功领赏吗？从张勇那不解的眼神中，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对于张勇来说是一个很难理解的问题。当年他与杨一清合作铲除刘瑾，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刘瑾大权在握，与他水火不容，杀掉刘瑾他才能够独掌宫中监权。没有好处的事情谁会去做？可这眼前的这个人似乎是个例外，他以一人之力建立不世奇功，却心甘情愿地将手中最大的战利品拱手让出，只是为了那些与他并不相识的普通百姓。张勇闭上了眼睛，开始认真地思考，他想解开这个难解之谜，想了解眼前这个奇怪的人，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许久之后，他睁开了眼睛，因为他已经找到了问题答案。在尔虞我诈的一生中，他第一次开始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品质叫正直，有一种人叫意识。好吧，我来帮你。王守仁略感意外地起身走出了张勇的住处，但兴奋已经涌满了他的身体。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朋友，一个足可信赖的盟友。这个朋友教的确实十分及时，因为不久之后江斌就又来找麻烦了。他也得知王守仁已经带着朱宸濠到了杭州，这么大块肥肉放在嘴边，他立刻窝分起来，只要把朱宸濠搞到手，平叛之功就手到擒来。但顾及身份，总不能自己去找王守仁，考虑再三，他决定派一个锦衣卫去杭州要人。江斌充满了期待，而接到命令的锦衣卫也十分高兴，因为在衙门差事里，这种奉命找下级官员要人要物的工作最有油水可捞，不但可以耍威风，还能趁机敲一笔，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故意找茬，回去再狠狠告上一状，让你想哭都没有眼泪。可是找王守仁先生要钱，那是相当艰难的。王守仁听说有锦衣卫来要人，便推辞不见，表示人已经送到了张勇那里，你有种就自己去要人吧。锦衣卫先生自然不敢去找张勇，人要不到他却也不走，那意思很明白，你得表示表示才行。王守仁没有钱，哎，即使有钱他也不想给，但是碍于面子他还是给了点钱，5两银子。没错，就是5两。锦衣卫看着这点银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极为愤怒，把银子砸在地上，扬长而去。这下王守仁先生有大麻烦了，得罪了这位仁兄，他回去之后自然会颠倒黑白，极尽能力攻击诋毁，必欲除之而后快。可是事到如今已经很难挽回了，即使送钱赔礼也未必有用。手下人十分担心，王守仁却毅然自得地告诉他们，他自有办法让这位锦衣卫不告黑状，但他似乎并不打算送钱，也不想赔礼，只是安安心心地一觉睡到天亮，悠闲地洗漱完毕，等着那位锦衣卫上门。不久啊，那位仁兄果然来了，他虽是锦衣卫，但按照品级他是王守仁的下级，按照官场规矩他应该来辞行。王守仁正站在庭院里等待着他，看着这个不懂规矩的铁公鸡，锦衣卫先生正想说两句难听的话，却见王守仁先生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了自己跟前。王守仁真诚地拉着他的手，深情地说道，我当年曾经蹲过贵部门的监狱，哎，就是正德5年那次啊，王守仁蹲的大牢吗？老兄的同仁也见过不少，却是第一次见到老兄你这样的好人呐。这几句莫名其妙的话彻底打晕了锦衣卫，他呆呆地看着王守仁哑口无言。我怕阁下来去辛苦，特备薄礼，没想到阁下竟如此廉洁，居然分文不取。我这个人

0: 没有别的用处，就是会写文章，今后必定为阁下写一篇文章，让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阁下的高风亮节。锦衣卫踉踉跄跄地走了，唯恐在这里多待一分钟，这次他是彻底的服了，心服口服。其实锦衣卫大人也不是笨蛋，他十分清楚王守仁是在拿自己开涮，但他发现自己竟然发不得脾气，因为在王守仁的几句话中也隐含着杀机。所谓阁下如此廉洁，是给他台阶下，顾及他的面子，这是软的。所谓我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会写文章云云，是在警告他，你要敢乱来，我写一篇骂你的文字，让天下人都知道你的恶行，这是硬的。软硬兼施之下，岂有不畏惧者。王守仁清正廉洁，不愿送礼，但麻烦一样会自动找上门。面对着要么送礼要么挨整的困局，王守仁用一种近乎完美的方法解决了问题。他坚持了原则，也躲过了麻烦。如果你还不理解什么是知行合一，那么我来告诉你，这个故事就是知行合一。锦衣卫先生哭丧着脸给江斌带回来那个让他失望的消息，人已经被张勇抢走了。江斌气急败坏，但他很明白张勇先生惹不得，要是撕破了脸，自己也没好果子吃，想来想去只能拿王守仁出气。于是这个小人开始编造谣言，说什么王守仁与朱宸濠本来是一伙的，因为王守仁怕事情不成功才临时起兵之类的鬼话，还派人四处传播，混淆视听。这话虽然荒诞不经，但要是传到朱厚照的耳朵里，王守仁先生还是很麻烦的。关键时刻张勇挺身而出，他向朱厚照说明了来龙去脉，并气愤地说道，王守仁如此忠臣，国之栋梁，为何要受到如此重伤？天理何在？朱厚照虽然喜欢玩不服管，却也是懂道理的，所以当江斌来到朱厚照面前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王守仁的罪行后，他只得到了一句话，你给我记住，这种话今后少讲。还没等江斌反应过来，朱厚照又给了他一闷棍，王守仁立刻复命，即日起为江西巡抚，按时到任，不得有误。被领导骂得狗血淋头的江斌退了出去，估计他这辈子也不会再打小报告了。其实江斌一直是一个运气不错的人，他大字啊不识几个，从小所学专业是打架斗殴，偏偏跟对了老板，顿时飞黄腾达，一发不可收拾。杨廷和对他客客气气，张勇不敢招惹他，钱宁被他关进牢房，混到这个地步也算到头了。直到他碰见了王守仁，费尽心思想夺人功劳，却是竹篮打水，打小报告，挖坑设圈套，最后自己掉了进去，失败，极其失败。到了这个地步也该知难而退了吧，可是江斌同志偏不，他一定要和王守仁斗到底。考虑到皇上面前有张勇保护他，江斌决定转移战场到江西去整王守仁。恶人做到了江斌这个程度，也算到头了。不过这一次他确实占据了先机。当王守仁接到一纸准备回到南昌就任的时候，江斌已经派遣他的同党张忠等人率领部分京军进入了江西。这位张忠刚到南昌就做了一件很恶毒的事情，他竟然逮捕了武文定，把他捆了起来，要他交代所谓的罪行。可武文定岂是好欺负的，他也不讲客套，刚被绑住就跳起来大骂，老子爹娘老婆都不管，为国家平叛，有什么罪？你们这帮人都是在皇上跟前混饭吃的，竟然 冤枉忠良，想给朱宸濠报仇吗？如此看来，你们也是反贼同党，该杀呀！这句话那是相当厉害，反贼的黑锅谁敢背？张忠吓得不行，最终也没敢把武文定怎么样。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8: 上课，起立。
9: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8: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8: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3: 老师，我家也是。
14: 我家也是。
8: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8: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9: 对，
1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9: 小餐桌大健康。
15: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6: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7: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8: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9: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0: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8: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0: 好嘞。
14: 我们回来了。
21: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

0: 我真的考了100分。
1: 不错呀。
2: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 妈，那后来呢？
0: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1: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2: 为啥呀，妈妈？
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3: 微信收款10元。
1: 慢走啊，小伙子。
4: 再见啊，老板。
5: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6: 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7: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6: 嗯，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8: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9: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8: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9: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10: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9: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1: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12: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3: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2: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10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3: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14: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5: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4: 下班了，怎么走？
15: 我呀，
1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
16: 低碳骑行模式，
17: 多骑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明帝御驾亲征。

王在这个河北扎下了大营，两军隔河相望。说这阵儿召开了御前的紧急会议，这个王导啊就献计，说这个军兵贵在士气，士气旺盛者必胜。我一给这个王韩志说，令其啊退兵。我是劝他退兵，先松懈其斗志，瓦解他的士气，然后啊咱们再用兵。这个明帝啊立马的就命令上书致信。护军将军应瞻呢慷慨而言，王韩前奉协众前来，宜由御驾督战，挫他的锐气才能制胜。这支切箭把这个话茬接过来，群贼为逆，势不可当，宜容智取，不便力敌。今贼众持其蛮勇，但求一战，我且坚壁相持，待彼劫我营，则一鼓可灭。什么意思？就是说啊，他累了，咱们这阵就可以出击了。明帝一听，对，于是就采用了切箭之策，号令众军呢固垒自守，不得乱动。王韩前奉屡次的这个挑战，不得交锋啊，果然渐渐的松懈下来。单说一天呢，切箭选择了精锐的壮士1000多人，乘着这个天黑风大，命令将军段修以及啊中军司马曹混的率领，偷偷的渡过河去。突然之间杀入了敌营啊，王韩毫无戒备，是仓皇上马应战的。前锋何康正好遇上这个段秀，被这个段秀手起刀落劈下马来。王韩大惊啊，不知有多少军兵杀过来，吓得是夺路就逃啊。叛军呢、啊、惊慌失色，四散奔逃啊，有道是兵败如山倒啊，主将跑了，当兵的还不跑吗？段秀曹混率领着勇士东砍西杀，一直杀到天明，斩首了5000余级，这才渡江回营。王敦得知王韩兵败，颓然地说道，我兄好似脑壁，不堪一战，门户衰败，大事哎去矣。老毕呀、啊，老毕是谁呀、啊？这个毕呀、啊，当奴婢讲，就是说啊，一个年老的妇人。哎，看来只好由我亲自出马了。说完了，他打算坐起来下床啊，哪料到一阵头晕，又扑倒在床，不省人事。大家伙齐来搭救，王敦慢慢的苏醒过来，叹息了数声，喃喃耳语：“完了，完了，什么完了？吴安完，说完了，还真死了。”后人呢有诗一首，但道王敦的罪名。这个诗怎么说的呢？病成忧思犯地经，狠心到死总难更。欲知公理留天壤，乱贼千年播恶名。说这诗的意思无非就是说，王敦大兵在身，还打算谋逆，最后以身死名败而告终了。王韩自这个淮水败后逃了数里之后啊，这才站定了脚跟啊，收拾啊这些个溃败的散兵啊，然后扎下了这个营寨。此时王敦死党沈冲啊，从这个吴兴带领10000多人与这个王韩呢进行会合。当时兖州刺史刘霞、临淮太守苏尊都率领精兵前来擒王。明帝啊连夜的召见，亲自的慰劳，并且亲自犒劳将士，大家伙都很高兴。沈冲前锋一见数路大军刚刚来到，打算迎头进击，于是从现在的江苏啊南京市的南边渡过了淮河，率众可就杀过来。哪料到刘霞、苏尊从这个东塘啊横击过来，把这个沈冲前锋的兵卒啊截为两段。应瞻、赵胤呢联合出击，只杀得这个叛军呢、啊、大败而逃，退到了淮河的北岸。正在争抢渡河南窜了，哪想到后面追兵啊又掩杀过来，这个叛军纷纷的落水，溺死者不下3000。沈冲前锋死战得脱呀。这个王韩见大势已去，就率领着一部分残兵啊投奔了荆州。可巧荆州刺史早有这个准备，等到王韩到来，他就命令武士拿下，绑住了手脚，把他投到大江去了。干嘛呀？为了王八了。说这个沈冲前锋无路可走，也被追杀了。叛军平定之后，过了几年太平的日子，到了咸和3年，也就是公元328年的夏末，朝中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溧阳内史苏尊起兵造了反。这个苏尊起兵造

反的消息啊，很快的就传到了这个建康，朝廷马上召开了御前会议，商量这个应变的对策。在这个金殿上，两位侍臣呢，斜扶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端端正正的坐在这个御床上，这就是东晋的第三位主子成帝。自从这个三年前明帝啊暴病而亡，这个小皇帝啊就继位登基了，因为年龄太小啊，不能啊亲理朝政，这才由他的母亲啊皇太后于氏啊垂帘训政。王导跟这个太后之兄啊于亮共辅这个帝室，其实啊王导不过就是个摆设，军国大事都由这个于亮裁决。这个成帝一听说有人起兵反了，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啊，瞪着张慌失策的这个小眼睛望着于亮，急切地说，阿舅阿舅，这怎么回事呀？于亮早有准备，即刻调兵遣将，命令尚书令啊卞胡啊率领着右卫将军会稽内史王叔，让他呢领扬州刺史之衔，吴兴太守啊于谭都督三吴诸军事，各自整顿兵马，立即出师讨逆。王导一听，献计言道，苏俊谋反，必然东来，趁他还未远行，先切断抚陵。这个抚陵啊就是安徽啊全椒县的东边，切断抚陵通道，守住江西当涂诸口，阻住叛军，以逸待劳，一战即可获胜。若苏俊不来，也可主动出击溧阳，这个溧阳就是现在的安徽和县，进退由我，才能稳操胜券。于亮啊他不懂兵法，犹犹豫豫的，他拿不定主意，只是让各路将帅先做准备。百官将帅陆续的离朝而去，小皇上仍然坐在御床上呆呆的发着愣啊，说他在想什么。哎呀，这苏俊是什么人呢？祖约又是什么人呢？他们为嘛要谋反呢？这个溧阳内史苏俊在这个讨伐王敦叛乱的时候立下了战功啊，他经常的抱怨朝廷不重用他，对于亮这个专权也非常的不满。此人出身于啊地方的豪族，他是专号招降纳叛，凡是官府啊缉拿之人，哎，他都给藏匿起来。平时啊又收集这个示众，精致这个假账，手底下慢慢的竟然呢、聚集了10000多人。于亮知道这个事情之后，这心里头很是猜疑。他觉得苏俊这是聚众起事之后归顺朝廷的，一旦事大就难以挟制，于是常常呢对其啊加以这个限制。南顿的王宗被这个于亮调为了骠骑将军，失去了要职，对此对这个于亮也很不满，于是经常的跟这个苏俊呢他是书信往来，打算一起啊共图这个于亮。结果司马宗反被这个于亮所杀。有一天成帝问这个于亮，哎呀阿舅啊，前些日子白头公许久不见，他到哪去了？原来这个司马宗啊头发已经花白了，所以说这小皇上称之为啊白头公。于亮想了想回答道，谋反被杀。这个成帝一听说那位和蔼可亲的白头公被舅舅杀了，不禁呢他哭了，舅舅说谁谋反就把谁杀了，当然有人说舅舅你谋反应该如何处置。于亮一听这话不禁的是暗暗吃惊啊，但是转而一想，成帝他毕竟年幼，朝中之事由不得他做主，于亮仍然一如既往，遇到了异己必然是加以处置。这个豫州刺史祖约啊被这个后赵兵啊给攻占了这个谯州，退守到了寿春，赵兵啊又围攻这个寿春，祖约派人连夜到这个建康求救。于亮啊到了这阵心想，这个人常与苏俊来往，并且几次要求迁官，仗着平叛王敦之功经常的跟我作对，我何不趁此机会把他除掉呢？于是这个于亮不肯发兵，并且派人沿这个滁河构筑了一道堤岸，把这个寿春呢隔在这个堤岸之外了。您说说这中国人都是耗子扛枪窝里反，要不倒霉啊就倒霉在这儿呢。这个祖约暗暗的骂道，于亮公报私仇，不是明明让后赵吃掉我吗？哎呀，幸亏苏俊呢出兵相救，这才解了我的这个围呀。于是苏俊祖约经

0: 常的来往，暗暗的和这个于亮可就结下了这个冤仇啊。就在这阵，于亮亲手点燃了苏俊反叛的这个导火索。原来南顿王宗啊，有一个亲信逃到了溧阳，于亮啊就派人索要，这苏俊呢就是不给，你怎么说我也不给。于亮啊随即入朝，奏称这个苏俊祖约勾结，日久必反，请下诏啊征这个苏俊入朝，名为任职啊大司农，其实啊削其兵权。司徒王导一听就劝阻啊，说苏俊性好猜疑，招之反道啊，左令其反，不如啊先加这个位面，以后再图良策，别这么着急呀。但是于亮不以为然，对群臣言道：“苏俊狼子野心，终究是要作乱的。今日颁诏征苏俊入朝，他就是不聪明，为祸也不很大。倘若在家放纵，时间一长，贼势更大，就难以制服了。”到这阵，王导也不好说话。这阵尚书令啊，这个卞胡啊，就反驳他，说苏俊手握重兵逼近京城，一旦有变，顷刻之间即可来到，现在京城空虚，还希望审神为事。这个于亮不从啊，突然就闻报温峤遣使臣昼夜兼行送来一书，众臣僚一听啊赶紧展阅，但只见书中写道：苏俊闻诏必生变异，京师空虚，朝廷危急，此事断不可行。但是这于亮怎么样，还是不听，这叫什么好言呢，难劝该死鬼。这阵于亮召集了北中郎将郭沫为这个后将军，领屯骑啊校尉，命令这个司徒啊右长史啊于兵为这个吴国内史，严兵戒备。于是他还下诏啊征这个苏俊为大司农，加官呢散骑常侍。这个诏书到达了这个溧阳，苏俊急忙召集群僚商议这个行动。其中有这个陈僚叫司马和的就说了：将军半生征战，惯于厮杀，今离众而去，您可就成了光杆司令了，内府的差事干不得。部将韩晃也说：中书令于亮素来的记恨将军，如果说您今入朝做官，安危就难保了。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什么呀，抗诏不从。商议已定啊，这阵苏俊就派啊司马和乃到这个建康啊请求换个外任，但是于亮不允，又派人上书说什么呢，昔日明皇帝亲自执着臣守，叫臣北讨胡寇，今中原未清，臣不敢自安，愿去青州境内捕役荒郡，以效鹰犬之劳。但是啊这个于亮怎么样，还是不准，岳家在催促这个苏俊入朝啊。苏俊犹犹豫豫，时而整装待发，时而欲行又止。这支参军人让啊就进言了：将军求义荒郡牺牲尚可不允，事到如今恐怕就没了生路了，不如卧兵自守，还可有一个进退之地。苏俊一听，仰面朝天，四肢再扇，突然的拔剑在手，向空中劈斩道：我亦决矣，于亮说我谋反，我怎能再活，从前国家危如累卵，让我出去征战，今兔死狗烹，我也逃脱不了，不过我无端遭害，死也要死个明白。于是他就派遣参军啊徐慧够奔寿春，推着祖约为这个盟主，共讨这个于亮。祖约一听大喜，于是率兵一万来这个溧阳会师，二人即率兵向建康杀来。部将韩晃、张建一马当先杀入了姑苏，把所有的盐米啊尽数的抢去，大军随后就跟进了。且说这个于亮闻之姑苏军情，后悔啊未听这个王导之言，只好颁诏戒严呢，亲自都督征讨诸军事。幸好这阵已经到了残冬了，冰雪融化，道路泥泞，行军很不方便，两下里各自按兵不动了。咸和四年，也就是公元329年的正月，江州刺史温峤啊到了这阵也是按捺不住秦王的忠心呢，于是率兵啊屯守这个浔阳。这个浔阳是哪哈，就是现在啊江西九江市的这个西南，派了都护王前妻为这个前锋，进军啊直属。 苏俊一看形势不妙，恐怕耽搁久了对己不利，于是催促这个韩晃攻下慈湖。这慈湖就是现在的安徽啊、马鞍山市、东北啊、长江的南岸，又率领着两万大军从这横江渡河直登这个牛渚。这个渚啊是哪个渚啊？三点水，左边一个三点水，右边一个记者的者字。过去来说啊，再怎么解释啊，就是啊水中啊一小块的陆地，这叫啊渚。牛渚啊，哎，只能站一个牛的地方。您琢磨琢磨这地方能有多大呀、啊、这牛渚啊就是现在安徽啊马鞍山市的西南。王师是节节败退，这个警报像雪片似的飞入了健康，京师大乱。尚书令卞胡啊奉命都督朱雀桥以东的军事。卞胡告别了老母，带领着两个儿子慨然的赶赴这个江城。苏俊的这个兵势凶悍，王师士气不振，尽管这个卞胡不顾生死冲锋陷阵，无奈兵不尽力，孤斩难鸣啊，结果大败而回。时隔不久，苏俊又急攻王师水军。这个王师啊就是啊朝廷的兵马，这叫王师。哪个王啊？就是三横一竖姓王的王，军师旅团营的师。朝廷的这个兵马也叫王师。说这支卞胡再一次率领王师抵御，身先士卒，冒死的拼杀，身上被数处创伤，仍然坚守战场。军士无不感动啊，也都奋勇向前，攻守多时未分胜负，偏偏天公不作美。正在这阵，突然的刮起了一阵西风，苏俊因势纵火，烧得王师棚内大乱。到了这阵，谁还有心御敌呀、啊？卞胡一看大势已去，高呼速声，口吐鲜血而亡。说这阵余亮正在这个宣阳门内布置这个兵力，叛军一来，官兵都跑散了。余亮无可奈何，只得领着郭沫、赵胤等将士够奔浔阳跑了。苏俊呢，杀入健康，一把火把朝廷各部的官署烧了个精光啊！叛军四处的抢夺女子，奸淫烧杀，城内哭嚎之声震天动地。宫中所藏的这些个布匹呀、啊，20多万匹呀、啊，金银5000斤的，钱10000。捐数万匹啊，谷米数百斛啊，都被抢劫一空啊。司徒王导驰入宫中啊，肃请成帝登临呐、啊、太极前殿，并且与光禄大夫陆华、荀松共登御床护卫幼主。说苏俊呢、啊，他位于王导的名声，没敢加害皇帝，但是成帝以及两宫都在这个叛军的掌握之中了。江州刺史温峤听说京城陷落了，地势被叛军围困起来，急得心如火焚，寝食不安。他把余亮请来商讨啊，讨逆叛军之事。余亮推举温峤为这个盟主。温峤一听，谢辞言道：“陶侃位居荆州刺史，都督六州军事，若推他为盟主，何愁贼寇不平？”这个余亮一听陶侃的名字，脸啊一阵红一阵白啊，心里很不自在。只是啊轻轻地叹了口气，哎，恐怕他不肯同赴国难。这阵温峤啊摇了摇手，国难临头，陶侃岂能坐视不管呢？说完了之后，立即派这个都护王前妻带着书信去约这个陶侃。王都护到了荆州，陶侃看罢书信，摇了摇头，冷笑了两声，回你家主公就说我是疆场外将，不敢干预朝廷内事。这个温峤得到了回信，不免埋怨道：“哎，玉元贵多疑，使得朝臣离心，今朝廷有难都不来秦王，如之奈何呀？”这阵余亮坐在一旁，只是唉声叹气，觉得以往确实啊错怪了这个陶侃，到了这阵也没办法。原来这个王敦叛乱的时候，陶侃正在这个广州啊都督越南的军事。这个越就是广州啊，广东的那个简称，可不是现在的越南国。所以说他未能亲王，因此朝廷啊封赏评判功臣的事也就没提到这个陶侃。陶侃虽然说身在广州，但是并没有灰心丧气。他常说什么呢？我虽然说身在南方，但是心还是想着收复中原， 祖约虽然说啊因功封侯，但是心怀不满，曾经给这陶侃呢写过一封书信，抒发不平之意。这件事情被这个于亮知道之后，对陶侃啊有了几分的戒心了。因此当这个苏俊起兵，温峤要求率师啊保卫京师的时候，这个于亮给这个温峤写信说什么呢，我忧虑这个陶侃比忧虑啊苏俊啊更甚，足下千万不要越过雷池。这个雷池是哪儿？就是现在啊湖北黄梅县跟这个安徽啊宿松县以南望江县西境长江北岸的龙胆湖、大观湖以及啊鄱湖一带。所以说啊他就说了，千万不要越过雷池一步。越雷池一步啊，这个典故就这么来的，要时时注意荆州的动静。陶侃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很是不满，于是二人呢心怀猜疑了。咱们再说这个参军有一个叫毛宝的，毛宝一见请这个陶侃未成，于是就说国难当头，诸公应该齐心协力共同讨贼，若再奉一书以诚相待，陶公定然不会再固执。于是温峤再一次派这个陶前妻带着书信赶到荆州，说的是十分的恳切，愿意啊推举这陶侃为盟主。陶侃深受感动，于是决议兴兵会师。温峤大喜，于是草拟了讨贼的文告，列举了苏俊的这个罪状，通告各镇。时值初夏，阳光灿烂，江水融融，暗流清清。温峤正在与将士们在大营啊讨论战策呢，说这阵有侦骑来报。侦骑啊就是骑着快马的侦察兵啊。报将右战舰蔽天鼓帆而来，不知是哪路的军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妈，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0: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 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11: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10: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1: 对。
1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1: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谢谢。
3: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4: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0: 凤凰花代表离别和思念，我和我最好的朋友马上都要毕业了。我想说，老马，我会每天给你打电话，你可千万不要嫌我烦。
1: 我是一名退役军人，离开部队和我的战友已经5年多了，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当初的约定和军人的誓言。若有战，招必回真。
2: 做小学老师这几年，我终于和不成熟的自己说再见了，继续加油。
3: 我的老伴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什么事情都忘记了，但是他每天早上起来我帮他穿衣服喂饭的时候，他总是对我笑着说，老伴，我爱你，我永远地陪着你。
4: 妈妈，你离开我已经有86天了，但是我只梦到你3次。有一次你穿着宝蓝色的连衣裙，你瘦了很多。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在这个城市的夜空里，每当这段旋律响起，我们总会想起那些关于告别、关于成长的瞬间。凤凰花开，花开两季，一季缘起，一季缘续，每一个路口都意味着一次全新的启程。青春就是一本太仓促的书，但是我们总要合上过往，去奔赴下一场山海。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今晚的节目，我想带大家去认识一种向上的力量，让我们把离别的惆怅化作展翅的动力，一起高飞。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音乐是来自孟然的《高飞》。有人说，孟然的嗓音里住着一个小太阳，他的声音清澈明亮，没有一丝阴霾，总能够把那种哪怕逆着光也要去飞翔的倔强唱得格外动人。这首歌没有沉重的包袱，只有满满的氧气感。他告诉我们，梦想不是用来想的，而是用来追的。如果你想看到更远的风景，就要先学会松开手里的安逸。哪怕现实有地心引力，我们也要用自己的节奏划破长空。

从孟然那首《冲破云层的高飞》到陈奕迅的这首《孤勇者》，我们仿佛从阳光明媚的天空走进了一条虽然昏暗但却坚不可摧的隧道。陈奕迅的嗓音就像一位阅尽千帆的叙述者，他的音色里有一种独特的毛边感，极具真实。唱《孤勇者》时，他也没有用华丽的炫技，而是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坚定，去拥抱那些在黑夜中独自对抗命运的普通人。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呢？励志不仅仅是成功时的欢呼，更是在平凡日子里，哪怕满身泥泞，也要咬着牙向前走的决心。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吉克隽逸的《即刻出发》。吉克隽逸的嗓音像是被阳光和山峰同时淬炼过，有一种野生的不加修饰的力量感。他的声音里没有犹豫，只有我想唱就唱的坦荡。这首歌唱的就是那种抛开所有借口，哪怕渺小也要出发的决心。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想了很久却迟迟未动的梦，那么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刻。

从吉克隽逸的吉克出发，我们仿佛从热血沸腾的起跑线走进了一个人的江湖。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张杰的《剑心》。张杰的嗓音一直是华语乐坛里很有辨识度的那一类，清亮高亢，同时又有一份少年般的赤诚。他的高音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表达那种哪怕前路荆棘也要一往无前的执着。剑心这首歌听起来像是武侠，其实说的是每一个在追梦路上的人守一颗初心，像守一把剑，风雨不改，锋芒不减。出发需要勇气，但走下去需要一颗不灭的剑心。

张杰的这一曲《剑心》唱的是守住内心的锋芒，风雨不改，但守住初心之后，我们就要去寻找那个属于自己的光的方向。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张碧晨的《光的方向》，他的声音像是被岁月打磨过的丝绸，既有韧性又有光泽，他的音色里也有一种特别的叙事感，唱起歌来像是在给你讲一个关于绝处逢生的故事。如果说剑心是手，那光的方向就是追，愿你也能找到属于你的那束光。

有些歌唱给一个人听，有些歌唱给一代人听。接下来这首歌是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黄家驹的嗓音有一种跨越时代的穿透力，沙哑粗粝却饱含着对这个世界最深的爱与关怀。励志有时候不只是我要成功，更是我们在一起就能改变些什么。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请相信风雨中抱紧自由，终会有属于你的光辉岁月。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金贵盛的《红之间》，它的声音干净清澈，像雨后的第一缕阳光，带着一尘不染的纯粹。《红之间》这首歌原本是爱情公寓里的插曲，但是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唱的是，哪怕世界再复杂，我们依然愿意相信美好，相信风雨之后总会有一座桥连接着梦想和现实。

刚刚的一首《红之间》是不是也让你我心里暖暖的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张韶涵的声音像是一颗被打磨过的钻石，经历过压力却愈发的闪亮。她的音色里有着一种独特的倔强感，高音清澈透亮，低音又带着一丝不服输的韧性。这首歌就是他写给每一个正在经历风雨的人的情书，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就算风雨再大也要一直走，因为你知道路的尽头有光。

0: 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1: 今天的戏曲板块，我们为您推荐的是崔派创始人、豫剧大师、豫剧六大名旦之一的崔兰田。他11岁学戏，攻旦角，善演悲剧，唱腔深沉醇厚，如泣如诉。代表作有《桃花庵》《秦香莲》《麦苗郎》等。我们稍后将听到的就是豫剧《桃花庵》《酒尽春回杏花开》，这也是崔氏经典的青衣唱功戏。窦氏的观花思夫，玉溪调慢二八拍，哀怨缠绵，婉转深情，也尽显了崔派的气不爆、声不抢、字不逼、形不露的唱腔特色。

0: 开音乐留声机，有没有一段旋律在你心中难以抹去？翻阅人生的画卷，有没有一段岁月在你心中难以忘记？打开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回味那美好的旋律。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曲贝多芬的《致爱丽丝》。

0: 您好，啊，你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呀？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7: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8: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7: 生活导航，
8: 生活导航，
7: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9: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睡眠。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就是睡了一夜的觉，但是呢断断续续，好像睡着了又好像没睡着。我相信这种碎片化睡眠可能很多朋友都经历过。您知道吗，有研究就发现，长期处于碎片化睡眠的话，会导致大脑加速的衰老，记忆力会下降，全身的炎症水平会上升。那到底应该怎样去改善睡眠呢？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那睡眠的连续性指的是一个人维持睡眠的能力，连续性差的话，主要表现就是会频繁的叫醒，包括叫醒的次数增多，再入睡困难等等的症状。那么有专家就表示说，频繁的睡眠觉醒会导致正常的睡眠周期被打断。通常我们的这个浅睡眠占睡眠时长大概是75%到80%，深睡眠会占20%到25%。那比如说你一个晚上睡了7个小时，深睡眠的时间大概是1.5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醒来的次数过多的话，不能形成完整的睡眠周期，会影响深睡眠的质量。那么深睡眠呢，又被称为黄金睡眠，也就是说我们生理修复的作用，这个深睡眠其实是更强大的。如果持续几个晚上都睡得很碎，即使总睡眠时长是够的，但是白天依然会觉得很疲劳，注意力会不集中，情绪波动也会很大。您知道吗，睡觉啊，不只是为了休息，我们的血管，我们的大脑等等的器官都是需要睡觉去保护的。那么频繁的叫醒的话，其实对于健康的负面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并不是说只是疲惫哈。比如说频繁的叫醒对于心脏就不太好，那这个睡眠中断会过度的激活交感神经，让我们的心脏呢长时间处在一种战备状态下，可能会引发血管内皮的这个功能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等等，也会加速大脑的衰老。英国就有一项这个神经科学领域的著名期刊哈，它发表了一项研究，就发现说这个频繁的叫醒可以扰乱大脑血管系统当中的一个关键角色，就是 M 型中细胞。这一类的细胞呢，会因为过度的活跃影响血脑屏障的稳固性，甚至会诱发局部的微小血管损伤。那你想，长此以往的话，大脑就像是一座这个护城河，被悄悄地挖了角，认知功能也可能会因此而加速地滑坡。另外就是可能会加强我们炎症的反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团队对这个小鼠进行了为期16周的碎片化睡眠干预，就发现这会长远地影响小鼠骨髓的这个造血功能，增加血液当中白细胞的数量。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睡眠碎片化和炎症反应增强是有关系的。 同时，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一项研究就发现，长期具有碎片化睡眠的小鼠表现出明显的血糖异常，包括血糖水平的升高和葡萄糖不耐受以及胰岛素抵抗等等。另外，美国斯坦福大学对2600多名男性进行了12年的随访，结果就显示，夜间频繁叫醒的人深睡眠的时间更短，而那些深睡眠较长的人寿命也更长。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判断自己睡得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睡眠碎片化的原因有很多，常见的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生理因素，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以及不宁腿综合征等等，还有心理因素，包括压力、焦虑、抑郁等等的情绪问题。当然也有环境的因素，您像这个噪音啊，包括光线和温度的不合适等等，都会对它有干扰。另外就是生活习惯，比如说晚上喝太多的咖啡因或者是酒精，包括不规律的睡眠习惯等等，都会导致碎片化的睡眠。睡眠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生理功能，深度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的一个关键期。那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呢，就表示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没有办法随时获得精准的睡眠数据的，但是可以根据一些能观察到的特征初步了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是不是健康的哈。比如说入睡时间，这个阶段也叫睡眠的潜伏期，一般情况下上床关灯之后，只要能在30分钟之内入睡都是属于正常的，这是入睡时间。另外就是睡眠时长，美国睡眠基金学会就分析了312个睡眠研究，对于不同年龄需要的这个睡眠时间呢，做了一个推荐。比如说这个0到3个月的新生儿推荐的睡眠时间是14到17个小时，比如说4到11个月的孩子睡眠时间呢是12到15个小时，1到2岁的幼儿推荐的睡眠时间是11到14个小时，3到5岁的学龄前儿童推荐的睡眠时间是10到13个小时，6到13岁的学龄儿童的推荐睡眠时间是9到11个小时，14到17岁青少年的推荐睡眠时间呢是8。

到十个小时，18岁到64岁的成年人推荐的睡眠时间是7到9个小时，65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推荐睡眠时间是7到8个小时。如果说睡醒觉之后感受到精力充沛，那说明睡眠的质量是比较好的。如果无精打采，可能就是因为夜间觉醒的次数比较多，非眼球快速运动睡眠的时间比较少等等的原因。那如果说你睡醒之后感觉精力很充沛，就说明睡眠质量比较好。如果没有这个精力充沛的感觉，反而是无精打采的，可能就是因为晚上这个叫醒的次数太多了，非眼球快速运动睡眠比较少的原因。那如果说单纯的是夜尿频繁，可以先考虑是不是睡前喝水太多，或者是疾病的因素，比如说膀胱炎或者是糖尿病等等的因素哈。那怎样我们才能睡个整觉呢？睡眠不好的人呢，可以尝试先调整一下生活习惯，比如说这个建立一个睡眠的规律。我们人体会分泌褪黑素来催我们入睡。那么大连市东心医院医学部的主任就表示，褪黑素夜间的浓度比白天会高出3到10倍，一般情况下晚上9-10点钟会分泌，凌晨2点到4点会达到一个峰值，第二天早上7点到9点会逐步的减少。也就是说，避免晚餐吃得太晚或者是太多，建议上床的时间呢别晚于晚上11点。还有就是白天要适度的运动，适度的锻炼是有助于消耗能量，减轻压力。建议呢是上午运动，并且适度的接受光照，就能够充分的生成机体内源性动力，维持夜间的睡眠。不建议晚上剧烈的运动，以免过于兴奋，反而是难入睡了哈。另外就是这个调整一下睡眠的环境，比如说使用这个舒适的床垫、枕头。晚上9点之后关掉一些灯，或者是这个调低灯的亮度，把卧室的窗帘换成遮光的窗帘，或者是戴上眼罩。睡觉之前呢，不要看电子设备，及时的关灯。而且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也表示说，夜间如果有打鼾、憋气等情况的人，侧卧睡觉，可能一定程度上会改善夜间的缺氧问题。另外就是睡觉之前放空一下大脑，躺下之后如果一直在盘点白天的这些负面的信息，可能也会导致没有办法入睡，即使睡着了也会影响整体的睡眠质量。另外呢，可以尝试一下腹式呼吸，也就是说你吸气的时候主动的把这个腹肌缓缓的给它鼓起来，呼气的时候主动的把腹肌缓缓的缩回去，这样的方式来降低呼吸的频率，也会让人放松，有助于帮助我们去睡眠。还有呢，就是晚上醒来之后千万别看时间，看时间会增加压力，很容易形成心理性的这个暗示性失眠。过度的关注时间会转移对睡眠的注意力，导致焦虑和失眠的问题加重。另外呢，卧室里的这个钟表的滴答声也会加重焦虑的情绪，建议大家呢选用静音的钟表，床头闹钟是最好选择这种非夜光型的。希望大家都能拥有健康的睡眠。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来关注一下我们大脑前端的前额叶皮层。我们知道大脑前端的前额叶皮层是掌管自我的核心中枢，规划生活、平复心绪、克制本能冲动都是由它来主导的。前额叶的调控能力越强，人越不容易被情绪裹挟，日子也就会条理越来越清晰，内心也会少有慌乱的内耗。那大脑和身体是一样的，需要长期的刻意练习才能够变强。我们每一次主动停下冲动，沉下心去理性的思考，都是在给大脑做一个力量的训练。今天节目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些事情是可以悄悄的强化我们大脑的掌控力的。首先第一件小事儿，就是繁杂的琐事堆积的时候，要先落笔梳理，然后再行动。纷乱的思绪全部都堵在脑子当中，很容易耗神。把待办的事项给它一条一条写清楚，模糊的难题呢给它写得具象一些，大幅度的减轻大脑的记忆和思考的负担。第二个小事儿，就是当你怒火涌上心头的时候，先默默地数5秒钟，然后再表达。短暂的停顿是可以切断情绪上头的瞬间，给理性留出回归的空隙，不让这个脱口而出的冲动留下不可挽回的局面。第三个小事

让每一次抉择都更加的成熟和周全。第五件小事就是用餐和漫步的时候放下手机，全身心的沉浸在当下，把思绪拉回到当下的一个感官体验当中，把心神锚定在眼前真实的感官感受里，长久的坚持，你掌控自身注意力的能力就会日渐的稳固。另外呢，就是在入睡之前简单的复盘一下当天的经历，梳理一天当中的行动和得失，养成自我审视的习惯，看清楚自己时间的去向，第二天就能够更加清晰的规划，来调整生活的步调。第七个小事就是，想要多头并行做事的时候，你需要暂缓片刻，分一下主次，然后再逐个去完成。多任务同步处理真的会分散我们的精力，降低效率，所以主动的排序，逐项落实，训练大脑锁定目标，有序切换任务的能力。另外就是听见相悖的观点，不要急于反驳抵触，暂缓本能的防御心态，给自己消化不同声音的一个缓冲期，慢慢的养成包容审慎不偏激的思考模式。另外呢，就是预留一段完全没有规划的放空时光，抛开效率，抛开目标，漫无目的的散步发呆，留白的松弛时刻是能够舒缓紧绷的大脑的，会滋养内心的安定和灵感。另外就是，当我们深陷负面情绪的时候，可以切换一个第三人称的这个审视，去看自身的情绪，不要困在我很难过我很烦躁的自我内耗当中，可以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看待当下的情绪，弱化情绪带来的冲击，平复我们的心绪。还有就是在通勤，在排队等等这些碎片化时间的时候，可以放下手机，静心的去观察一下周围，主动的掌握视线和思绪，而不是这个被动的接收碎片化的信息流，是低成本锻炼专注力的绝佳方式。还有就是在睡前罗列一下第二天这个几件核心的要事，至少是三件吧，提前锚定行动的优先级，规避第二天早晨面对一堆琐事的这种选择疲惫，让新一天的开端就是清晰的有序的。另外呢，就是在面对指责和批评的时候，先抛开委屈的情绪，筛选其中有效的建议，把外界负面的评价视作是可供拆解分析的这个信息，调动理性的思维，提取成长的价值，不要轻易的被批评刺痛心态。还有就是面对即时欲望的时候，给自己设置一个十分钟的缓冲期，很多时候即时欲望会短暂的等待之后就消退了，即便最后依旧选择，但是我们也完成了一次自主克制的这样的思维练习。另外呢，就是每天追问自己这般行动的缘由是什么，我们去时常的拆解一下自己行为背后的冲动和惯性，慢慢的摆脱无意识的本能驱使，每一次选择就会多一份清醒的自知。那真正的成熟可能从来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这种沉稳，而是日复一日主动打磨自我掌控力，不要急于求成，从一件又一件的小事开始，然后去坚持，你就会发现你的思绪越来越清明，生活我相信一定会更加井然有序的。接下来的话题，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情绪，特别是不稳定的情绪。我们经常会因为有些人有些事儿去内耗、拧巴、紧张、焦虑，但是又没有办法具体去描述这些痛点，所以会不停地怀疑和否定自己。在心理学上有一个真相，就是只要把你担心的这些事情具体化，就会迎来很大的转机。换句话说，就是说不是你没用，而是你的焦虑太模糊了。比如说你觉得自己没了这份工作肯定就活不下去了，所以再痛苦也得坚持。其实这是一种很模糊的焦虑，甚至只是自己的一种主观的臆想。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焦虑的杀伤力往往就是这种模糊性。当你觉得我很焦虑，但是又说不出具体在焦虑和害怕什么的时候，大脑就会自动的放大焦虑，这就是灾难化的思维。把微小的担忧给它无限的放大，陷入到未知的恐惧当中，就会越想越失控。这种模糊的焦虑其实比具体的困难更加消耗我们的心理能量。那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人的话，我建议你可以试一试具体的去描述一下自己的担忧。比如说你可以问一问，养活我自己需要花多少钱？确定我找不到其他的工作吗？到底谁会看不起我？他人的评价比我的健康更重要吗？

当我们把这些模糊的担忧拆解成具体的问题和具体的场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些都是小小的问题，这件事儿还有很多可控的部分，自己也并不是真的无能为力。很多问题变得有迹可循，有法可解，其实你也没有那么糟。这就是心理学当中的认知行为疗法，就是把模糊的负面想法转化成具体的可验证的事实，就能够降低焦虑的水平。其实一点都不难，可能需要几步就能够找回掌控感了。第一步，问自己，我具体焦虑的是什么？第二步，问自己，我害怕的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最后再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来应对？当你做完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哪怕很小的动作也是对抗焦虑的力量。我们害怕的从来都不是焦虑本身，也不是未来的困难，而是对未知的过度猜测和对困难的过度的放大。朋友们，不妨试着放下脚步，放慢脚步，看看周围的一切，专注于此时此刻，去做具体的事儿，去爱具体的人，过具体的生活，一步一步来，我们想要的都能得到。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虞舜大传》。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5: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7: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8: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7: 慢诉虞舜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8: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9: 虞舜巧遇河西义士舒羌。舒羌听说虞舜迷路，不知怎么去西南祭台。舒羌乐了，用手中棍子一指，您呐，就往那边走就对。舜都不相信，哎，你说那是哪儿？

那是西边啊！哎，这黑过隆冬的，你怎么知道那是西面呢？哎呀，我的顺百魁呀、啊！有那么句话，一处不到一处迷，十处不到九不知。我常在这打猎，您没走过，可是您记住了，这座首山是北高南低，溪水看着没有？这条溪水是顺坡流下，这流淌的方向肯定是南面。你说的是首山西南祭台，就是从这地方向西走，这就是西，稍偏一点就是西南，看明白没？顺说：“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这于顺又有了精气神儿。哎呀，我糊涂了，那我该走了。哎，顺百魁，从这还有30多里才能出山呢，道路不熟，您再碰上猛兽，您就走不了了。我给您领路。因为经常我在这打猎，知道有条小路是个山洞，要从山洞里钻过去，能少走7、8里地，要不然得上坡下坡。我给您带路吧。哎呀，那太谢谢了，能给您办点事儿，我高兴。来，把这只鸡吃了，哎，撒点盐面，对对对对，再来口酒。为了省时间呢，咱们边走边吃。那你呢？算了，我也就不吃了，都不要了，走吧。然后砍点松树枝子，在火上点着，弄了2个火把，又搬块大石头，啪，把火压住，再从小溪里弄点水，把火熄灭。他这干活，顺就把那只鸡吃下去，喝点水，嘿，立刻身上有劲儿了，精神振奋。就这样，举着火把照着路。舒枪用大斧子给开路，这就快多了。舒枪啊，动作非常敏捷，连蹿带蹦，上坡蹬石头，顺上不去，他伸手拉他一把，或者架一下胳膊。有时候蹿到树上摘几个野果子解解渴，这走快多了。一直走到天亮，熄灭了火把。顺问还有多远？快了啊，不远了，不远了。你就是晚呢，也晚不多少。现在看清了，就照直走就可以了，好吧？俩人走不长时间，突然天空阴了下来，彤云密布，狂风大作，紧接着电闪雷鸣，咔啦一声，大雨点打着树叶子，噼里啪啦直响，接着下起了暴雨。于顺不敢避雨啊。冒雨前进呢、啊，这走就更费劲了。舒强一看他有点走不动了，弄个树棍子叫他拄着。哎，三条腿比两条腿走得快，省劲儿走。再说姚弟等人在苇棚下避雨，大概有1个来时辰，这雨停下来，然后众人又来到祭坛上，继续等待瑞兆的出现。又过了快半个多时辰了，仍不见任何迹象，大家有点不耐烦了。放齐跟四月、镐头等人商量，是不是先撤回去，以后再找日子吧？伯夷说：“别别别，没到最后一刻，不能撤回，等着吧。”大家正嘀咕着，突然，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哎，快看快看，东边！”目光唰，都往东看。打树林里蹭窜出一个似人非人、似兽不兽的，众人一愣的功夫啊，紧跟着有一人从密林中缓缓走出来。由于刚下过雨，又是早晨，身旁雾气缭绕，这个人就像从天上掉下来，又好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如神如幻呢。不知有谁喊了一嗓子：“于顺，是于顺！哎呀，百魁到喽！”哇，人们一片欢呼声啊！很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小共工、欢兜等人一看，啊，一个个惊的，嘴张多大，半天闭不上了。崇伯滚一看，气得火冒3丈。
哎呀，气死我喽！我在沿途派了那么多人堵他呀，小共工也派人了，怎么没有堵住呢？他怎么来了呢？可是，在那种气氛中，怎么生气着急也不敢造次，因为姚地总揽大权，这些人也就是背地里嘀嘀咕咕，当面还不敢。来的正是于顺呐，他终于从密林中走出来，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把棍子一扔，抖抖精神，大步的朝祭台走来。侍卫们噔噔噔噔迎了过去。舒强这个人特别明白，急忙躲到了一边。于顺在前呼后拥下上了祭坛，来到姚笛面前，深施一礼：“陛下。”顺接急报，日夜兼程，但还是晚来了半个时辰，望陛下治罪。姚笛现在都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看见于顺出现呢，激动的老泪纵横啊！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快快起来！人们都围上来了，七嘴八舌询问于顺怎么能一个人夜间穿越深山老林呢？于顺简单的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我迷失方向，多亏遇到贵人相助，送我出山。贵人，他回头一看，哎，书枪没影了。于顺有点着急。你们谁看见相送我的那个意识啊？旁边有人回答：“没看见呢。”哎，那人呢？是啊，没看有谁呀、啊？那个又说了：“这是神人给你指路，送你到祭台。这回顺呢，又多了个神人相助。现在书枪不在，也不用介绍了。先顾眼下事儿，忙说陛下，急召微臣有何指教？”姚帝见他关键时刻终于赶到，喜不自胜啊！是这样，我呀老了，要让帝位。今天朝中大臣、各族的族长都来了，就差你了。我们拜祭了天地，就等天降瑞诏呢。快换衣服入队。哦。于顺这才明白，怪不得姚帝连发三道急报给我，闹了半天，这是要禅让。有人把顺领到隐蔽之处取来，百魁侍服给他穿上，不用沐浴了，大约给他洗过了。更衣已毕，他被领到人群中，按着位子站好，面向南边的河水。你说怪不怪？于顺不来，不出奇迹。于顺一到，没过多大会儿，就见在东南方河岸那儿，水雾弥漫呢。突然听到一声马的嘶鸣，是龙吟虎啸，咦！接着有一匹白龙骏马口衔玉匣，从雾气中跑过来。这些大臣们一瞧啊，一齐欢呼起来。龙驹出现了，龙马出现了，龙出现了。什么叫龙马呀？古时候马8尺为龙，所谓龙马就是骏马。就见这匹龙马也没人指使，来到切近，自己上了祭台，一直来到于顺面前。于顺一看，这马太漂亮了，哎，怎么看着眼熟啊？哟，一看他嘴衔着玉匣。赶紧把它解下来，随后拍了拍马脖子，用手一推，那匹马明白是让我走，那咱走吧。一转身下了祭坛，消失在水雾之中，不见了。龙马一走，人们议论起来，把舜也围上，一看。舜手中捧的赤色玉匣，正是刚才尧帝抛入水中的玉匣。伯夷过来接过玉匣，轻轻地将它打开，取出里边的那方写着"陶唐乞灵"的白玉，又将它翻过来，
刚才放到河里的玉牌呀、啊，是一面有字，

0: 一面没有字，现在再翻过来，那面没字的也有字儿了，出现了四个大字，写的是顺命福天。伯夷双手捧着叫尧帝看，尧帝手捻阴虚，微微点点头，天意难违，好啊，顺命福天。尧帝禅让给虞舜，正合天意，虞舜当为天子，老天批准了。伯夷一看尧帝同意了，就把白玉牌放到了赤色玉匣里，光好了递过去。尧帝立刻接过玉匣，扑通跪倒在地，天子跪哗全跪下了，礼乐也立刻奏响。等到乐声结束，伯夷对众人宣告，祭祀已毕，各族各地的首领先回封地，防水患救灾民，新帝何时继位则良辰吉日，请诸位臣工速回都城候旨，撤祭。于是礼乐又重新奏起，尧帝等人率众臣离开祭场，返回了平阳。虞舜派人去找自己那匹马和两个随从，然后找书枪，怎么也没找到。舜心里不好受了，昨晚没有书枪，我得困死在树林里，要没有他带路，我死活也赶不到祭台呀，这是我恩人，你上哪去了呢？思想想回到了平阳，到这儿可就忙喽。平阳公是一直忙于禅让礼仪的筹备工作，现在他不算正式天子啊，这是候补。这时候娥皇女英桑民宝在凡和小夸父郑重等人保护下已经来到了平阳，听说上天显灵让虞舜继承帝位，一个个欢喜的了不得。还有前去山林寻找马匹和人员的士卒也返回来了，那匹马倒是找到了，顺的两个随从没看见，只看见两具人骨，看来是遇难被野兽吃了。还找到了虞舜给开肠破肚的死猛虎。那位听众问了，说了半天尧帝把赤玉匣沉到河底，怎么在白龙马的嘴里呢？本来那白玉牌一面无字一面有字儿，后来怎么两面都有字呢？其实我不说你也明白了八九，赤玉匣和玉牌这是两个，一个沉入水中，另一个留在岸上。那匹白龙马是神明的坐骑，当初啊任少义送给自己妻子的，神明跟虞舜等人一直在一起，从雁喜州到旦东固堆到大野泽西，他们一直在一块儿。这匹马是大家的交通工具，和舜特别熟，马又通人性又有灵性。神明牵着这匹马，拿着赤玉匣在小山坳里等候，就等着什么时候虞舜到，什么时候叫这匹马出来。要不伯夷为什么把祭祀的时间定在八月初一天亮呢？因为那个时候人呢，就从祖先那里学到了看天时，再加上本人的努力，掌握了四时阴晴雨雪，比较准确。只是有这方面知识的人太少了，少了就神了。伯夷就算就天亮后有场暴雨，下大雨人心就慌慌，纷纷避雨，这样你再干点什么就没人注意了。当舜从密林中出现，早有少医看见通知神明，神明让那匹马叼着玉匣，又怕掉了用细丝绳拴在马脖子上，一拍马脖子往前一指，这匹马就明白了，叫我找人。找谁呢？祭台上那么堆人，他就认识舜，自然就把玉匣送到舜的身边。 后边事儿我不说，你也就知道了。那么扔在河里的玉匣呢，早有水性好的人潜入水中等候，悄悄地取出玉匣，拿出来交给伯夷处理掉就完了，这样舜就成了上天批准的准天子，可不是正式的，拿现在话说是接班人，因为还没有正式继位。这一切都是尧帝和西仲等人导演出来的。回头再说，尧回到平阳尧宫，先见天子翁婿二人长谈了一天，无非顺说感激话，主要说自己无才无德，不能继承大统，还是你老干吧。尧帝说，我年老昏庸，很多人不服，你不继位，名不正言不顺，没人听你的，你就不用再谦让了。现在我想告诉你，眼下你该做些什么，做不好丹朱三苗滚共工等人又得闹起来，只有做好才能顺民心得天助。顺说，那么我该做什么呢？尧帝说，当务之急呀，先把延迟治好。在过去是共工和滚管理延迟，因为收到的粮食要发给修坝挖河的民众，所以归他们管，他们俩都被免了，又对朝廷不满，盐税不上交。现在大水把几百里地的盐池都淹了泡了，更收不上盐赋了。这个盐赋啊，可以换成粮食，那阵人呢，以吃为主，能吃饱就不错了。由于盐赋收不上来，现在连宫里吃粮都困难了，挖河道修大坝的民众用粮都得从这儿开销，不能让人光干活不吃饭，说白了这是重要经济来源。第二是治水，找一名大贤大德之人任水政，帮你治水，两件事解决好，天下太平。于顺点头，先解决延迟的事儿。我认识一个人叫舒羌啊，他有一个朋友很有才干，他叫伯宇，可调来重用。尧帝点头，你看着办吧。就这样，他回到自己住处，来见妻子娥皇女英桑民宝。大家道喜不提，转过天来找小夸父和郑重等人，告诉郑重，多亏你的好友舒羌帮助我，我想谢他找不着了，这可怎么办？郑重说，你真要谢他？是啊，能留下来帮你做点什么吗？是啊，还准备给他封官呢，真的。嘿嘿，他就在我那儿。顺很惊讶，哎，舒羌怎么能在你那儿呢？说来太巧了，舒羌可是大好人呢，热心肠，乐意帮助人。当你走出密林，看见那么多人欢呼迎接你，天子也在呢，他觉得自己出身微贱，不好意思过去，悄悄溜走了。他离开祭台后，漫无目的地奔平阳，偏巧我们大队人马去平阳，他发现了我在人群中喊我，我看见了，就把他领进城里，住在我这儿。太好了，快叫他上我这儿来，我有事。就这样把舒羌叫来，客气话咱就不说了。当时安排住宿，晚上设宴款待，话题转到延迟上。舒羌说，管好延迟，增加税收，先找一个人，我的好友伯宇。我们俩跟老共工和滚做事多年，伯宇认字儿能写，精通百工，对出言技能都懂。主要他手里有两个册子，就是两本账，一个叫副册，另一个叫丁册。副册是收盐赋的账，解决盐卖到什么地方，谁负责交税，如果不交按地址去找。另本是治水给养名册，也就是治水人名单。为什么有治水人名单呢？就是盐税收来的粮食 丝帛还有兽皮肉类等等，都拨给治水人用盐税养治水。这两本册子过去在伯宇手里。于说一听乐坏了，这两个册子太有用了，一个能做盐池的管理工作，另外按名单找治水人员，缺技术人员呢。这事儿于顺正愁呢，哎，这伯宇在哪儿啊？
1: 嗨，别提了，
0: 书香说，小共工知道他能力，叫他带二册去投奔，滚也知道，也叫他带着副册丁册去投，后来就不知道上哪儿了。郑重说，哎，一年前我见着他了，他好像说呀，滚叫他带二册去，可他说先到首山南的什么地方找一个叫云什么的人。书香说，是不是叫云武？
2: 对对对，是叫云武。
0: 云武有意把妹子许给伯宇，伯宇先去成亲。哎呀，这是一年前的事儿，还能不能在那呢？于顺说，不管怎么地，咱们走一趟，见着更好，见不着不是有云武吗？再打听伯宇的下落。好，就这样，于顺带着书枪等人赶奔首山南去找伯宇，能不能找到，下回接着说。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于顺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范大同一声冷笑，他这么一笑，百姓全都打起精神来了。怎么着？知道这要胡来了，哎呀，胡判了。结果这范大同还真是命人把那两条狗牵到公堂上，当堂指认。很快的，下人就牵来两条大犬。哎呀，这两条犬恶狠狠的，看起来性格好斗残忍，站在堂上还直呲牙呢。这时候范大同问了，可是这两条犬吗？回大人，正是。那好，很简单啊，你被这两条狗咬了，你要赔什么医药费？这个在本县看来，这是不通情理的。常言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这狗既然把你咬了，那么如果你想讨回公道，只有一个办法。
11: 大人，什么办法呀？
10: 就是本县命你可以当堂再咬回去。
11: 啊，咬回去？大人咬谁呀？
10: 这不废话吗？狗咬的你，你现在可以再咬狗啊，把他俩也咬死。
11: 嗨，这百姓是哄堂大笑啊。这王老汉只好是自认倒霉。从这以后，这范大同的名声是臭名远扬，闹得很多人即便想打官司也不敢打了，最后都私了了。双方到一起合计，兄弟，咱俩私了吧，这上公堂啊，指不定谁倒霉呢，啊，咱别去了。就这样，济宁城平常是平平安安，我谁也不敢去衙门。范大同天天在衙中憋得没事儿，就整天的拿着周景龙的通缉画像反复研究。哎呀，现在没有案子给我审了，倒是有个逃犯，你说这要是被我抓住该多好，我那能连升三级呀，荣华富贵就来了。周景龙啊，周景龙啊，你这小子在哪儿啊？天天琢磨，这画像不离手。哎，身上准揣着两份，没事就拿出来瞅。结果这办完公差往回走的路上，他还拿着画像看。结果一撩这轿帘，正看见路边的周景龙。你说也不知道怎么就这么巧，周景龙要是大大方方往前走，他兴许就不注意了。哎，结果这一张队过来，周景龙在路旁侧过脸去，这就让他有点怀疑了，紧忙大喊一声：“助教，助教！”这轿子紧忙停下了，小跟班的紧忙跑过来：“哎，大人，什么事啊？”这范大同一直远处的周景龙：“你去看看那人是不是这个周顺周景龙，我看着像，去给我瞅一眼。”“ 哎，好。”
10: 下人被他折腾坏了。怎么说呀，这一路上他看谁都像周景龙，就从回来的这一道上停了十七八次了。哎，看见道边有人，停下，看看是不是。下去一看不是。没走一会儿，又喊助教：“停下，下去看看那道旁是不是。”又回来了：“大人，不是啊，那才七岁，怎么能是周景龙呢？”结果又往前走，还喊助教。这下人紧忙又过来：“大人，这还看谁呀？道旁那个，快去看看。”结果人家跑过去一看，那是个女的。哎呀，这些当差的心里都骂呀，这个范大同真是饭桶，天天折腾我们。结果这又喊助教，这哥几个不情不愿的：“大人，这还要看吗？那就是个要饭花子呀，你看穿的那样。”“别废话，快去，让你去你就去。”这当差的心里这个恨呢、啊。哎呀，好，大人，那我就去一趟。他拎着单刀，这就晃晃悠悠的向周景龙走过来。周景龙斜着眼儿一看，这怎么奔自己来了呀？心中是砰砰直跳啊。心想，我要不然现在跑，哎，趁他没过来我赶紧跑。不过转念又一想，就我这弱不禁风的，还别说跑，我现在就觉得累挺了，这怎么办呢？他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节这官差 可就到他近前了。哎，小花子，

0: 说您呢？
1: 周景龙低着头，侧着身子。大人，什么事啊？
0: 你叫什么名字？把脸转过来，让我看看你是不是那个逃犯周顺周景龙。
1: 周景龙一听，心中砰砰的。哎，这个体验一般人真体会不到，可能只有上学的学生能体会到。
0: 就是什么呢？就是没写作业，在大街上正溜达呢，碰见你们班主任了。那心里这个害怕呀，这周景龙也差不多，就不敢正脸儿。
1: 我说你呢，把脸抬起来，转过身来。
0: 这周景龙现在也不能不听了。但是咱们按理说，这周景龙即便转过身来，当差的这位也未必能认得出来。而且他心里很烦，这一道上这大人走两步就停轿，让我检查这路旁的人，真的有点烦了，他就想应付过去。可是周景龙哪知道啊，吓得心都快蹦出来了，只能勉强侧过身，稍微抬了下头。
2: 大人，我姓王，叫王顺。
0: 这个当差的心中就打了个问号。怎么着，他这一张嘴说话不是本地的口音，这让这当差的心中有点疑虑。你是哪儿的人呢？
2: 回大人，小的我是太平镇的人。
0: 他一说是太平镇的人，这当差的衙役心中更怀疑了。太平镇，他心想，我家就是太平镇的呀，这太平镇可绝对不是这个口音。你抬起头来。
2: 是。
0: 周景龙没办法，只好抬起头来。哎，不过好在经过这一天的折腾，他现在更是灰头土脸。这当差的看了半天没看出什么破绽，但是这小子心里可怀疑了。他边看周景龙，边从怀中拿出那张通缉画像，就开始一边比对一边观瞧。周景龙心中这个跳啊，砰砰砰砰砰，他心想，不行，再这么看下去准会出事儿，要不然我就跑吧。他拿眼睛往左右看了看，就见这人身背后也有20多名官兵，远处一个轿子，轿帘开着呢，其中有个当官的探出脑袋，一直盯在这边，而且边看这边边喊：
1: 哎，怎么样，是不是周景龙啊？给我瞧仔细点儿。
0: 这边这当差的还回答呢：
1: 知道了，大人，你放心吧，我正看呢。
0: 这人喊完之后又回过来，上下打量周景龙。突然间，这小子苍啷一声就把这刀给拔出来了，对着周景龙大喊：
1: 不对，你就是周景龙。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4: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6: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7: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8: 上课起立。
9: 老师
8: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 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8: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8: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3: 老师，我家也是，
14: 我家也是。
8: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8: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9: 对。
1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9: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0: 凤凰花代表离别和思念，我和我最好的朋友马上都要毕业了，我想说老马，我会每天给你打电话，你可千万不要嫌我烦。
1: 我是一名退役军人，离开部队和我的战友已经五年多了，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当初的约定和军人的誓言，若有战招必回真。
2: 做小学老师这几年，我终于和不成熟的自己说再见了，
3: 继续加油。
4: 我的老伴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什么事情都忘记了，但是他每天早上起来我帮他穿衣服喂饭的时候，他总是对我笑着说，老伴我爱你，我永远地陪着你。
5: 妈妈，你离开我已经有86天了，但是我只梦到你3次。有一次你穿着宝蓝色的连衣裙，你瘦了很多，你臭美地问我你漂不漂亮，很漂亮。妈妈，我一切安好，你好吗？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在这个城市的夜空里，每当这段旋律响起，我们总会想起那些关于告别、关于成长的瞬间。凤凰花开，花开两季，一季缘起，一季缘续，每一个路口都意味着一次全新的启程。青春就是一本太仓促的书，但是我们总要合上过往，去奔赴下一场山海。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今晚的节目，我想带大家去认识一种向上的力量，让我们把离别的惆怅化作展翅的动力，一起高飞。

然的《高飞》。有人说，孟然的嗓音里住着一个小太阳，他的声音清澈明亮，没有一丝阴霾，总能够把那种哪怕逆着光也要去飞翔的

从孟然那首冲破云层的高飞，到陈奕迅的这首孤勇者，我们仿佛从阳光明媚的天空走进了一条虽然昏暗但却坚不可摧的隧道。陈奕迅的嗓音就像一位阅尽千帆的叙述者，他的音色里有一种独特的毛边感，极具真实。唱孤勇者时，他也没有用华丽的炫技，而是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坚定去拥抱那些在黑夜中独自对抗命运的普通人。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呢？励志不仅仅是成功时的欢呼，更是在平凡日子里哪怕满身泥泞也要

咬着牙向前走的决心。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吉克隽逸的《即刻出发》。吉克隽逸的嗓音像是被阳光和山峰同时淬炼过，有一种野生的不加修饰的力量感。他的声音里没有犹豫，只有我想唱就唱的坦荡。这首歌唱的就是那种抛开所有借口，哪怕渺小也要出发的决心。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想了很久却迟迟未动的梦，那么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刻。

从吉克隽逸的吉克出发，我们仿佛从热血沸腾的起跑线走进了一个人的江湖。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张杰的《剑心》。张杰的嗓音一直是华语乐坛里很有辨识度的那一类，清亮高亢，同时又有一份少年般的赤诚。他的高音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表达那种哪怕前路荆棘也要一往无前的执着。剑心这首歌听起来像是武侠，其实说的是每一个在追梦路上的人守一颗初心，像守一把剑，风雨不改，锋芒不减。出发需要勇气，但走下去需要一颗不灭的剑心。

张杰的这一曲《剑心》唱的是守住内心的锋芒，风雨不改，但守住初心之后，我们就要去寻找那个属于自己的光的方向。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张碧晨的《光的方向》，他的声音像是被岁月打磨过的丝绸，既有韧性又有光泽，他的音色里也有一种特别的叙事感，唱起歌来像是在给你讲一个关于绝处逢生的故事。如果说剑心是手，那光的方向就是追，愿你也能找到属于你的那束光。

有些歌唱给一个人听，有些歌唱给一代人听。接下来这首歌是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黄家驹的嗓音有一种跨越时代的穿透力，沙哑粗粝却饱含着对这个世界最深的爱与关怀。励志有时候不只是我要成功，更是我们在一起就能改变些什么。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请相信风雨中抱紧自由，终会有属于你的光辉岁月。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金贵盛的《红之间》，他的声音干净清澈，像雨后的第一缕阳光，带着一尘不染的纯粹。《红之间》这首歌原本是《爱情公寓》里的插曲，但是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唱的是，哪怕世界再复杂，我们依然愿意相信美好，相信风雨之后，总会有一座桥连接着梦想和现实。

刚刚的一首《红之间》是不是也让你我心里暖暖的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张韶涵的声音像是一颗被打磨过的钻石，经历过压力却愈发的闪亮。她的音色里有着一种独特的倔强感，高音清澈透亮，低音又带着一丝不服输的韧性。这首歌就是他写给每一个正在经历风雨的人的情书，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就算风雨再大也要一直走，因为你知道路的尽头有光。

戏曲，再现国粹经典。今天的戏曲板块，我们为您推荐的是崔派创始人、豫剧大师、豫剧六大名旦之一的崔兰田。他11岁学戏，攻旦角，善演悲剧，唱腔深沉醇厚，如泣如诉。代表作有《桃花庵》《秦香莲》《麦苗郎》等。我们稍后将听到的就是豫剧《桃花庵》《酒尽春回杏花开》，这也是崔氏经典的青衣唱功戏。窦氏的观花思夫，玉溪调慢2/8拍，哀怨缠绵，婉转深情，也尽显了崔派的气不爆、声不抢、字不逼、形不露的唱腔特色。

风凉半不在，风又比那鸳鸯侣，谁把俺缠？好比芙蓉镜染了黄彩，风又比山峦。

昼夜的不眠。

0: 打开音乐留声机，有没有一段旋律在你心中难以抹去？翻阅人生的画卷，有没有一段岁月在你心中难以忘记？打开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回味那美好的旋律。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曲贝多芬的《致爱丽丝》。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啊，您好，您好，
4: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锦庄镇西三岔村加强巡查，靠前作战，全力保障村民平安度汛；60余位海外旅游商代表赴盐考察；区总工会举办市级职工沟通会活动；区城市管理委开展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石佳琪、段建鹏报道。入汛以来，降雨天气频发，我区各乡镇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把各项备汛措施再细化，各级防汛责任再压实。在锦庄镇西三岔村，村党支部书记丁春雨带领村两委干部坚守备汛防汛一线，早排查、早发现、早处置，用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底线。今天的记者蹲点系列报道之跟着村书记跑防汛，让我们走进锦庄镇西三岔村。西三岔村地处延庆城区东南约20公里，山村临山而建，因处三道沟谷交汇处得名三岔。辖区面积4.54平方公里，村内常住人口仅15人，是锦庄镇人口最少的村庄，老龄化严重。采访当天，西三岔村村委会内一片忙碌景象，办公桌上整齐摆放着雨情预警通知、村级防汛隐患点位图、值班巡查台账、应急处置方案，各类防汛资料清晰完备。作为防汛的重点点位，每天巡查人员都会沿着河道细致排查河堤状况，仔细查看河堤护坡有无隐患，对容易出现险情的薄弱地段进行核查，认真记录实时水情。离开河堤，记者跟随巡查队伍赶往村内居民区老旧房屋片区，如遇持续降雨，可能导致山体滑坡，老旧房屋墙体受潮，屋面渗水，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村内的老人是村里重点牵挂的对象，每到一户，村干部都细致查看房屋前后及墙体、屋顶、院落积水情况，细心叮嘱群众雨天注意事项，及时普及防汛避险知识，一对一做好转移提醒和应急安置告知，提前做好避险准备。日复一日的巡查，一步一缕的守护，耐心细致的叮嘱，在西三岔村的防汛一线能看到基层村干部最朴实的坚守。入汛以来，村两委干部全员在岗，冲锋在前，以脚步丈量防线。

0: 以坚守抵御风雨，用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底线，守护一方平安。记者习瑞元、赵凤琪，通讯员李维晨报道。近日，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在京举办，来自俄罗斯、美国、加拿大等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头部入境旅游商齐聚一堂，共同探索跨境文旅合作新机遇。会议期间，60余位旅游商代表来到延庆实地考察，沉浸式品鉴延庆特色文旅资源，体验优质文旅服务，为后续跨境旅游线路打造、深度合作落实夯实基础。此次考察线路串联延庆特色人文、乡村烟火与长城金名片，层次丰富，亮点纷呈。在永宁古城，考察团漫步古城街巷，触摸千年古城肌理，感受热气腾腾的市井生活。不仅如此，大家还登临八达岭长城，领略世界文化遗产的磅礴气势。夜幕降临，八达岭夜长城灯光璀璨，将帅迎宾主题演绎，孟姜女寻夫 NPC 沉浸式互动，塞外特色舞蹈等表演精彩纷呈，带领考察团深度感悟长城文化的千年荣光与全新活力。本次活动服务贴心细致，专业规范，各接待点位均配备双语引导标志、专业双语讲解员，以精细化、高品质接待服务，全程保障考察行程顺畅有序。高标准的文旅服务充分展现了延庆文旅行业综合素养与城市形象，赢得海外旅游商的一致认可与高度好评。记者李淑娜、张延飞，通讯员杨艳红报道。日前，区总工会以启航155，凝聚新力量，共会高质量发展同心圆为主题，举办市级职工沟通会。活动以主会场联动11个街道乡镇园区分会场的立体化服务模式，融合党建引领、普法宣传、入会服务、便民惠民于一体，全方位零距离服务辖区广大职工。本次活动的主会场设在环球新意广场东门，现场工作人员集中为到场职工提供会员信息采集、金卡办理、会徽发放等一站式入会服务，让职工便捷高效完成入会流程。同时，现场还开设健康义诊、仲裁咨询、手机贴膜、巧娘编织体验等便民服务项目，将普惠服务、暖心福利精准送到职工身边。本次活动，区总工会机关党支部党员干部主动下沉服务一线，全程参与各项工作，以党建引领赋能工会服务，体制增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活动专门设立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宣传专区，通过摆放主题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读等方式，向广大职工普及工会法律法规及会工政策，引导职工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此外，全区11个街道乡镇园区分会场同步联动开展服务，依托属地阵地优势，就近面向辖区企业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展入会登记、政策咨询、普法宣传等服务，打通服务职工最后一公里。活动当天，共发放各类宣传材料1000余份，解答职工咨询1000余人次，成功吸纳新会员306人，创市级职工沟通会入会人数历史新高，有效普及了工会政策法规，提升了工会组织知晓度与影响力。记者刘继元、胡坤，通讯员陆宇飞报道。近日，区城市管理委城乡环境管理中心走进儒林街道儒林苑小区，开展党建引领建初心、垃圾分类护家园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为居民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大家操作智能回收设备，同时收集群众对垃圾分类工作的意见建议，并解答居民提问。后续，该志愿服务活动还将走进20余个社区，通过科普宣讲、互动游戏等形式，提升社区垃圾分类水平。据了解，目前我区已实现居住小区可回收物智能回收箱全覆盖， 超额完成2026年世纪民生实事任务，在76个小区布设智能回收设备89台，累计回收可回收物256.4吨，群众通过智能设备兑换现金12.4万元。同时，常态化落实大件垃圾托底上门回收服务，累计开展集中回收日活动105场，回收可回收物5.7吨，大件垃�圾4.6吨。今年1至4月，全区垃圾分类考核位列全市第二，生态涵养区第一。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理查德·费曼，他呀不仅是诺贝尔奖得主，更是一位教育家。他用一生来证明，真正的学习不是死记硬背，而是能用最简单的话讲清楚复杂的原理。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深度剖析了费曼在学习、任教、科研中锤炼出的思考技巧，帮你破除思维困局。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费曼思考法》。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啊，大多数人都被教导要记住事物的名字，而不是去理解事物本身。你问这是什么鸟，有人回答是云雀，于是呢，你觉得自己啊就知道了答案。可是你真的了解那只鸟吗？你了解它的习性，它的羽毛为何是那种颜色，它如何飞翔，它为什么会在清晨鸣叫？仅仅知道一个标签和真正理解一件事之间呀，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理查德·费曼从小就懂得这个道理，这要归功于他父亲教他的一个游戏。他们坐在餐桌前，父亲会开玩笑似的问他，假设我们是第一次来到地球的火星人，从来没见过地球上的东西，我们从外面观察会看到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游戏，其实是科学探究精神的完美体现。他要求你放下所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像一张白纸一样去观察世界。你不再理所当然地接受任何东西，睡眠不再是上床睡觉4个字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每隔24小时，这些地球生物就会陷入一段时间的昏迷，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呼吸减缓。如果你是一个从不睡觉的火星人，你会怎么研究这件事呢？你会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失去意识是什么感觉？大脑在这段时间里还在工作吗？从一件平常到几乎被忽略的小事出发，你很快就会被带入一连串深刻的追问之中。移动电话之父马丁·库珀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在20世纪70年代初，所有人都认为电话是打到一个地方的，一个家，一张桌子，一间办公室。库珀却问了一个简单到连5岁孩子都可能问出来的问题：为什么非要把电话打到一个地方？ 为什么不能直接打给一个人呢？就是这个问题

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他跳出了原有的思维框架，因为首先他看到了那个框架的存在，他看见了盒子，然后才可能跳出盒子。

术语的含义吗？这里面有什么有趣的东西？能不能换一种方式来表达？费曼的建议只有三个字，要多玩儿。这可不是什么幼稚的提议，而是深刻的智慧。费曼在康奈尔大学工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对物理学感到厌烦，提不起劲头。他在自助餐厅里看见有人把盘子抛到空中，盘子上印有康奈尔大学的红色校徽，校徽会旋转。他注意到校徽的旋转速度比盘子的摆动速度快，于是开始研究这个现象。他发现当角度很小时，校徽的旋转速度是摆动速度的两倍。他兴奋地去找同事汉斯·贝特展示自己的发现。贝特问他这有什么重要的，费曼笑着说，哼，没什么重要的，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好玩。可又有谁知道后来他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些研究和成果都源于那一次无聊时摆弄盘子的游戏。放松、白日梦、创造力、快乐，这些从来不是严肃思考的障碍，恰恰是严肃思考的重要组成部分。费曼所说的严肃的游戏有三个关键要素。第一，它需要知识储备。费曼能在盘子旋转中看出门道，是因为他已经有了深厚的物理学功底。如果他是一个对运动学一无所知的人，盘子就只是盘子。你必须在某个领域有足够的知识积累，然后才谈得上去质疑、去玩耍、去创新。第二，严肃的游戏需要专注力。孩子们玩耍时的专注程度令人惊叹，他们可以几个小时沉浸在一件事里，不知疲倦。费曼对物理学的热爱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即使是在玩的时候，他也是在深深地专注于一个问题。不要指望每周只花几分钟随便玩一玩就能够获得什么突破性的洞见。第三，严肃的游戏是有目的的，它不是漫无目的的消磨时间，虽然它也充满好奇心，也带来快乐，但是它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费曼想弄清楚盘子为什么那样转，他是在试图解开一个谜题，他全力以赴，带着一种健康的执着。如果你能对一个问题产生真正的痴迷，并且从中获得乐趣，你就会发现一个巨大的能量源，那是任何外在激励都无法给予的力量。重要的不是你想什么，而是你怎么想。从好奇的观察到深刻的简化，练就科学家的思维肌肉，将复杂的世界转换成自己独有的智慧地图。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费曼思考法，欢迎继续收听。人们常常感到倦怠，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创业者，都可能经历过那种精疲力竭、缺乏动力的状态。工作中的重复和压力会慢慢消磨掉最初的热情，让你觉得一切都变得乏味。这时候大多数人会告诉自己再努力一点，再坚持一下。但费曼给出的答案恰恰相反，你需要认真地去玩，不是放纵，不是逃避，而是找回孩童般的好奇心，为你的世界注入一些生机。当你允许自己玩的时候，你往往能够获得意想不到的突破，因为你不再受困于原有的思维模式，你给自己创造了新的视角和新的可能性。费曼对于科学方法的解释非常的简洁，只有四个步骤。首先，做出一个猜测，其次，计算这个猜测会带来什么结果，然后呢，把结果和自然现象进行比较。最后，如果两者不一致，那么这个猜测就是错误的。无论这个猜测有多漂亮，无论猜测者是谁，只要和现实不符，它就是错的。就是这样，没有别的。科学方法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它本质上就是一种有纪律的、诚实的试错过程。你提出一个假设，然后设计一种方式去检验它，看看它

0: 它能不能经得起现实的考验。如果能，你就暂时保留它，继续提出更深入的假设。如果不能，你就放弃它，换一个再试。这个过程里没有自我的位置。如果你猜错了，那不意味着你愚蠢，也不意味着你是个失败者。做出错误的猜测本来就是科学的一部分，它和正确的猜测一样有价值，因为两者都能够让你更接近真相。真正有科学精神的人不会固执地维护自己偏爱的想法，他们不会问我怎么证明我是对的，而是问我怎么知道我没有错。把这种思维方式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会带来巨大的改变。比如你的汽车出了毛病，仪表盘上一个指示灯
1: 打不准，那你去寻求机构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去了解机构它是不是有专业的资质，还有要分析它的这个推荐的逻辑是不是合理，而不是说简单的去问你跟我推荐什么好学校好专业。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据媒体报道甚至有一些刚好是在卖肉的屠夫，然后他转身去开始进行自然全部知道，那居然还有家长去选择，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我们很多家长就是听了一种虚假的这种大话，简单的说某个专业好某个专业不好，那这些人从网上随便就可以贩卖一个这个做二手信息二手信息的贩卖，从 AI2 问了之后最后贩卖给这些学生家长，所以说由此导致了这个资源填报的乱象。因此我们讲现在资源填报中有人说家长有信息差，但其实我一直认为不是信息差，是认知能力差。信息差现在随着 AI 的发展完全就已经可以弥补了，所谓的这种信息差实际上背后是认知能力差，就是你怎么样去对待这些信息，怎么去分析比较这些信息，这个是家长要注意的。还有一点就是有些家长去找一些机构，其实是机构跟他一些虚假的承诺，甚至可能是涉嫌诈骗的这种问题比如说告诉家长你发钱我可以帮你去运作内部指标，可以低分进211进985，这些实际上是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的。那随后家长还相信教育部和公安部其实也一再发布这种造成诈骗的预警，但是还是有些家长认为现在有什么内部规则还有什么有内部信息想运作这种内部的潜规则，这实际上是会受骗上当的。这样这种家长真来说他的行为也是这种去破坏高考公平想为学生获得这种不当得利的这种行为。
2: 在就业方面，北京市第一家人才服务流动站今天在海淀区 AI 原点社区启动。这个站点不仅能办人事档案、职称评审、创业扶持等17项高频业务，还引入了24小时在线的人社政策问答智能体京小宝，真正做到把人社服务从柜台窗口直接搬到了企业门口。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3: 你最关心的人才公寓的问题，这个解决职住平衡的问题，可以去那边去做更好的咨询。
4: 霍斯麦是 AI 原点社区一家小微科技企业的联合创始人。启动仪式一结束，他就把领回来的宣传资料发给了员工。他的公司没有专职 HR， 过去员工问起档案存放、积分落户、职称评定这些事儿，他只能让大家自己去网上查。
3: 通过这个人力资源服务站呢，我们可以更好地解决一些企业实际遇到的人力资源问题，包括我们的用工问题，然后一些实习单位的联系的问题。同时我们的员工呢，也可以为他们更好的解答档案的存放、积分落户和职称评定的这个政策相关的咨询，对我们的留住人才有很大的帮助。
4: 霍斯麦的情况并非个例， AI 原点社区聚集了大量初创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规模小，人手紧，专业 HR 缺位是普遍现象。正是瞄准这一痛点，北京市公共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海淀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与 AI 原点社区联动，构建了市级统筹、区级协同、园区落地的三级服务模式，把人社服务直接嵌入园区。北京市公共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档案服务处处长张杰表示，
5: 围绕园区初创企业多、中小微企业多的特点，以及对人社服务的多元诉求，我们为园区企业打造共享 HR 管家，提供17项高频事项的一站式服务，让企业一心一意谋发展，让人才心无旁骛地搞创新。
4: 活动当天，人才服务流动站正式投入运行，并同步发布17项人才服务事项清单。服务清单涵盖人事档案、人 才集体户口、积分落户、职称评审、创业扶持、社会保险等多项高频服务事项，可实现人才服务一站式办理。首批五名人才服务联络员获颁聘书，未来他们将为辖区内重点企业和各类人才提供一对一、全链条、精准服务。 AI 原点社区人才服务流动站联络员李超表示，
6: 我们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我们的企业人才呢提供他的人力资源服务。线上呢，可以他通过我们的经销宝进行我们的线上的一个智能问答，我们的经销宝呢是一个数字智能体，可以完全解决我们的一些基本问题。还有企业呢，他遇到一些特殊的问题，还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的话，可以线下到我们的这个人才服务流动站进行我们面对面的咨询，帮助他去解决他的人才方面的一些需求和问题。
4: 从窗口受理到主动上门，从人工咨询到数字应答，这个转变背后是北京人才服务理念的升级。北京市公共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档案服务处处长张杰表示，
5: 下一步我们会把人才服务流动站打造成我们人社服务的样板间，用首善标准营造我们近月远来的人才微生态，以服务之优具创新之势，让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强的人才动能。
7: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将听到北京今年第一期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结果今天出炉，超五成指标被无车家庭摇中，新修订的商标法2027年1月1号开始施行，我们稍后见。
8: 基金好坏难辨，持仓总错过热点。招商银行天秤 AI 调优系统智能诊断，为您定制专属基金调优方案，欢迎到网点体验，让专业与科技为您保驾护航。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9: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0: 您的消费32元。
9: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1: 张二，走观云阁啊。
9: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12: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睡了。
1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1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6: 什么联系？
1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17: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一借”，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
18: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9: 贫僧修心不修房。
18: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9: 何为全包员？
18: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9: 当真？
18: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9: 贫僧先打为敬。
18: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2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接下来呢，是一组出行方面的消息。2026年北京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今天上午进行，超过52万个家庭、254万个个人申请者同时摇号。从摇号现场的配置结果来看，9600个指标当中，配置家庭指标数5365个，配置个人指标数4235个，超过五成指标被无车家庭摇中。
7: 根据北京市目前实行的普通小客车摇号政策，普通小客车指标每年六月和十二月各进行一次摇号分配。
2: 指标配置工作结束一小时后，申请人可以在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查询配置结果，也可以通过

0: 拨打电话12580查询配置结果。由于配置指标当天网站访问量较大，建议申请人错峰查询。
1: 从去年开始，北京的交通部门针对轨道站点接驳不便、非机动车停放空间不足等问题，指导各区一站一侧进行优化提升。其中丰台区已经完成了54个轨道站点共200处出入口的环境提升工作，通过绿化加停车和分区分类停放等措施，公众的绿色出行环境持续改善。我们来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下午2点多，地铁14号线蔡慧营站 B 出入口外，自行车、电动车等非机动车停放有序，工作人员在巡视中会将停在停车线框外的车辆码放整齐。两位正在散步的居民说，过去地铁站附近非机动车停放混乱，通过整治出行环境明显改善。
3: 过去没整理的时候，车也是瞎搁，搁着马路牙变道全是，行人走也不方便。现在呢，画这停车的线了，都规范了。
4: 因为我住这10多年了，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就是特别的乱，自行车吧，就这个路地车口全堵住了，现在有人管理了，就整个特别整齐了。
2: 丰台区地铁线网密集，站点数量多，属地交通部门将非机动车停放与绿化景观融合，盘活闲置绿地和低效空地。其中蔡慧营站已累计湿化24处标准停车区，新增非机动车停放面积450平方米。丰台区城管委交通综合科科长杨亚楠介绍，
5: 采用了绿停融合的方式，在保障树木不移动的情况下，把斑驳的绿地进行了这个升级改造，成了非机动车停放区，采用了不同颜色的标牌，让私人的电动车、私人的自行车、共享单车分区分类的有序停放。早晚高峰呢，加强秩序的引导工作。截止到目前呢，我们丰台区已经完成了辖区内54个轨道站点、200个地铁出入口的优化提升治理的工作。
2: 轨道站点接驳换乘环境提升是2026年北京交通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市交通委将持续指导各区聚焦市民出行的难点问题，采取多种方式提升绿色出行的便利度和满意度。市交通委交通综合治理处4级调研员王宏宇表示，
6: 针对轨道站点公交接驳不便、非机动车停放空间不足、秩序管控混乱、绿化空间复合利用机制不清这些突出的问题，制定一站一侧优化提升方案，取得了阶段性的良好成效。下一步呢，继续推进轨道站点接驳的优化提升工作，让市民出行呢更加便利。
0: 永定门外的刘家窑都永定门外的刘家窑路的东城段呢，近日实现了通车，从景泰路至永定门外大街全长1200多米。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昨天探访了解到，这条连接东城区与丰台区的城市次干路打通了长达35年的交通瓶颈，进一步健全了南中轴线以东永定门外地区三横三纵的路网格局。我们来听报道。
7: 家住安乐林二条的乔增刚像往常一样出门遛弯，走在刘家窑路东城段的人行道上，无限感慨。作为在这里生活工作了半辈子的老居民，这里曾经的样子让他直呼太糟心。
8: 原来这条路啊，就是个小胡同，上下班的时候啊，水泄不通的，而且呢经常发生剐蹭。7点多钟你这还没睡醒呢，他底下就打架了。所以大家伙走这条路都是，哎，这是一条糟心的路。
7: 这里曾是北冰洋的生产车间，道路周边存在大量历史遗留的违法建设，严重破坏街区风貌。居民张红梅回忆说，
9: 原来那时候那卫生可是不行的，垃圾满处扔，就那小胡同那么窄，孩子一摔得就摔在那个垃圾那上面，弄一身脏。现在这修大宽道，大家伙都特别高兴。原来要上一趟百荣吧，得走半个小时左右，现在10分钟不到。
7: 如今这些违法建筑都已全部拆除，2米宽的胡同变成了30米宽的柏油马路，双向三车道，两侧还有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东城区城管委副主任孙辉介绍说，
10: 以景泰西里南区为起点，到南二环永定门桥通行的时间总体上缩短了1/3，同时呢还分流了安乐林路20%到30%的过境车流的车流量，有效地缓解了永外地区的交通压力。
7: 在道路建设过程中，复杂的管线年久失修，无法承载目前的使用需求，因此还对与污水管线进行了同步提升。北京建新市政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莹说，
11: 路口位置都是采取纯人 人工作业，全线呢基本上有下穿的位置都是这个人工探坑和机械作业结合的方式，既保证雨污水管线能够顺利的随路建设，同时呢也保证沿线居民水电气热通讯电力这块不中断。
7: 这条路通车后，南中轴线以东永定门外地区三横三纵的路网格局进一步健全。孙辉表示，随着永外地区的更新发展，周边道路的持续提升也将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交通动能。
10: 下一步，东城区将继续推进磁石路建设，实现宝华里中路、宝华里北街在2066年底实现通车，同时呢，将加快景泰路的施工改造，安乐林路改造项目的施工进场，推动南中轴地区的市政路网与市政管线和交通绿荫的深度融合。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近年来，麻醉精神药品的滥用成为新的涉毒突出风险。北京警方提示，以非医疗目的的滥用、超剂量服用、私下买卖流通麻精药品，在法律上都等同于吸毒。
0: 根据北京警方介绍，麻精药品是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统称，属于国家实行严格特殊管制的药品，外包装印有专用麻精神药品的标志，分为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第二类精神药品。那这类药品呢，在正规医疗场景下依规使用是治病良药，但是如果以非医疗目的滥用、超剂量服用、私下买卖流通，在法律上等同于吸毒，贩卖、代购、非法持有麻精药品均构成涉毒违法犯罪。
1: 针对青少年群体，警方特别强调，青少年的大脑脏器还没有发育成熟，滥用麻精药品造成的损伤不可逆。
0: 针对上头电子烟，警方表示，受用麻醉药替来他明被不法分子掺入电子烟，伪装成为了上头雾化棒，诱导他人吸食，长期滥用会造成大脑不可逆损伤，诱发严重精神疾病，并且成瘾性极强。
1: 国家禁毒办近日已经对外宣布，替他来明将会从7月1号开始正式列入麻精药品的管制目录，非法制贩、吸食都将会按照涉毒违法犯罪来处理。北京警方提示您，不购买私下流通的三无电子烟，不接受陌生人赠送的不明零食饮料，如果发现非法售卖、吸食相关线索，请立即拨打110举报。
0: 其他北京方面的消息，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7月2号到5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国内外最新人形机器人和世界模型将会集中亮相。隆福寺街区开启数字生活盛宴，近20项行业规则标准陆续出炉，观众可以一站式领略国内外的前沿科技。
1: 大会将会在北京同步推出数字经济体验周。6月27号到7月3号，隆福寺街区将会集结数十家科技企业、300多项 AI 数字潮品，为公众带来一场可逛、可玩、可体验、可消费的数字生活盛宴。
1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
1: 商标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商誉的载体和诚信的象征，更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工具。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的突出问题，明确了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的保护。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还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也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
1: 这次注册会计师法的修改，在保持现行法基本框架和主要制度不变的基础之上，聚焦加强党的领导、完善监管措施、加大责任追究力度等方面，着力解决审计造假等注册会计师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压实看门人的职责，推动行业更加健康发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于近日下达。
1: 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到了1:10.3，这就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块钱就能带动10.3块钱的居民消费。
0: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到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
1: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第一台机组的并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和我国双碳目标落地再添新的支撑。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3: 这里是刚刚投运的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它拥有世界第一高坝，设计坝高达315米，目前这座大坝已经建设到了260米，这个高度已经满足发电的需求。翻过大坝，上游的库区现在水深约180米，未来水面还将抬升80米，到那时整个库区可容纳29亿立方米水量，相当于203个西湖。
14: 大渡河流域是我国第5大水电基地，水能资源富集，开发潜力巨大，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双江口水电站装机200万千瓦，作为大渡河流域上游控制性龙头水库，建成后将整体提升大渡河流域防洪发电综合效益，成为长江上游重要的安全屏障和能源枢纽，在清洁能源供应、绿色转型与区域发展中展现出更强劲的动能。
15: 目前双江口电站首台机组已投运，我们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为我国双碳目标实现贡献力量。
0: 双江口水电站的世界第一高坝雄伟壮观。那么我国总共有多少座大坝，分别都有哪些类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4: 从上空俯瞰，我国目前已有大坝9.4万多座，总库容约10000亿立方米。大坝类型、大坝数量、高坝数量和水力发电装机规模均居世界第一。首先来看重力坝，它主要依靠自身1000万吨级重力来维持稳定。坝体剖面形状接近三角形，多用混凝土或浆砌块石筑成。代表项目长江三峡大坝、金沙江向家坝以及黄河三门峡大坝。再来看拱坝，它有着极高的辨识度，身材纤薄，如同倒扣的巨型蛋壳，巧妙将巨大水压分散传递给两侧坚硬的山体，是一种经济性和安全性都很好的坝型。代表项目金沙江白鹤滩大坝、乌东德大坝和西洛渡大坝。土石坝是最常见的坝型，利用土石料抛填碾压而成，它是历史最悠久、应用最广、发展最快的一种坝型。在我国9万多座水坝中，土石坝占比超过91.8%。代表项目主要有大渡河双江口大坝、雅砻江两河口大坝和黄河小浪底大坝。这些大坝就像一个个强壮的卫士，驯服洪水，灌溉良田，通达航运，滋养生态，永不疲倦地为千家万户带来清洁绿电。
1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昨天，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2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10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这将使他们失去免于被驱逐的法律保护。 另外一项裁决呢，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相关政策。
0: 美国最高法院九个大法官，六个是保守派，三个是自由派。这次两项裁决都是6-3，等于保守派一边倒站特朗普。那么这次是单纯在移民问题上帮特朗普一把，还是说总统权力整体又被放开了？今天下午我们节目组。

0: 有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刘卫东研究员，来听听他的看法。
1: 这次最高法院的判决呢，6-3啊，完全就是保守派一边，自由派一边。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因为这个打击非法移民、取消临时保护身份这个议题啊，在美国国内已经闹得很久了。就是说，最高法院在这个问题上，它不是一个新的议题，所以他们其实大法官在这些问题上，他都已经有自己比较明确的啊这种认知了。所以呢，一旦有人打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那么他们就不需要再经过长时间的这种辩论了，这个考察思考了，作证了什么东西，直接按照自己的这种理念就开始做出判决了。最高法院呢，整体右倾，这个是近年来的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呢，并不是说最高法院在所有特朗普政府希望的特朗普政府支持的问题上都支持他。曾经有研究啊表明，特朗普在第一任内他任命了3个最高法院大法官，这个呢被认为是他在第一任内最大的一个政治成果。这3个大法官呢，其实有研究表明，他们对于特朗普的支持度大概在70%左右，就是说并不是彻头彻尾的100%的支持特朗普，在有一些议题上，他们也会这个站在特朗普的对立面上。所以呢，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还是就事论事。最高法院呢，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确实选择了站在总统一边。并不是说对于总统的所有的权利都有完全的放开了，只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帮了特朗普一把。
2: 这次被裁临时保护身份人员当中，仅海地就35万人，叙利亚约有6000人，此前委内瑞拉60万已过，后续阿富汗、缅甸、尼泊尔等国仍然在名单上。美国国土安全部给出的理由呢，是两国局势已经改善，但是美国国务院呢，仍然将海地和叙利亚列为最高级别禁止前往的国家，部门认定自相矛盾。2026中期选举前的这套操作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们继续来听刘卫东的分析。
1: 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他们自相矛盾的这种表现啊，其实也很正常，因为各负其责嘛。国土安全部他更多的关注的是国内的事务，同时呢，他的一些行动，他的一些这个举措，也更多的受到了国内政治考虑的影响。而国务院呢，他主要关注的是外部的事务，没有必要去冒一些风险，他承担起了相关的警告责任，其实他就意味着国务院已经尽职了。那两个部门呢，他们自相矛盾的这种做法，对于选民其实影响力不大，因为选民目前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的经济状况、通货膨胀。非法移民呢，虽然也是属于关注的议题，但是现在已经不是非常靠前的这样一个议题了。这个总体来说呢，美国民众是支持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我们从这个特朗普政府第二任上台以后，他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的民调的结果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在这个事件上，特朗普政府的表现曾经是他的所有表现当中支持率最高的。但是呢，民众对于这个特朗普政府的逐渐增加的这个不满，主要的原因呢，是特朗普政府采取了非法的手段，采取了甚至于非常残酷的，甚至于违反基本人权理念原则的这样一些手段，包括合法移民都被他打击了，甚至于两个美国公民也在特朗普政府的行动当中被杀害。所以他们对于特朗普政府这种无限扩大的这种完全不考虑原则的这种做法非常的不满。但是如果是政府采取合法的手段打击非法移民，那么美国公众呢，多数人还是愿意接受的。那从国务院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美国普通民众他的护照的持有率大概是35%左右吧。他们如果去加拿大和墨西哥去旅游的话，他也不需要护照。他们平时外出啊，主要是去的是一些是欧洲国家啦，还有一些日韩啦。那中东地区呢，他们基本上是不会去的。所以国务院将这个海地这种非常动乱的地方，还有叙利亚列为最高级别的禁止前往的国家，其实对于美国民众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0: 临时保护身份是美国针对母国遭受自然灾害、武装冲突或者是其他极端事件的别国居民实施的移民政策。这个临时保护从1990年设到现在35年，第一次被大规模收口。这道口子一旦开了，以后民主党再上台还能缝回去吗？另一层，特朗普是这一任大方向砍各类移民，虽没有直接

0: 碰留学生和工作签，但是后续是否会影响赴美留学工作呢？对此刘卫东认为，
1: 民主党如果今后上台啊，我觉得他们一定还会想办法再挽回这个判决给他们带来的这种不利的影响。不过呢，我们可以看这次打击的主要是所谓的存量非法移民，其实这个存量的非法移民对于民主党来说数量也是过大了，给民主党政府带来的压力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只是说他们出于理念，出于这个选举的考虑，不想直接动手。那现在如果特朗普政府代表他们去动手了，其实民主党是乐于在一定程度上观望，去接受特朗普政府的这种做法的。那以后呢，如果民主党重新的执政以后啊，他们也不会允许这么多的非法移民再度的非常轻易的就可以进入美国。至于这个留学生和工作签证呢，这个我们来考察特朗普政府的他的总体的思路来看，我觉着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因为特朗普政府他本身跟工商界是有很多的联系的，他希望留学生能够继续进入美国，能够帮助美国支撑起，就是留学生交的学费能够帮助美国很多低层次的或者说地方性的大学来维持他们的生存。另外呢，工作签呢也是美国确实需要一些高科技的人才，因为那样的数量都非常少了嘛，所以我觉着这次最高法院的判决不会直接影响留学生和工作签今后的继续的实施。
2: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郭家坤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经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经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会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的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的支持。
0: 经核实，截至目前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
2: 我们再把视角转向世界杯，有关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的精彩内容，来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3: 锐评世界杯，
4: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迎来多组收官战 ，EFD 三组共计六场对决全都落幕。本轮比赛冷门谍报，卡位惨烈，既有强队爆冷翻车，也有生死战极致博弈。一组的两场本轮焦点十足，爆出了当天最大冷门：厄瓜多尔2-1绝杀德国，彻底改写小组格局。提前轮换的德国队攻防节奏松散，虽然一度扳平比分，但是下半场防守专注度下滑，厄瓜多尔凭借顽强的前场逼抢与精准头球破门逆转取胜，最终厄瓜多尔逆袭晋级。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库拉索0-2不敌科特迪瓦，科特迪瓦开局快速破门锁定优势，全程牢牢掌控局势，顺利拿下胜利晋级淘汰赛，库拉索垫底出局。 F 组堪称本轮最理性博弈的小组，两场比赛结果都在战术算计之内，荷兰3-1击败突尼斯，比赛开局突尼斯后卫自摆乌龙，荷兰早早建立领先优势，攻防体系稳定，上下半场连续破门锁定胜局，以小组头名强势晋级。日本1-1战平瑞典，两队都以稳妥为首要目标，默契控节奏，减少冒进进攻，平局结果让两队携手拿到出线名额，各自顺利挺进32强，是典型的世界杯小组赛收官策略。而 D 组的两场对决悬念拉满，出线形势直到中场才确定，土耳其3-2绝杀美国，上演精彩进球大战，两队攻防转换极快，失误与反击并存，土耳其中场前完成绝杀，拿下极具含金量的胜利。即便主场落败，美国队凭借前期积分优势依旧守住小组头名。另外一场生死战，巴拉圭0-0战平澳大利亚，全场两队高强度拼抢，进攻屡屡无功而返，平淡平局足以决定命运，澳大利亚依靠净胜球优势惊险晋级，巴拉圭遗憾淘汰。本轮收官之战完美诠释世界杯的魅力，既有豪门折戟的遗憾，也有小球会突围的惊喜。好了，明天的锐评世界杯咱们再会。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国际汇市评论，昨天美国多项经济数据出炉，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宋宇。宋宇你好。你好主持人。
2: 请介绍一下数据情况，并且介绍一下隔夜金融市场各品种的走势情况。好的，我们看到昨日晚间呢，美国是集中公布了多项重磅的宏观经济数据，而市场多空情绪是快速切换，那各大金融市场各大品种呢也是呈现明显的分化行情。 那首先公布的美国一季度GDP终值年化增速呢是大幅上修至 2.1%， 大幅高于市场 1.6% 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么充分印证美国经济基本面具有较强的韧性。那数据出炉的初期呢，市场一度担忧美联储将更长时间维持高利率，那这也为美元的这个短期高位企稳提供了一定支撑。而紧随其后公布的这个通胀数据是有效缓解了市场对美联储激进加息的恐慌情绪。 美国五月PCE物价指数同比上涨4.1%，核心PCE同比上涨3.4%，基本符合市场的一个预期。那在数据出炉之后呢，市场是下调了短期加息的这样一个概率，美债收益率同步震荡走低，直接带动美元多头集中获利了结，美元指数呢是小幅回落，终结了此前连续几日的强势上涨行情。非美币种方面呢，整体是跟随美元走势走出了这样一个集体反弹的行情。 那在美元高位回落，美债收益率下行的支撑下，欧元、英镑等主流非美币种纷纷是从日内低位回升，跌幅有所窄。不过整体反弹力度相对有限，并未走出反转的行情。那主要原因呢，还是在于这些经济体的复苏力度偏弱，美国的经济相对优势仍在，限制了非美币种的上行空间。那非美币种呢，整体还是依旧维持低位震荡被动修复的这样一个格局。 那现货黄金呢，隔夜的波动最为剧烈，走出了宽幅震荡的行情。数据公布之前呢， 受超预期GDP预期 高位美元的压制，金价呢持续承压下行， 一度跌破了4000美元整数关口， 触及阶段的低位。而PCE数据符合预期， 激进加息的这样一个担忧降温后呢， 金价是自低位快速反弹， 收复了4000美元的关键关口， 收盘呢上涨 0.8%。 不过当前的黄金依然受到美联储政策预期主导，短期难有单边的趋势，势必会这个延续震荡的这样一个格局。整体而言呢，当前全球金融市场各品种走势依旧是紧密围绕着美国经济数据与美联储货币政策预期所展开。那本次数据呢，仅短期修复了市场的情绪，并未改变原有的基本面格局。预计各大资产中期运行趋势呢，仍将保持延续。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宋宇的介绍。那么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
1: 6.7995， 欧元对人民币报 7.7504， 英镑对人民币报 8.9852， 澳元对人民币报 4.6909， 加元对人民币报 4.7936。 主持人，好的，感谢宋宇的点评，再见。再见。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0: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节目最后呢，提醒您一下近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后半夜西部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多云，傍晚前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6级阵风，最高气温
3: 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15到135，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曼宁，责任编辑郑晨、张玉、曼宁，感谢各位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0: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

0: 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简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 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任命王中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权。

0: 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

0: 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客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

0: 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2: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

八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张嘎怂这位西北民谣歌手把《谈恋爱》这首歌唱得又土又甜，像村口大树下嗑瓜子的大爷给你在支招。现在的年轻人总说恋爱不如搞钱，但是听到这种朴实的调调，是不是也觉得其实有人陪着吃碗面也挺好的呢？

常思思的《思源》是一首感恩父母、感恩故乡的歌。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很多在外地上学的孩子都要回家，别忘了给爸妈打个电话，说一声我想你们了。饮水思源，家永远是最稳的港湾。

接下来是来自星火童声合唱团演唱的《十六字令三首》。《十六字令三首》是毛泽东在1934年

到1935年间，在长征途中湘桂一带群山间创作的三首词作。该组词作以山为主题意象，借马背即兴创作完成，折射出红军在长征期间翻越崇山峻岭的征战历程。

苏三说，这首歌是陶喆演唱的中国风节奏蓝调歌曲，收录于2005年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这首歌是陶喆先创作好曲调部分，再去填词的作品。因为他觉得曲调非常的怀旧，于是呢就想到了以前妈妈唱过的京剧《苏三起解》，便与该曲结合了起来。在该曲当中，陶喆借鉴了中国戏曲京剧曲目《苏三起解》的灵感，完成了一段现代爱情故事，并且亲自演唱了京剧当中的流水唱段。

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由赵宝秀演绎的经典老旦《吊金龟》。此剧目取材于清代双丁案，经龚云甫、李多奎等老旦宗师打磨定型，是老旦行的标杆之作。戏中康氏清贫守寡，幼子张毅尽孝垂钓，全剧围绕孝道立身的主旨。赵宝秀嗓音醇厚苍劲，二黄原版饱含着慈母牵挂与舐犊深情，其中经典唱段叫张毅我的儿听娘教训，道尽了民间孝义家风。我们接下来一起聆听这段饱含人间温情的经典唱段。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琵琶名曲《十面埋伏》。乐曲源自楚汉垓下之战，为舞曲代表作，武功的舞。刘德海在传统古谱基础上优化编创，巧妙运用推、扫、滚等技法，从列阵鏖战到兵败悲歌，层层铺展沙场风云，铿锵弦音尽显古战场，壮阔苍凉。我们一起来听大师指尖演绎的《楚汉凤言》。也希望大家听完全曲之后呢，会发现它不只是打仗，更是人生当中的每一次突围。好了，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景哥，愿你的六月有花好月圆，也有破局的勇气。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与大家再会。

0: 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孩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
1: 18:00。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2: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2: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2: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3: 专家田间授课，
4: 教授地头答疑，
3: 农博士走一线，
4: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现在气温攀升，而且呢雨水增多，正是富贵竹扦插繁殖与快速生根的黄金时期。这个时候呢，水培或者是土培呢都是非常容易成活，但是高温高湿的环境也非常容易引发茎腐病与烂根的问题。那我们就一起与大家了解一下富贵竹种植管理的关键期。第一，种苗处理与定植技术。新买来的或者是裁剪的富贵竹插穗必须进行规范的切口处理，使用锋利而且消过毒的枝剪，将底部切口呈45度角斜切平滑。这种处理方式呢，能够最大化的增加切口与水分养分的接触面积，有效打破休眠，并且促进愈伤组织形成，切忌来回锯割导致切口撕裂受损。插穗入瓶或者是入土之前呢，必须彻底的剥除基部浸泡在水下或者是埋入土中的叶片，残留叶片在高温水体当中呢会迅速腐烂，消耗养分，并且滋生大量厌氧细菌，直接导致茎秆发黑坏死。确保水面或者是土面以上的茎干光洁无叶，是保证植株健康的基础前提。无论是水插还是土插，均需要保持合理的密度与深度。水培的时候呢，水深控制在容器的1/3至2/3就可以了。过深的水位会导致茎干缺氧窒息。土培的时候呢，先用木条打孔，再插入种苗，深度保持在6到8厘米。覆土压实以后，务必使植株保持垂直，避免后期植株歪斜影响商品价值。第二，基质调配与土壤管理。富贵竹对基质的排水性与透气性要求非常高，大田或者是盆栽适宜选用富含有机质的沙质壤土，推荐采用泥炭土、珍珠岩与河沙，按照比例混合配置。良好的孔隙度能够有效地防止积水沤根，为根系提供充足的呼吸空间，这是培育粗壮茎秆的核心基础。在整地翻耕阶段，需要结合土壤伤情施入充分腐熟的有机肥或者是丙肥作为基肥，肥料呢需要与土壤均匀拌合，避免未腐熟的生肥直接接触根系造成烧苗。肥沃而且微酸性的土壤环境能够为富贵竹后期的旺盛生长提供持久的营养支撑。长期盆栽的富贵竹容易出现土壤板结与盐分积累，建议每2到3年进行一次换盆操作，更换新鲜的营养土。换盆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修剪老化干枯的根系，配合施用发酵底肥，重新激活植株的生长活力。第三，水肥精细化管控。水培富贵竹，首先呢，晾晒1到2天的自来水，以挥发水中的游离氯气。生根初期需要每2到3天换水一次，保持水体清澈。生根稳定以后呢，应该减少换水的频率，仅在水分蒸发的时候适量添加。频繁换水呢，会破坏根系已适应的微生态环境，反而诱发黄叶。 富贵竹喜肥，但是忌浓肥。施肥的时候呢，应该以氮肥和钾肥为主，以促进枝叶繁茂。水培可以每月滴加几滴水溶营养液，土培则在生长期每半月追施一次稀薄的复合肥。夏季高温期，植株代谢减缓，必须停止施肥，以免未吸收的肥料在水中发酵污染水质，或者是灼伤根系。富贵竹原产于热带湿润地区，对空气湿度极为敏感，在干燥季节或者是空调房内，需要经常用喷壶向叶面及周围空间喷水雾，这不仅能够清洗叶面灰尘，提高光合作用效率，更能够有效地预防因空气干燥导致的叶间干枯与焦边的现象。第四，温度调控与光照布局。富贵竹属于典型的热带植物，最适宜的生长温度为20到28度。当环境温度低于10度的时候，植株会进入半休眠状态，甚至遭受冻害。冬季呢，必须做好防寒保暖工作，严禁将其放置在冷风口或者是窗台缝隙的地方，确保越冬温度安全。富贵竹是喜欢半阴环境，耐阴性强，但是极度畏惧烈日暴晒，强光直射会导致叶绿素被破坏，叶片出现不可逆的晒斑与褪绿发黄。最佳摆放的位置呢，是室内光线明亮的散射光处，比如距离南向窗户1米外的位置，既能够满足光合作用的需要，又能够保持叶色翠绿油亮。除了绝对温度的控制，还需要严防剧烈的温差变化。夏季切勿将植株正对空调出风口或者是电风扇直吹，冷风侵袭会造成叶片水分急速的散失而枯黄。冬季呢，则需要远离暖气片等热源，防止局部温度过高导致植株脱水萎蔫。第五，病虫害防治与日常修剪。5至9月是京腐病与叶斑病的高发期，主要由伤口感染与通风不良引起。一旦发现病株，需要立即的隔离销毁，并且对健康的植株喷施多菌灵、百菌清或者是洛安酮等杀菌剂进行预防。同时呢，加强田间或者是室内的通风透光条件，降低环境湿度是防病根本。介壳虫呢，经常附着于茎节或者是叶背吸食枝叶，导致植株长势衰弱、矮化畸形。发现少量虫害的时候呢，可以人工擦拭清除。如果大面积爆发，需要使用速扑杀等专用杀虫剂，连续喷洒2到3次，直至虫害彻底绝迹。日常养护过程当中呢，应该及时的剪除枯黄老叶与病变枝条，减少不必要的养分消耗。当植株长得过高导致头重脚轻的时候，可以从基部保留2到3个节间进行短节，促发下部萌生新的健壮侧芽。所有修剪工具使用前呢，均需消毒，防止交叉感染病菌。西红柿是我国设施栽培和陆地种植的主要茄果类蔬菜之一，病害种类多，传播快，危害重，是影响产量和品质的首要因素。从真菌性的早疫病、晚疫病、灰霉病，到细菌性的青枯病、溃疡病，再到难以根治的病毒病，各类病害在不同栽培的环境下交替发生。那我们就详细的了解一下西红柿主要病害防治方法。第一，真菌性病害防治。真菌性病害是西红柿生产过程当中最常见、发生面积最大的病害类型，大约占到病害损失的60%以上。低温高湿或者是高温高湿环境均利于其流行。早疫病是由茄链格孢菌侵染所致，整个生育期都可能发生，主要危害叶片、茎秆和果实。叶片发病呢，多从下部老叶开始，刚开始会出现褐色小点，之后扩大为近圆形病斑，具深褐色同心轮纹。潮湿的时候，病斑上产生黑色霉层，茎部病斑多见于分叉处，呈梭形凹陷，植株容易从病处折断，果实受害从果蒂开始，病斑圆形凹陷。高温高湿条件下发病严重，可以造成30%以上减产。可以选用中枢6号、加粉2号、中杂105等抗病品种，与非茄科作物轮作，

发病初期可以喷施 75% 的百菌星可施性粉剂600倍液， 80% 的戴森猛锌可施性粉剂600倍液，或者是 50% 的扑海因可施性粉剂1000倍液，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大棚内可以用百菌清烟剂熏棚。晚疫病由疫霉菌引起，是极具毁灭性的病害，低温高湿的环境下呢，非常容易大流行。叶片发病从叶尖或者是叶缘开始，刚开始的时候呢呈绿色水浸状，之后变为暗褐色，病间交界处有浅绿色晕环，潮湿的时候叶背产生白色霉层，茎杆病斑黑褐色，稍凹陷，边缘不清晰，青果浸果柄的地方出现油渍状暗绿色病斑，渐渐的会变为棕褐色，边缘呈云纹状，病果容易腐烂脱落。该病在相对湿度 95% 以上，温度15到25度的时候最容易流行，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绝收。可以选用抗 TY 粉果王等抗病品种，合理密植，加强通风排湿，降低棚内湿度。发病初期喷施 72% 的双尿猛锌可施性粉剂600倍液， 64% 的杀毒汞可施性粉剂500倍液，或者是 72.2% 的普利克水剂800倍液，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4到5次。茎杆发病的时候，可以在病部涂抹 56% 密菌菌酯百菌清1000倍液。灰霉病由灰葡萄孢菌引起，花期和结果期高发，对花蕾、果实、叶片和茎杆都有可能危害。病菌多从残留的柱头或者是花瓣侵入，果实受害之后呢，果皮呈灰白色，产生厚厚的灰白霉层，呈水腐状。叶片发病从叶尖开始，沿枝脉呈微型向内扩展，黄褐色轮纹，表面生灰白色霉层。该病孢子量大，易飞散，阴雨天低温高湿条件下呢，非常容易第二次侵染，可以导致减产到20%甚至是50%。要及时的清除残花、病叶、病果，装入塑料袋移出棚外，减少病菌来源。精细浇水，及时通风，覆盖地膜，降低湿度。发病初期喷施50%的速克林可施性粉剂2000倍液，50%的扑海因可施性粉剂1500倍液，或者是定先菌胺，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大棚可以用灰霉丝烟剂熏棚。叶霉病又被称为黑霉病，是大棚番茄的重要病害。发病初期呢，叶面产生椭圆形或者是不规则形淡黄色褐绿斑，叶背面生出白色霉层，之后会变为灰褐色或者是黑褐色绒毛状。随着病情的扩展，叶片由下向上逐渐卷曲干枯，植株呈黄褐色，果实受害之后，果蒂周围产生黑色圆形病斑，病菌以菌丝体在病残体或者是种子上越冬，借气流传播，从气口侵入。选用抗病品种，发病初期交替喷施25%的密菌胺悬浮剂900倍液，43%的浮菌乌菌酯1500倍液，或者是50%的抑菌尿悬浮剂1500倍液，每隔7天一次，连续2到3次。枯萎病主要危害的是根部和维管束，发病初期植株中午萎蔫，早晚恢复，夜色变淡，反复数天之后呢，整株枯死，叶片不再复原。防治方法呢是实行3年以上轮作，发病前用90%的多菌灵500倍液，或者是50%的西仙妈林1000倍液灌根，每株0.25公斤，每隔10天一次，连灌2到3次。发病初期喷施50%的托布金可施性粉剂500倍液。第二，我们来了解一下细菌性病害防治。细菌性病害传播速度快，防治难度大，一旦发病往往造成整株死亡，而且呢非常容易通过雨水飞溅和农事操作来传播。青枯病多在成株期发生，上部叶片先萎蔫，后下部叶片逐渐萎蔫，中午明显，早晚缓解，最终整株枯死。该病由土壤传播，高温高湿条件下呢，发病迅猛，连坐地块尤为严重。要选用抗病品种，加强肥水管理，避免大水漫灌。发病初期可以用72%

二的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溶性粉剂4000倍液喷雾，或者是46%的可沙德3000-1500倍液灌根，每7到10天一次，连续3到4次。

0: 4的春雷霉素600倍液，或者是终生菌素喷雾，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细菌性斑点病呢，从下部老叶开始逐渐向上蔓延，叶片出现深褐色至黑色不规则斑点，直径2到4厘米，苗期和成株期都有可能发生，危害叶片、茎杆、果实和果柄。发病初期，喷施20%的塞菌酮500倍液，或者是4%的春雷霉素600倍液，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第三是病毒病防治。病毒病是西红柿种植过程当中危害严重而且难以根治的病害。病毒病主要通过蚜虫、烟粉虱等刺吸式口气害虫传播，高温干旱环境利于发病，植株生长势弱，偏施氮肥、土壤板结等因素也会加重发病。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表现为叶片黄化、边缘上卷、植株矮化，番茄斑尾病毒病则出现环斑坏死等症状。近年来，番茄褐色皱果病毒病在部分地区呈加重态势，果实表面出现褐色斑驳、皱缩变形，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防治病毒病呢，应该以防虫控病为核心。育苗棚采用60目以上防虫网，阻隔烟粉虱、蚜虫等传毒媒介，及时的清除田间杂草和病株，减少毒源，增施有机肥和微生物菌肥，增强植株抗性。发病初期可以喷施盐酸妈林瓜、宁南霉素或氨基寡糖素等药剂，同时配合比虫林、西定虫胺等杀虫剂，防治传毒芥体。选用经过检疫合格的无病毒种苗是预防的第一道防线。第四，综合防治措施。单一的防治手段难以应对复杂的病害发生态势，必须呢构建多层次的综合防控体系，将农业、物理、生物防治与科学用药有机融合。选用抗病优良品种是成本最低、效果最持久的措施。实行与非茄科作物3年以上轮作，可以有效地减少土壤病原菌积累。夏季高温休耕的时候呢，可以撒施粉碎秸秆之后，深翻25到40厘米，覆膜灌水，利用太阳能高温消毒土壤20到30天。育苗棚和通风口安装60目以上的防虫网，阻隔烟粉虱、蚜虫等害虫。田间悬挂黄色粘虫板监测和诱杀蚜虫白粉虱，悬挂蓝色粘虫板监测剂码，减少虫媒传播病害的机会。优先选用生物农药防治病害，实现绿色生产。化学防治应该作为病害已经发生时的应急手段，而非日常管理依赖。优先选用低毒低残留药剂，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虞舜大传》。
3: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4: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5: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6: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7: 最新评书机重

0: 棒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1: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2: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1: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2: 请收听根据王金玲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3: 愚顺巧遇河西义士舒羌，舒羌听说愚顺迷路，不知怎么去西南祭台。舒羌乐了，用手中棍子一指，您呐就往那边走就对。顺都不相信，哎，你说那是哪儿？
4: 那是西边啊。哎，这黑过隆冬的，你怎么知道那是西面呢？
3: 哎呀，我得顺百魁啊，有那么句话，一处不到一处迷，十处不到九不知。我常在这打猎，您没走过，可是您记住了，这座首山是北高南低，溪水看见没有，这条溪水是顺坡流下，这流淌的方向肯定是南面。你说的是首山西南祭台，就是从这地方向西走，这就是西，稍偏一点就是西南，看明白没？顺说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这愚顺又有了精气神，哎呀我糊涂了，那我该走了。哎，顺百魁，从这还有30多里才能出山呢，道路不熟，您再碰上猛兽您就走不了了，我给您领路。因为经常我在这打猎，知道有条小路是个山洞，要从山洞里钻过去能少走7-8里地，要不然得上坡下坡，我给您带路吧。哎呀那太谢谢了，能给您办点事儿我高兴，来把这只鸡吃了，哎，撒点盐面，对对对对，再来口酒，为了省时间呢，咱们边走边吃。那你呢？算了，我也就不吃了，都不要了，走吧。然后砍点松树枝子，在火上点着，弄了2个火把，又搬块大石头，啪把火压住，再从小溪里弄点水把火熄灭。他这干活，顺就把那只鸡吃下去，喝点水，嘿，立刻身上有劲儿了，精神振奋。就这样举着火把照着路，舒羌用大斧子给开路，这就快多了。舒羌啊，动作非常敏捷，连窜带蹦，上坡蹬石头，顺上不去，他伸手拉他一把，或者架一下胳膊，有时候窜到树上摘几个野果子解解渴，这走快多了。一直走到天亮，熄灭了火把，顺问还有多远？
4: 快了啊，不远了不远了，你就是晚呢也晚不多少，现在看清了就照直走就可以了。
3: 好吧，俩人走不长时间，突然天空阴了下来，彤云密布，狂风大作，紧接着电闪雷鸣，咔啦一声，大雨点打着树叶子噼啦啪啦直响，接着下起了暴雨。愚顺不敢避雨啊，冒雨前进呢，这走就更费劲了。舒羌一看他有点走不动了，弄个树棍子叫他拄着，哎，3条腿比2条腿走得快，省劲儿走。再说姚弟等人在苇棚下避雨，大概有1个来时辰，这雨停下来，然后众人又来到祭坛上，继续等待瑞兆的出现。又过了快半个多时辰了，仍不见任何迹象，大家有点不耐烦了。放齐跟四月、搞头等人商量，是不是先撤回去，以后再找日子吧。

0: 你说别别别，没到最后一刻不能撤回，
1: 等着吗？大家正嘀咕着，突然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哎，快看看看东边，目光唰都往东看，大树林里蹭窜出一个似人非人似兽不兽的，众人一愣的功夫啊，紧跟着有一人从密林中缓缓走出来。由于刚下过雨，又是早晨，身旁雾气缭绕，这个人就像从天上掉下来，又好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如神如幻呢。不知有谁喊了一嗓子：“于顺，是于顺！哎呀，百魁到喽！”人们一片欢呼声啊！很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小共工、欢兜等人一看，啊，一个个惊的，嘴张多大，半天闭不上了。崇伯滚一看，气得火冒三丈，哎呀，气死我喽！嗯，我在沿途派了那么多人堵他呀，小共工也派人了，怎么没有堵住呢？他怎么来了呢？可是在那种气氛中，怎么生气着急也不敢造次，因为尧帝总揽大权，这些人也就是背地里嘀嘀咕咕，当面还不敢。来的正是于顺呐，他终于从密林中走出来，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把棍子一扔，抖抖精神，大步的朝祭台走来，侍卫们噔噔噔噔迎了过去。舒强这个人特别明白，急忙躲到了一边。于顺在前呼后拥下上了祭坛，来到尧帝面前深施一礼：“陛下。”顺接急报，日夜兼程，但还是晚来了半个时辰，往陛下治罪。尧帝现在都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看见于顺出现呢，激动的老泪纵横啊。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快快起来。人们都围上来了，七嘴八舌询问于顺怎么能一个人夜间穿越深山老林呢。于顺简单的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我迷失方向，多亏遇到贵人相助送我出山。贵人他回头一看，哎，书枪没影了。于顺有点着急：“你们谁看见相送我的那个义士啊？”旁边有人回答：“没看见呢。”“哎，那人呢？”“是啊，没看见谁呀。”那个又说了：“嗯，这是神人给你指路，送你到祭台。”这回顺呢又多了个神人相助。现在书枪不在，也不用介绍了，先顾眼下事儿，忙说：“陛下，急召微臣有何指教？”尧帝见他关键时刻终于赶到，喜不自胜啊。“哦，是这样，我呀老了，要让帝位，今天朝中大臣各族的族长都来了，就差你了，我们拜祭了天地，就等天降瑞兆呢，快换衣服入队。”哦，于顺这才明白，怪不得尧帝连发三道急报给我，闹了半天这是要禅让。有人把顺领到隐蔽之处，取来百魁侍服给他穿上，不用沐浴了，大鱼给他洗过了。更衣已毕，他被领到人群中，按着位子站好，面向南边的河水。你说怪不怪？于顺不来不出奇迹，于顺一到，没过多大会儿，就见在东南方河岸那儿水雾弥漫呢，突然听到一声马的嘶鸣，是龙吟虎啸，咦，接着有一匹白龙骏马口衔玉匣从雾气中跑过来。这些大臣们一瞧啊，一齐欢呼起来：“龙驹出现了，龙马出现了，龙出现了。”什么叫龙马呀？

古时候马八尺为龙，所谓龙马就是骏马。就见这匹龙马也没人指使，来到切近，自己上了祭台，一直来到于顺面前。于顺一看，这马太漂亮了，怎么看着眼熟啊？哟，一看他嘴衔着玉匣，赶紧把它解下来，随后拍了拍马脖子，用手一推，那匹马明白是让我走，那咱走吧。一转身下了祭坛，消失在水雾之中，不见了。龙马一走，人们哇议论起来，把顺也围上。一看顺手中捧的赤色玉匣，正是刚才尧帝抛入水中的玉匣。伯夷过来接过玉匣，轻轻地将它打开，取出里边的那方写着陶唐启灵的白玉，又将它翻过来。刚才放到河里的玉牌啊，是一面有字一面没有字，现在再翻过来，那面没字的也有字儿了，出现了四个大字，写的是顺命福天。伯夷双手捧着叫尧帝看，尧帝手捻银须，微微点点头，天意难违，好啊，顺命福天。尧帝禅让给于顺，正合天意，于顺当为天子，老天批准了。伯夷一看尧帝同意了，就把白玉牌放得了赤色玉匣里，关好了递过去。尧帝立刻接过玉匣，扑通跪倒在地，天子跪哗全跪下了，礼乐也立刻奏响。等到乐声结束，伯夷对众人宣告，祭祀已毕，各族各地的首领先回封地，防水患救灾民，新帝何时继位则良辰吉日，请诸位臣工速回都城候旨，撤祭。于是礼乐又重新奏起，尧帝等人率众臣离开祭场，返回了平阳。于顺派人去找自己那匹马和两个随从，然后找书枪，怎么也没找到。顺心里不好受了，昨晚没有书枪，我得困死在树林里，要没有他带路，我死活也赶不到祭台呀，这是我恩人，你上哪去了呢？思想想回到了平阳，到这儿可就忙喽。平阳公是一直忙于禅让礼仪的筹备工作，现在他不算正式天子啊，这是后补。这时候娥皇女英桑民宝在凡和小夸父郑重等人保护下已经来到了平阳，听说上天显灵让于顺继承帝位，一个个欢喜的了不得。还有前去山林寻找马匹和人员的士卒也返回来了，那匹马倒是找到了，顺的两个随从没看见，只看见两具人骨，看来是遇难被野兽吃了。还找到了于顺给开肠破肚的死猛虎。那位听众问了，说了半天尧帝把赤玉匣沉到河底，怎么在白龙马的嘴里呢？本来那白玉牌一面无字一面有字儿，后来怎么两面都有字呢？其实我不说你也明白了八九，赤玉匣和玉牌这是两个，一个沉入水中，另一个留在岸上。那匹白龙马是神明的坐骑，当初啊任少义送给自己妻子的，神明跟于顺等人一直在一起，从雁喜州到旦东固堆到大野泽西，他们一直在一块儿。这匹马是大家的交通工具，和顺特别熟，马又通人性又有灵性，神明牵着这匹马
拿着赤玉匣在小山坳里等候，就等着什么时候于顺到，什么时候叫这匹马出来。要不伯夷为什么把祭祀的时间定在八月初一天亮呢？因为那个时候人呢，就从祖先那里学到了看天时，再加上本人的努力，掌握了四时阴晴雨雪，比较准确。只是有这方面知识的人太少了，少了就神了。伯夷就算就天亮后有场暴雨，下大雨人心就慌慌，纷纷避雨，这样你再干点什么就没人注意了。当舜从密林中出现，早有少医看见通知神明，神明让那匹马叼着玉匣，又怕掉了，用细丝绳拴在马脖子上，一拍马脖子往前一指，这匹马就明白了，叫我找人。找谁呢？祭台上那么堆人，他就认识舜，自然就把玉匣送到舜的身边。后边事儿我不说，你也就知道了。那么扔在河里的玉匣呢，早有水性好的人潜入水中等候，悄悄地取出玉匣，拿出来交给伯夷处理掉就完了。这样舜就成了上天批准的准天子，可不是正式的，拿现在话说是接班人，因为还没有正式继位。这一切都是尧帝和西仲等人导演出来的。回头再说，尧回到平阳尧宫，先见天子翁婿二人长谈了一天，无非顺说感激话，主要说自己无才无德，不能继承大统，还是你老干吧。尧帝说，我年老昏庸，很多人不服，你不继位，名不正言不顺，没人听你的，你就不用再谦让了。现在我想告诉你，眼下你该做些什么。做不好，丹朱三苗滚共工等人又得闹起来，只有做好才能顺民心得天助。顺说，那么我该做什么呢？尧帝说，当务之急呀，先把盐池治好。在过去是共工和鲧管理盐池，因为收到的粮食要发给修坝挖河的民众，所以归他们管，他们俩都被免了，又对朝廷不满，盐税不上交。现在大水把几百里地的盐池都淹了泡了，更收不上盐赋了。这个盐赋啊，可以换成粮食，那阵人呢，以吃为主，能吃饱就不错了。由于盐赋收不上来，现在连宫里吃粮都困难了，挖河道修大坝的民众用粮都得从这儿开销，不能让人光干活不吃饭。说白了，这是重要经济来源。第二是治水，找一名大贤大德之人任水政，帮你治水，两件事解决好，天下太平。于顺点头，先解决盐池的事儿。我认识一个人叫舒羌啊，他有一个朋友很有才干，他叫伯宇，可调来重用。尧帝点头，你看着办吧。就这样，他回到自己住处，来见妻子娥皇女英桑民宝。大家道喜不提，转过天来找小夸父和郑重等人，告诉郑重，多亏你的好友舒羌帮助我，我想谢他找不着了，这可怎么办？郑重说，你真要谢他？是啊，能留下来帮你做点什么吗？是啊，还准备给他封官呢。真的？嘿嘿，他就在我那儿。顺很惊讶，嘿，舒羌怎么能在你那儿呢？说来太巧了，舒羌可是大好人呢，热心肠，乐意帮助人。当你走出密林，看见那么多人欢呼迎接你，天子也在呢，他觉得自己出身微贱，不好意思过去，悄悄溜走了。他离开祭台后，漫无目的。

0: 地的奔平阳，偏巧我们大队人马去平阳，他发现了我在人群中喊我，我看见了，就把他领进城里，住在我这儿。太好了，快叫他上我这儿来，我有事。就这样，把书枪叫来，客气话咱就不说了。当时安排住宿，晚上设宴款待，话题转到盐池上。书枪说，管好盐池，增加税收，先找一个人，我的好友博宇。我们俩跟老共工和滚做事多年，博宇认字儿能写，精通百工，对出盐技能都懂。主要他手里有两个册子，就是两本账，一个叫副册，另一个叫丁册。副册是收盐赋的账，解决盐卖到什么地方，谁负责交税，如果不交按地址去找。另本是治水给养名册，也就是治水人名单。为什么有治水人名单呢？就是盐税收来的粮食、丝帛还有兽皮、肉类等等，都拨给治水人用盐税养治水。这两本册子过去在博宇手里。于说一听乐坏了，这两个册子太有用了，一个能做盐池的管理工作，另外按名单找治水人员，缺技术人员呢。这事儿于顺正愁呢，哎，这博宇在哪儿啊？嗨，别提了。书枪说，小共工知道他能力，叫他带二册去投奔，滚也知道，也叫他带着副册丁册去投，后来就不知道上哪儿了。郑重说，哎，一年前我见着他了，他好像说呀，滚叫他带二册去，可他说先到首山南的什么地方找一个叫云什么的人。书枪说，是不是叫云武？对对对，是叫云武。云武有意把妹子许给博宇，博宇先去成亲。哎呀，这是一年前的事儿，还能不能在那呢？于顺说，不管怎么地，咱们走一趟，见着更好，见不着不是有云武吗？再打听博宇的下落。好，就这样，于顺带着书枪等人赶奔首山南去找博宇，能不能找到，下回接着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于顺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这范大同一声冷笑，他这么一笑，百姓全都打起精神来了。怎么着？知道这要胡来了，哎呀，胡判了。结果这范大同还真是命人把那两条狗牵到公堂上，当堂指认。很快的，下人就牵来两条大犬。哎呀，这两条犬恶狠狠的，看起来性格好斗残忍，站在堂上还直呲牙呢。这时候范大同问了：“可是这两条犬吗？”“回大人，正是。”“那好，很简单啊，你被这两条狗咬了，你要赔什么医药费？这个在本县看来，这是不通情理的。常言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狗既然把你咬了，那么如果你想讨回公道，只有一个办法。”“
3: 大人，什么办法呀？”“
2: 就是本县命你可以当堂再咬回去。”“
3: 啊，咬回去？大人咬谁呀？”“
2: 这不废话吗？狗咬的你，你现在可以再咬狗啊，把他俩也咬死。”“
3: 嗨，这百姓是哄堂大笑啊。”
2: 这王老汉只好是自认倒霉。从这以后，这范大同的名声是臭名远扬，闹得很多人即便想打官司也不敢打了，最后都私了了。双方到一起一合计：“兄弟，咱俩私了吧，这上公堂啊，指不定谁倒霉呢，啊，咱别去了。”就这样，济宁城平常是平平安安，因为谁也不敢去衙门。范大同天天在衙中憋得没事儿，就整天的拿着周景龙的通缉画像反复研究。“哎呀，现在没有案子给我审了，倒是有个逃犯，你说这要是被我抓住该多好，我那能连升三级呀，荣华富贵就来了。周景龙啊，周景龙啊，你这小子在哪儿啊？”天天琢磨，这画像不离手，哎，身上准揣着两份，没事儿就拿出来瞅。结果这办完公差往回走的路上，他还拿着画像看。结果一撩这轿帘，正看见路边的周景龙。你说也不知道怎么就这么巧，周景龙要是大大方方往前走，他兴许就不注意了。哎，结果这一张队过来，周景龙在路旁侧过脸去，这就让他有点怀疑了，紧忙大喊一声：“助教，助教！”这轿子紧忙停下了，小跟班的紧忙跑过来：“哎，大人，什么事啊？”这范大同一直远处的周景龙：“你去看看那人是不是这个周顺周景龙，我看着像，去给我瞅一眼。”“
3: 哎，好。”
2: 下人被他折腾坏了。怎么说呀，这一路上他看谁都像周景龙，就从回来的这一道上停了17-18次了。哎，看见道边有人，停下，看看是不是。下去一看不是。没走一会儿，又喊助教：“停下，下去看看那道旁是不是。”又回来了：“大人，不是啊，那才7岁，怎么能是周景龙呢？”结果又往前走，还喊助教。这下人紧忙又过来：“大人，这还看谁呀？道旁那个，快去看看。”结果人家跑过去一看，那是个女的。

0: 哎呀，这些当差的心里都骂呀，这个范大统真是饭桶，天天折腾我们。结果这又喊猪叫，这哥几个不情不愿的，大人，这还要看吗？那就是个要饭花子呀，你看穿的那样。别废话，快去，让你去你就去。这当差的心里这个恨呢、啊。哎呀，好，大人，那我就去一趟。他拎着单刀，这就晃晃悠悠的向周景龙走过来。周景龙斜着眼儿一看，这怎么奔自己来了？心中是砰砰直跳啊。心想，我要不然现在跑，哎，趁他没过来，我赶紧跑。不过转念又一想，就我这弱不禁风的，还别说跑，我现在就觉得累挺了，这怎么办呢？他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节，这官差可就到他近前了。哎，这花子，说您呢？周景龙低着头，侧着身子，
1: 大人，什么事啊？
0: 你叫什么名字？把脸转过来，让我看看你是不是那个逃犯周顺周景龙。周景龙一听，心中砰砰的，哎，这个体验一般人真体会不到，可能只有上学的学生能体会到。就是什么呢？就是没写作业，在大街上正溜达呢，碰见你们班主任了。那心里这个害怕呀，这周景龙也差不多，就不敢正脸儿。我说你呢，把脸抬起来，转过身来。这周景龙现在也不能不听了，但是咱们按理说，这周景龙即便转过身来，当差的这位也未必能认得出来。而且他心里很烦，这一道上这大人走两步就停轿，让我检查这路旁的人，真的有点烦了，他就想应付过去。可是周景龙哪知道啊，吓得心都快蹦出来了，只能勉强侧过身，稍微抬了下头。
1: 大人，我姓王，叫王顺。
0: 这个当差的心中就打了个问号。怎么着，他这一张嘴说话不是本地的口音，这让这当差的心中有点疑虑。你是哪儿的人呢？
1: 回大人，小的我是太平镇的人。
0: 他一说是太平镇的人，这当差的衙役心中更怀疑了。太平镇，他心想，我家就是太平镇的呀，这太平镇可绝对不是这个口音。你抬起头来。
1: 是。
0: 周景龙没办法，只好抬起头来。哎，不过好在经过这一天的折腾，他现在更是灰头土脸。这当差的看了半天没看出什么破绽，但是这小子心里可怀疑了。他边看周景龙，边从怀中拿出那张通缉画像，就开始一边比对一边观瞧。周景龙心中这个跳啊，砰砰砰砰砰，他心想，不行，再这么看下去准会出事儿，要不然我就跑吧。他拿眼睛往左右看了看，就见这人身背后也有20多名官兵，远处一个轿子，轿帘开着呢，其中有个当官的探出脑袋，一直盯在这边，而且边看这边边喊：哎，怎么样，是不是周景龙啊？给我瞧仔细点儿。这边这当差的还回答呢：啊，知道了，大人，你放心吧，我正看呢。这人喊完之后又回

0: 我来上下打量周景龙。突然间，这小子苍啷一声就把这刀给拔出来了，对着周景龙大喊：不对，你就是周景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上课，起立。
6: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5: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5: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9: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0: 老师，我家也是，
11: 我家也是。
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9: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5: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9: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
5: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

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紧庄镇西三岔村加强巡查，靠前作战，全力保障村民平安度汛；60余位海外旅游商代表赴盐考察；区总工会举办市级职工沟通会活动；区城市管理委开展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石佳琪、段建鹏报道。入汛以来，降雨天气频发，我区各乡镇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把各项备汛措施再细化，各级防汛责任再压实。在井庄镇西三岔村，村党支部书记丁春雨带领村两委干部坚守备汛防汛一线，早排查、早发现、早处置，用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底线。今天的记者蹲点系列报道之跟着村书记跑防汛，让我们走进井庄镇西三岔村。西三岔村地处延庆城区东南约20公里，山村临山而建，因处三道沟谷交汇处得名三岔。辖区面积4.54平方公里，村内常住人口仅15人，是井庄镇人口最少的村庄，老龄化严重。采访当天，西三岔村村委会内一片忙碌景象，办公桌上整齐摆放着雨情预警通知、村级防汛隐患点位图、值班巡查台账、应急处置方案，各类防汛资料清晰完备。作为防汛的重点点位，每天巡查人员都会沿着河道细致排查河堤状况，仔细查看河堤护坡有无隐患，对容易出现险情的薄弱地段进行核查，认真记录实时水情。离开河堤，记者跟随巡查队伍赶往村内居民区老旧房屋片区，如遇持续降雨，可能导致山体滑坡，老旧房屋墙体受潮，屋面渗水，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村内的老人是村里重点牵挂的对象，每到一户，村干部都细致查看房屋前后及墙体、屋顶、院落积水情况，细心叮嘱群众雨天注意事项，及时普及防汛避险知识，一对一做好转移提醒和应急安置告知，提前做好避险准备。日复一日的巡查，一步一缕的守护，耐心细致的叮嘱，在西三岔村的防汛一线能看到基层村干部最朴实的坚守。入汛以来，村两委干部全员在岗，冲锋在前，以脚步丈量防线，以坚守抵御风雨，用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底线，守护一方平安。记者席瑞元、赵凤琪，通讯员李维晨报道。近日，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在京举办，来自俄罗斯、美国、加拿大等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头部入境旅游商齐聚一堂，共同探索跨境文旅合作新机遇。会议期间，60余位旅游商代表来到延庆实地考察，沉浸式品鉴延庆特色文旅资源，体验优质文旅服务，为后续跨境旅游线路打造、深度合作落实夯实基础。此次考察线路串联延庆特色人文、乡村烟火与长城金名片，层次丰富，亮点纷呈。在永宁古城，考察团漫步古城街巷，触摸千年古城肌理，感受热气腾腾的市井生活。不仅如此，大家还登临八达岭长城，领略世界文化遗产的磅礴气势。夜幕降临，八达岭夜长城灯光璀璨，将帅迎宾主题演绎、孟姜女寻夫 NPC 沉浸式互动、塞外特色舞蹈等表演精彩纷呈，带领考察团深度感悟长城文化的千年荣光与全新活力。本次活动服务贴心细致、专业规范，各接待点位均配备双语引导标志、专业双语讲解员，以精细化、高品质接待服务，全程保障考察行程顺畅有序。高标准的文旅服务充分展现了延庆文旅行业综合素养与城市形象，赢得海外旅游商的一致认可与高度好评。记者李淑娜、张延飞，通讯员杨艳红报道。日前，区总工会以启航155

0: 凝聚新力量，共绘高质量发展同心圆为主题，举办设计职工沟通会。活动以主会场联动11个街道乡镇园区分会场的立体化服务模式，融合党建引领、普法宣传、入会服务、便民惠民于一体，全方位零距离服务辖区广大职工。本次活动的主会场设在环球新意广场东门，现场工作人员集中为到场职工提供会员信息采集、金卡办理、会徽发放等一站式入会服务，让职工便捷高效完成入会流程。同时，现场还开设健康义诊、仲裁咨询、手机贴膜、巧娘编织体验等便民服务项目，将普惠服务、暖心福利精准送到职工身边。本次活动，区总工会机关党支部党员干部主动下沉服务一线，全程参与各项工作，以党建引领赋能工会服务，提质增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活动专门设立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宣传专区，通过摆放主题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读等方式，向广大职工普及工会法律法规及会工政策，引导职工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此外，全区11个街道乡镇园区分会场同步联动开展服务，依托属地阵地优势，就近面向辖区企业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展入会登记、政策咨询、普法宣传等服务，打通服务职工最后一公里。活动当天，共发放各类宣传材料1000余份，解答职工咨询1000余人次，成功吸纳新会员306人，创市级职工沟通会入会人数历史新高，有效普及了工会政策法规，提升了工会组织知晓度与影响力。记者刘继元、胡坤，通讯员陆宇飞报道。近日，区城市管理委城乡环境管理中心走进儒林街道儒林苑小区，开展党建引领建初心、垃圾分类护家园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为居民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大家操作智能回收设备，同时收集群众对垃圾分类工作的意见建议，并解答居民提问。后续，该志愿服务活动还将走进20余个社区，通过科普宣讲、互动游戏等形式，提升社区垃圾分类水平。据了解，目前我区已实现居住小区可回收物智能回收箱全覆盖，超额完成2026年市级民生实事任务，在76个小区布设智能回收设备89台，累计回收可回收物256.4吨，群众通过智能设备兑换现金12.4万元。同时，常态化落实大件垃圾托底上门回收服务，累计开展集中回收日活动105场，回收可回收物5.7吨，大件垃圾4.6吨。今年1至4月，全区垃圾分类考核位列全市第二，生态涵养区第一。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3头6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他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

0: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1: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2: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3: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你百人吗？
4: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5: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6: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7: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18集。
13: 焦少丞相，这贱人一定是想起与胡志坚当初的好来了，而他则更多的在想黄子红，不，他是将妻子直接当成了黄子红，而无比癫狂。玉娥见丈夫非但没有像婆婆昨晚所言落下一个让她活守寡的病根，反而更加雄健，心思单纯的她喜出望外。当焦老财干完所干的事情，又吃完一锅烟时，焦少成和玉娥才结束。玉娥满足地说：
14: 男人还是老点好。
15: 老点？我比你老多少？老多少你也是头茬啊，一点不吃亏。
14: 什么头茬？是头房结发夫妻。怎么，你还想像你大那样娶个二房三房的？还
15: 你给我闭嘴。像你这么蠢，我娶一房就够够的了，娶十房都到不了我心里去。
14: 你得给我娃的佛像开光。
15: 睡觉。
13: 烟雨露山丹丹微依着焦老财道：
16: 哼，你就是个嘴。
13: 焦老财听出弦外之音，毕竟年龄不饶人啊，自个儿身体这几年真是有点不中用了，却故意道：
15: 瞧你说的，吃烟不用嘴，还用刚才那家伙呀？
16: 那你还要娶我？娶我你吃啊？
15: 我娶你回来把你供起来，一天三炷香。
13: 焦老财说着大

叫了起来，带起了咳嗽，烟灰带着火星抖落在床榻上。此时去往西寨村王李家的村道上，昏暗的月

0: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营忘不了。中招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1: 王李家门外，此时土匪一墙搭起了简易住所，除了站岗的，其余似乎已经入眠。也是，大家整整40个小时没有合眼了。警察这边则在树下和硬路面上铺上干草，沐天席地，狼藉一片地睡着。当然，站岗的依旧是严阵以待。双方都在打消耗战、疲劳战，所以大伙儿才这么疲惫不堪。见一切无事，齐天意清清嗓子，当场宣布：
2: 大伙在睡梦里听着，里面压根就没有泥板人。
3: 对，没有。我二姨家的嘎里嘎啦，我都一清二楚，翻遍了，可就是没有人。
1: 被惊醒的吴子山刚从简判边尿完尿回来，干脆地附和着。兰芝儿也附和道：言之凿凿。
4: 同意。柯玉姐姐的父亲我一年能见8回，烧成灰我都认得。这密室去，里面没人。
1: 从声音寻去，发现他睡在一个搭了棚顶的牛车上，爱英的眼睛像两颗宝石一般在夜间放着光。黄子红听着听着忍不住说：
5: 哟，知道你们都穿连裆裤着嘞，小心走路别扯破了。兰芝儿，既然你们没有你百人，那你风餐露宿费心巴力到底在这干啥呢？
4: 有钱难买我愿意，我陪自己的情郎在这里玩，你管得着吗？
1: 兰芝儿穿一条短裤，人鹰合体，一同跳下牛车，走到齐天意跟前儿。吴子山没看清真相，还以为兰芝儿把他当情郎了，立时高兴起来。不料兰芝儿将脖梗靠向了齐天意，而齐天意并无半点躲闪的意思。见兰芝儿齐天意如此暧昧，黄子红热血上头，差点失去理智，但他极力克制着。黑暗中的赵剑锋实在看不过，一枪打掉了兰芝儿的发卡，枪声惊动了所有人和全村的狗，一时间犬吠人动，场面不可收拾。兰芝儿没料到黄子红的手下情绪如此过激，来真的了。他也不多话，拔枪瞄准黄子红。齐天意见场面失控，跑到黄子红面前护着妻子。兰芝儿见状气得咬牙切齿，却没办法，双方对峙着僵持不下。一会儿齐天一见一对美人气儿消得差不多了，遂揶揄道：
2: 嘿嘿嘿，姐姐们晚饭消化得差不多了，该做着好梦睡觉去了。
1: 说着大步流星地走进王李家。第二天早上8点，艳阳炙烤着大地，关中平原沃野千里啊。麦田已经擦上了绿黄色，小麦正在灌浆成熟。可惜啊，天太干旱，虽说麦熟火里甜，但过分干旱则会影响小麦产量，特别会影响到西寨村的产量。这里虽然古有郑国渠，今有京汇渠，号称拥有天下第一渠，但由于管理不善，加之西寨村地势偏高，位于灌区上游的高粱地带，历来得不到灌溉好处，因此西寨村小伙经常取不到

0: 媳妇儿。像王李家能娶到媳妇儿，那是因为儿子长得体面，家里又口碑好的缘故。今天，焦少成一身黄色警服，戴着白色手套，派头十足地来到西寨村，企图一劳永逸，不可逆转地处理刺王事件。转过一个弯，就可看到王李家门外。焦少成第一眼看到的是躺在梧桐树下绿地毯上的黄子红，他合衣而睡，四肢屈曲，很不舒服的样子。从茅房出来的苍蝇在他警服上、脖梗上、脸上甚至鼻孔里反复试飞着，练习着捕食和传播病菌的能力。焦少成突然鼻子一酸，决心以果断手段处理眼前的事情。于是他加快脚步朝那边走去，不料身后传来马蹄声，转身却见一名警察下马敬礼道：
1: 焦厅长，我叫范敦明，从西京来，祝主席命令，通知您和胡志坚主任立即回西京处理陈家傲事件。
2: 陈家傲事件？有这么个事件吗？妈的，刺王事件大还是陈家傲事件大呀？
1: 领导的事情最大。
0: 焦少成阴沉着脸盯着来者半天不语，脑后传来黄子红的声音：
3: 哼，说得好，真真的，领导的事情最大。
0: 焦少成转脸见他含笑端着尚未来得及灌洗的脸，就动情道：
1: 子红，辛苦委屈你了。
3: 说什么呢，革命工作嘛。谢谢你，放心，这里交给我。
0: 焦少成有些过意不去的上马，犹豫了一下，打马离开时高喊：
2: 保重，记住，快刀斩乱麻。
0: 很快，胡志坚也得到命令，他瞧着黄子红恋恋不舍。黄子红用左手食指在自己脸上一贴，嘟着嘴唇，温柔地反手向他致意。黄子红举动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正在泼洗脸水的兰芝儿看到眼里，他立即唱道：
4: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辆难用的破马车。
0: 黄子红忍无可忍，但他极力克制自己，连日来与这个野女子过招，他都没有占到任何便宜，反而有损于他作为长官和美女的形象。于是他假装没听到，漫步到远处解手去了。焦少成打马疾驰，远处的铁道、山峦、地陵缓缓推移，近处的郑国渠遗址、京会渠大渠、村庄房舍、沟壑山梁等都一掠而过，道旁的泾河更是如影随形。突然，一只野蜂横打在他右眼上，眼睛顿时酸痛难忍，随之腰一弯，差点落下马去，不得不紧急勒住马。这时胡志坚赶上，帮他下马敷好眼睛，两人相伴一路，互掐互损一路。焦少成道：
2: 陈家傲，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曾经答应让他配合我们工作的。
5: 你也曾保证要给我五座青铜佛的，给了吗？
2: 那不是情况有变吗？昨晚我老婆还念叨着要给他开光呢。
5: 说明东西被余额收起来了，你说说，那我们陈主任还怎么好配合你工作呢？
2: 胳膊扭不过大腿，某大人物的意思谁也改变不了。
5: 明白就好，为政之要，守在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哎，余额可好呀？
2: 你不是昨晚见到了吗？我知道你想听什么。我老婆昨晚床上表现出色，搞了好几次。
5: 有点品味好不好？怪不得一直服不了政。警察厅正厅长的位子宁可空缺，虚位以待都不让你升上去。
2: 哦，你还知道黄子红是你哥们儿的老婆呀？那就别整天一门心思玩暧昧了。
5: 理解了，要我当君子不玩暧昧， 好留着水润的少妇让你摆布。
2: 我呀，我还用得着摆布？他不得屁颠屁颠一天向我汇报上几次呀？
5: 卑鄙！这叫利用职务之便欺负女下属。下下，
2: 我在上他在下，我说挤就是挤，你管不着。
5: 走，咱走着瞧。
0: 两人飞马而去。这边，齐天翼和黄子红夫妻俩站在王家院门外的大太阳底下，也是吵翻了天。黄子红双手叉腰，盛气凌人道：
3: 齐天翼，我希望你于公于私都考虑周全了，别引火烧身。
6: 希望引火烧身？我齐某人可真是讨了位既能干又漂亮的好老婆，既手握公器又心疼老公，能替老公考虑周全。
3: 没脑子，你想说什么？
0: 黄子红更靠近齐天翼一步，几乎是要力扑上身。齐天翼连忙倒退而去。
6: 我想说，咱可别毁容，能不能站到阴凉地方好好吵上一架？
3: 谢谢，这下风轻云淡，咱慢慢说。
0: 黄子红紧跟齐天翼来到桑树底下，一直焦急观阵的兰芝儿肩头站着鹰走来，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说：
4: 把人看得牙痒的，打架的事儿硬在这吵嘞。
0: 黄子红一见兰芝儿掺和，便神气活现地将腰肢靠到齐天翼怀里。齐天翼岿然不动，安如山。黄子红扭头，用粉嘟嘟的嘴贴着齐天翼的脸，说快板似的道：
3: 我俩一起用尿泥捏过泥娃娃，摔过泥炮，一起上过学，唱过歌，谈过恋爱，结过婚，拜过堂，上过床，有过共同的肝大恩师证婚人，是受法律保护、道德认可、亲朋祝福的恩爱夫妻。
0: 他一口气说完，直说的差点喘不过气来，回头深吸一口气，盯着兰芝儿问道：
3: 请问兰少主，您是哪里冒出的哪根葱？管得着吗？
4: 哟，长见识了，长见识了。哥哥们，咱关中地面上出妖猫精、猫鬼神了，您瞧瞧，半夜晚都不见得睡在一起，这大天白日的倒秀起恩爱来了。
3: 什么叫秀恩爱了？你一个小屁孩发育都没成熟，懂个屁呀。
0: 黄子红知道这女山大王文武兼备，头脑好使，不好对付，就没想着一招制敌，而是耐着性子和他磨嘴皮子。
4: 怎么不是秀恩爱？你是拜过堂结过婚，但这七年里你都不在，你们没有入过洞房，没有做过真夫妻，你起开，你腾地方，我和天意哥哥过呀。
0: 当着这么多人，大姑娘家的话说到这份上，关陇地面的人称之为太白了，就是说把不该说的关于男女隐私给抖了出来了。这话只能是兰芝儿说，换了别家的女孩，嘿，那是要被打死的，这辈子铁定嫁不出去，要熬在娘家当老姑娘。齐天翼走着树荫，意欲阻止兰芝儿，没料到黄子红已经开枪。
3: 哎呦哎呦，羞死我了，羞死我了，难道我们夫妻热火受火还要请你按杆子吗？
0: 当年农村男女十四五就结婚，新婚晚上新郎新娘房事无经验，一般要请奶奶辈儿给传习经验，将新郎和新娘的下体结合，这叫按杆子。黄子红的话让大伙儿都羞愧难当啊，这等于是将祖祖辈辈的陋习接到人面子上给数说了。齐天翼头轰了一下，感到脸上无处搁，也感到黄子红的无耻，他上前想扇黄子红一记耳光。兰芝儿怕母老虎伤及情郎，连忙又从中说和说：
4: 哥，你俩好聚好散，如今新生活运动实行了十几年，不反对离婚谋求个人幸福的。
0: 黄子红自惭形秽，今天又被小姑娘耍了一回，当众说荤话，失态出丑，他实在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决心要让兰芝儿吃不了兜着走。黄子红大喝一声，扔掉外衣和手枪袋，冲兰芝儿而去。
3: 我今天省了这副皮囊，撕了你！
0: 兰芝儿也不示弱，斗志昂扬地迎了上去。鹰受惊飞起，盘旋在上空。呵，乡野人家谁见过这样的西洋景儿？村子里的人能来的全都涌过来看热闹。齐天一见二人只是摔跤厮斗，并且两人交手记录是平局，故而心里并不着急，不让俩野女人释放释放这邪火气，大伙儿谁也甭想消停。齐天一拿起相机，找个位置准备拍摄。这时王李家的给蚕采桑叶回来，大叫：
7: 珊珊，还愣着干啥？手心手背都是肉，不是你媳妇吃亏，就是你伯伯干女子吃亏，还不快拉开些。
0: 吴子山心领神会，他上前拉起了偏架，故意护着兰芝儿。黄子红好几次够不着兰芝儿，心里更加窝火，便瞅准时机狠狠劈了吴子山几掌，并主动退出战斗，事情才算结束。恰在这时，韩夏春颠簸着走出门来，兰芝儿高喊：
8: 弟兄们看够了没有？看够了赶紧护送唐叔叔出去，千万莫让猪呀狗呀的给伤着了，他为咱关中的六畜兴旺、农业生产做出过多少贡献呢？大盖帽的警察大哥，你们谁家没请过他敲竹扇马打旅长啊？
0: 说着摆动右手将爱英换回肩头，上前与手下一起将韩夏春护送出村外。齐天义极力安抚住黄子红，生怕他借机冲进王李家，他拽着他的手臂故意恭维道：
9: 你个大元山里出来的，上过学当过兵，受过正规训练，统御万军的总指挥，与他一个山里的野丫头争什么呀？你不争你也是正宫呀。
3: 满嘴喷粪，你是不是怕我进去见干大啊？我领着一囊鬼能见着他老人家吗？
0: 黄子红的目光恶狠狠地弯向赵建峰，赵建峰被上司心上人瞅得害了怕，黄子红刚出师不利，心里一定很窝火，他得表现表现，替他出这口气。于是他迎面走向送完韩夏春折回来的兰芝儿，试图将其隔挡在警察圈的外面。兰芝儿似乎早有防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赵建峰擒拿住，一会儿土匪蜂拥而上，把赵建峰高高架起，吆喝着要扔下灌溉大渠里去。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喂，姐。
1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5: 我急用，你快点吧。
1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4: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7: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

0: 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 上课，起立。
2: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7: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2: 对。
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2: 小餐桌大健康。
8: 下班了，怎么走？
9: 我呀，
8: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0: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1: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2: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3: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2: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3: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11: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4: 凯让凯让凯，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1: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老朋友周扬。今天为您播送的作品《世界作为参考答案》，作者闫飞，摘自读者。因为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晴老师一起写了《世界作为参考答案》一书，所以今年春天我参加了许多场新书的宣传活动。顾名思义，活动的主题词之一就是参考答案。我们俩都会强调，人生不应该被限定在一个固定的框架里，按照一套标准答案走标准化的路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确人生或成功人生在世界上并不存在。每次活动结束之后，我们都会感慨谈话内容大同小异。当我们不同强调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世界作为参考答案时，这种叙事框架仿佛也成为了一套标准答案，束缚着我们的回应。直到有一天，我家读一年级的小朋友在上学路上突然问我，爸爸，人为什么要上学？复习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我的鼻屎在北京是干的，在上海是黏的？为什么天空没有云朵的时候，我的鼻屎就特别干？孩子马上要期中考试了，考试前的模拟试卷被扣了20多分。我和他妈妈为他即将到来的期中考试捏了把汗，就希望他好好复习。可是他很淡定，一边做着手工，一边嘟囔：同班的谁谁谁被扣了30分，谁谁谁错得比他多，为什么他就不可以被扣20多分？如果他的试卷少扣5分，他是不是就可以多看一集动画片？面对孩子的疑惑，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一直在以成年人思维定式里的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姿态教导他，却不自知地形成了一套逻辑闭环。考试错得多，所以要复习，认真复习功课，成绩才会好。考试成绩好，爸爸妈妈才会觉得你是个好孩子，因为你是个好孩子，大人才会给你奖励。反之，如果考试成绩不好，爸爸妈妈就会认为你学习不认真，学习不认真就要去上辅导班，上了辅导班才可以追上别的孩子，只有追上别的孩子，甚至超过别的孩子，爸爸妈妈才会感到骄傲。可是，台上面对读者的时候，我还在大声疾呼，不要让自己过上罐头人生、预制菜人生，不要让别人给自己的人生贴上标签，要走出自己最有趣的人生道路。结果下了台，我却开始给自己的孩子成长贴上了各种小标签。作为父母，我们是否认真地了解过孩子提出的问题原因，等待他说出提问的思路，并且说出不止一种答案？原来我们都错了，答案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提问。世界上有太多的问题都没有绝对标准的答案，甚至很多问题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无法被简单地回答。为什么汉字必须写在田字格里？为什么一定要数一段话由几个句子组成？会不会这段话里某处句号其实也可以是逗号？正确的答案或许会带来一个不错的结果，好的问题却能打开更多新的可能，这比现成的结论更珍贵，因为它会让我们拥有质疑的勇气，不轻易相信向来如此，明白在对与错之外还有可能与有趣。更为重要的是，好的提问可以打破认知的边界，让想象力与万物关联，像孩子一样理直气壮地问，为什么鼻屎的干湿和云朵的形状不能有关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逐渐丧失了提问的能力和勇气，取而代之的是隐藏、躲闪、模糊和似是而非。我们不会去问部门领导为什么打工人即使半夜还要回复工作群里的消息，我们也不会去问为什么大学校园以前连一只小猫咪都可以随便进出听课，可现在来访者如果不提前报备登记，可能难以进入学校。
我们也不再自我怀疑、自我反思，自己为什么轻易地交出了提问的权利。问题的消失比错误的答案更危险。我们不再追问某种规则的合理性，不再质疑各种约定俗成的东西，甚至不再对自己的人生选择保持好奇。我们每一次看似理性的选择，或许背叛了自己的天然意志，成为服从性的肌肉反应。我们开始相信，只有对称才是美，只有整齐才是好的，本来就应该只有一种秩序观。可是，德国社会专家齐梅尔认为，对称并不是唯一的社会美学，真正的社会美学是多元的，来自很多不同的维度、层次和类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人们有着丰富多彩的审美感受和体验，每个人根据自我爱好产生的各种审美观念相互交织，才构成了社会的大美。我还是相信，这个世界一定会奖励那些会提问的人，而不是只会背诵答案的人。因为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填满一个容器，而是点燃一团火。最好的火种正是一个接一个的为什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佳作欣赏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的坐定，被着上制服，一副一副怪表情。哦，曳曳的革命，别太过似样，请刺激我视神经。

0: 迹出现在半年后，2025年11月，施工队进场，阻隔多年的中央绿化带被挖开，挡住回家路多年的那道屏障被彻底破除。2026年2月，路口主体路面铺装全部完成，十字通行路网基本成型。附近居民何先生一直关注着改造进展。
1: 去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就立了个项，修通这个十字路口。春节过后呢，基本上就修通了，包括拆绿化带呀、装这些交通设施，包括信号灯这些都修通了。但是修通了以后呢，他就是有个铁栅栏一直这么拦着，不让汽车走，行人呢理论上也是不让走的。所以目前就一直这个状态，一直就是这个十字路口就没有修通。
0: 2026年6月11号，记者又一次来到实地探访，现场看到崭新的沥青路面、清晰的标线、人行设施一应俱全。然而十字路口正中央一道道铁栅栏横在路面上，将南北向的加创一路拦腰截断，行人非机动车可侧身通过，机动车到了这里却只能停住掉头。眼看施工完工，设施齐全，为何机动车依旧不能通行？附近居民张先生坦言：
2: 我这边住了有几年了，回家确实也不是很方便。那看着他们前几天施工了，也确实挺高兴。但是4月底已经打通了，现在就这个铁栅还拦着呢，早点开通不得了吗？
0: 路打通好了，标线化了，为什么机动车还是不让走？记者就此先后询问了属地多个部门。通州区台户镇公路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3: 施工呢是经开区土属开的口，建的交通设施，然后打通绿化带，现在被通州区交通支队给停了，不让他现在开通，原因是缺少这个开通这个手续不齐。
0: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建设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与建设服务中心，负责接速急办的工作人员回复称，
4: 我们是这个建设主体，因为建是建完了，现在就是有一个验收嘛，他监管局有一个新要求，这块得要加装一个行人非机动车抓拍系统。做立项说这个是去年做的，当时没包含这个，没人提，现在是新要求新规定，所以说这个得重新申报一下，估计是得等他申报下来装上然后才能开放。
0: 那么交管部门能否给出一个大致的开通时间呢？随后记者致电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通州支队，电话转到了通州支队台户大队，对方回复说，
5: 具体能不能开通，什么时候开通，这我们大队是真掌握不了，我们也希望条路开通，多开通条路，别的道路交通压力就少一点，所以这开通我们肯定是负责不了，我跟我们领导请示一下，看这个怎么办吧，因为

0: 今天又把这个推回来了。
1: 近三年的时间里，困扰居民出行的屏障从绿化带变成了路中央的隔离栅栏。居民的诉求十分朴素，无非是拥有一处安全顺畅的过街通行路口，道路硬件。

0: 设备申报验收等各项流程尽早拆除隔离栅栏，全面开放通行路口，不辜负居民长久以来的等候。后续路口开通相关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 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互评安。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 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长、可够、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
2: 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0: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 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是好奇。
3: 3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4: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0: 中
1: 壮美宏阔，
0: 久闻
1: 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2: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

0: 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0: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2: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

0: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 中方愿同检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检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薛翔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翔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翔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翔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翔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 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的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5: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6: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5: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是不止。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8: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9: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8: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0: 我们现在发动请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修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求报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士

0: 宾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1: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2: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
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北京市党政代表团赴内蒙古自治区对接东西部协作工作，奋力推动京蒙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1: 把人社服务搬到企业门口，本市首家人才服务流动站设立。
2: 上半年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结果出炉，一半以上被无车家庭摇中。
1: 本市首家三甲医院老年护理中心落户地坛医院顺义院区。
2: 北京警方针对新型涉毒风险发布安全提示，替来他名7月1号起列入管制目录。
1: 暑期来临，本市推出3条公园查咖打卡路线。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

0: 6月25号到26号，北京市党政代表团赴内蒙古自治区，就进一步深化京蒙东西部协作进行交流对接，学习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参加有关活动，并进行深入座谈。尹力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对北京市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明确工作要求，为我们做好京蒙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京蒙结对30年来，各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北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助力产业发展、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持续用力，在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上下功夫，助力当地群众致富增收，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上下功夫，联合开发文旅产品，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上下功夫，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内蒙古转移转化，在做强特色优势产业上下功夫，做优呼伦贝尔大草原生态旅游品牌，建设好共建产业园区，奋力推动京蒙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王伟忠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2400万各族人民对北京市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两地领导还看望了北京市原蒙挂职干部代表。尹力说，希望大家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聚焦重点任务，勇于攻坚克难，在内蒙古大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加强服务保障，做挂职干部的坚强后盾。
1: 市人大常委会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执法检查组日前组织部分人大代表开展实地调研，他们来到了西城区文化中心和什刹海街道旧鼓楼社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继续的报道。
2: 我们培育的文明引导志愿团队呢，由辖区的居民和各个博物馆的志愿者来组成。
3: 调研过程中，西城区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陈丹红说，西城区学雷锋的综合包户志愿服务项目1983年在大石栏街道发起，是全国最早的城市志愿服务项目。
4: 历经43年的薪火相传，我们的志愿服务队伍不断地在壮大迭代升级。截止目前，全区共有10名注册的志愿者近35万人，注册的志愿团体是5412个，累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项目6.7万个，志愿服务的时长超过6499万小时。
3: 什刹海街道旧鼓楼社区党委书记盛杰谈到了他们在志愿服务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5: 人力的配置较为分散，分不同的口来注册志愿者队伍，积分呢也在不同的部门。虽然有专业机构，但是它不能保证长期的扎根在社区，认可度又偏低一点，难以对志愿队伍开展深入的培育和孵化。积分奖励这块目前没有统一的补贴标准和保障经费，积分兑换渠道比较少，旧鼓楼社区呢没有单位，商户特别少，难以满足志愿者的多样化需求。
3: 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共委书记陈璐认为，志愿服务在基层治理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6: 我们也特别期待顶层设计上要更完善，能不能从市里到区里到社区一张网到底，不重复录入，打破信息壁垒。志愿的回馈一般就是买东西打折呀，能不能再拓展一些，比如说服务达到一定时长的时候，就一有绿通，能够更容易吸引大家，最后能不能把培训更分层更有针对性。
3: 经常参加志愿服务的市人大代表金娜表示，
6: 志愿服务以前还可以补录，现在不能补录了，必须要提前要把这个活动申报好，到现场之后再进行各种的扫码，这个积分才能积上来。我觉得在操作的细节上能够更加的便捷一些。还有老年的团队在登录系统的时候，是不是还能有一些适老化的这些？
3: 北京市持证的专业社工已有8.8万人， 志愿服务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花钱购买志愿服务时长，线上平台兜售虚假志愿记录，志愿活动重时长轻时效等现象。对此，市人大代表、北京社会工作者协会副会长李陆玲认为，
7: 在公众的认知上面是需要提升的，主管部门可以在政策方面给予一些规范性指导，充分的利用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力量，帮助我们以成效为导向去设计更好的志愿服务。
0: 北京市首家人才服务流动站昨天在海淀区 AI 原点社区启动，把人社服务从柜台窗口直接搬到了企业门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8: 霍斯麦是 AI 原点社区一家小微科技企业的联合创始人。启动仪式一结束，他就把领回来的宣传资料发给了员工。他的公司没有专职 HR， 过去员工问起档案存放、积分落户、职称评定这些事儿，他只能让大家自己去网上查。
9: 通过这个人力资源服务站呢，我们可以更好地解决一些企业实际遇到的人力资源问题，包括我们的用工问题，然后一些实习单位的联系的问题。同时我们的员工呢，也可以为他们更好的解答档案的存放、积分落户和职称评定的这个政策相关的咨询，对我们的留住人才有很大的帮助。
8: 霍斯麦的情况并非个例， AI 原点社区聚集了大量初创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规模小，人手紧，专业 HR 缺位是普遍现象。正是瞄准这一痛点，北京市公共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海淀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与 AI 原点社区联动，构建了市级统筹、区级协同、园区落地的三级服务模式，把人社服务直接嵌入园区。北京市公共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档案服务处处长张杰表示，
10: 我们为园区企业打造共享 HR 管家，提供17项高频事项的一站式服务，让企业一心一意谋发展，让人才心无旁骛地搞创新。
8: 活动当天，人才服务流动站正式投入运行，并同步发布17项人才服务事项清单。服务清单涵盖人事档案、人才集体户口、积分落户、职称评审、创业扶持、社会保险等多项高频服务事项，可实现人才服务一站式办理。首批5名人才服务联络员获颁聘书，未来他们将为辖区内重点企业和各类人才提供1:1全链条精准服务。 AI 原点社区人才服务流动站联络员李超表示，
11: 我们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上呢可以他通过我们的经销宝进行我们的线上的一个智能问答，我们的经销宝呢是一个数字智能体，可以完全解决我们的一些基本问题。还有企业呢，他遇到一些特殊的问题，还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的话，可以线下到我们的这个人才服务流动站进行我们面对面的咨询。
8: 从窗口受理到主动上门，从人工咨询到数字应答，这个转变背后是北京人才服务理念的升级。北京市公共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档案服务处处长张杰表示，
10: 下一步我们会把人才服务流动站打造成我们人社服务的样板间，用首善标准营造我们近月远来的人才微生态，以服务之优具创新之势，让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强的人才动能。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北京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摇号昨天上午完成，超过52万个家庭、254万个个人申请者同时摇号。从配置结果来看，9600个指标中，配置家庭指标数5365个，配置个人指标数4235个，超过50%指标被无车家庭摇中。根据目前的普通小客车摇号政策，每年6月、12月各进行一次摇号分配，持有普通小客车指标的市民可以自由选择购买燃油小客车、纯电动小客车、插电式混合动力和燃料电池小客车等。在车辆出售或者报废之后，机动车所有人仍然可以更新为普通小客车指标，没有次数限制。
0: 2026易智杯易装具身智能开发者挑战赛昨天启动，大赛吸引全球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及科创企业近500名选手报名，最终43支参赛团队共计140多名优秀选手成功突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8: 本次大赛现场发布的12道赛题其实都源自北京经开区真实产业场景，紧扣城市运行、农林水务、辅助医疗与智慧康养、工业制造等6大应用领域，构建起了场景出题、技术解题、实景验题的完整竞技链路。另外，参赛选手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其中高校参赛选手占比超过53%，企业相关报名占比超15%，独立开发者占比30%。

0: 还吸引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全球知名学府科创团队的参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代表杨潇的团队聚焦于医疗健康领域，
1: 希望未来的手术过程中，机器人可以加持我们的光谱仪在患者身上进行无创的一些检测。就比如说乳腺的一些癌症，首先要确定癌症的那个大小和范围来进行一个切除，这个范围其实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法做到这种有效的切除，可能会增生或者是复发，在术中进行快速的检测。在实验室基本上是我们对机器人进行仿真实验，而参加这个赛道，我们可以有真实的机器人，我们可以操控这个系统，把我们仿真中遇到一些问题可以更好的体现出来。
0: 从城市公共服务到工业生产的一线，实景赛题全面覆盖智慧农业种植、园林养护、零售餐饮、医护康养、柔性育装、物料分拣等等多个真实应用的场景。每一道赛题都是当前亟待破解的产业现实痛点。星源智参赛选手代表马聪说，他们作为校企合作赛队，期待从比赛当中培养人才。
2: 企业也需要积累一些科研成果，而学校呢，其实专攻于一些前沿技术的研究，学生呢就会有更好的感悟，能够反馈到企业这边，通过企业去做一些深度的转化和落地相关的工作，然后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一个良性的发展。
0: 本次的线下决赛，所有晋级队伍将会统一使用组委会配发的零星巧手轮式机器人，开展线下真机开发和实景调试。零星巧手首席科学家夏华夏则表示，
3: 机器人完整的自己装自己，我们自己在内部有了一定的进展，要完全实现说从手臂到整个本体完全自我装配出来，预计还需要1到2年的时间。实现机器人做自我复制的这个过程中，可以去锻炼我们的硬件的能力，软件和算法做灵巧操作的这个能力，让它可以进入到更多装配线、服务业，包括家居这样的一些场景。
0: 北京经开区未来机遇巨深智能机器人开发者社区负责人梁楠说，大赛还为赛队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从技术优化、资本对接、生态融入、订单落地，全方位加速项目商业化的进程。
4: 在人才方面，完赛的团队的开发者都会纳入到人才库，也有机会获得亦庄的人才相关政策的配套的保障，也可以获得我们区内的龙头企业的招聘实习的绿色通道。同时我们也对接了亦庄的各家的投资机构，初创的团队可以享受低成本的孵化呀，然后供应链的优惠等等的，也可以获得更多的融资机会。
5: 北京地坛医院顺义院区老年护理中心近日启用，这也是全市首家由三甲医院成立的老年护理中心。这里和普通的老年护理中心有什么不同？怎么申请入院？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实习记者练文实地走访调查，请听报道。
6: 来看看，你带着大家来看看啊。
7: 岳先生的岳父今年89岁，身患2种癌症，且有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疾病，日常照护成了全家最大的难题。直到来到北京地坛医院顺义院区的老年护理中心，在多学科医护的精心照顾下，老人的病痛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8: 这个医疗啊，它这个衔接的非常好，中医你说要看一看也很快能到位。你说是疼了，能够非常及时，各个医疗专业都能跟得上。
7: 有了三甲医院老年护理中心的托底，全家人也松了一口气。
9: 以前来讲，在医院看病就是看病，养老机构它就是养老，它不能结合，因为我们现在是它患有疾病，当然也是养老阶段，所以我们想找一个能及时看病的。
7: 记者走进老年护理中心，柔和的灯光铺满整个病区，让原本暖色调的病区更显温馨。这里共设有100张床位，首期开放25张床位，病房全都采用无障碍适老设计，单独配备独立卫浴、直饮水机等设施，针对半失能、失能老人，还配备了专业床旁洗澡机，解决老人的洗浴难题。北京地坛医院顺义院区老年护理中心护士介绍，
6: 带负压的，这边可以给老人洗澡的过程中，一边就回吸到另外的污水桶里，而且插了电之后都是恒温水。
7: 区别于传统养老机构单一照护模式，中心还依托三甲医院优质医疗资源，打破单病种诊疗局限，推行多学科协作诊疗新模式，配备了12名医师及22名护理人员，涵盖7大专科，提供伤口护理、糖尿病管理、营养干预、安宁照护等精细化服务。北京地坛医院顺义院区临床中心副主任李振华说，
10: 患者不用辗转各科室，在我们这一站式的就能解决老人的这种医疗的需求、康复的需求，还有生活照料的整套的这种需求，出现急症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立即到位，5分钟之内就保证抢救落实。
7: 那什么样的老人可以入住老年护理中心，又该如何申请呢？李振华给出了详细解答。
10: 主要就是失能、失智或者有慢性疾病需要治疗的，还有就是这种肿瘤中末期临终关怀需要安宁疗护的这些病人。家属带着所有的资料来我们的门诊看完了，我们评估了，老人就是一次性的从家直接到我病房，你到了病房之后你再去开住院单办住院，就是为了便利老人。
7: 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花费问题，李振华介绍，
10: 走医保按照疾病的情况按各自的报销比例来做，无论是异地的还是这儿的都可以，我们有公疗，这些都是允许的。
1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利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药物研发及生产中心项目近日在亦庄开工，项目总投资约 1.1 亿元，将建设研发实验室及我国首条 AI 加个性化靶点肿瘤疫苗生产线，推进肿瘤 mRNA 疫苗产业化进程的核心载体。项目预计今年10月份竣工投产，助力经开区打造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创新高地。目前北京经开区出台医药健康产业20条，聚集医药健康领域企业超过5000家。
5: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是国际禁毒日，记者从北京公安机关了解到，近年来北京冰毒、海洛因等传统毒品违法犯罪持续走低，与此同时麻精药品滥用成为了新的涉毒风险。麻精药品是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统称，属于国家严格特殊管制药品，在正规医疗场景下依规使用是治病良药，但以非医疗目的滥用、超剂量服用等同于吸毒，贩卖、代购、非法持有都构成涉毒违法犯罪。警方特别提示，青少年大脑脏器尚未发育成熟，滥用麻精药品造成的损伤不可逆。警方还对上头电子烟作出提示，提到受用麻醉药替莱他明被不法分子掺入电子烟当中。国家禁毒办宣布，替莱他明7月1号将正式列入麻精药品管制目录，非法制贩吸食都按照涉毒违法犯罪处理。提示市民不购买私下流通的三无电子烟，不接受陌生人赠送的不明零食饮料，发现相关线索请立即拨打110举报。
11: 新闻广播消息，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2026年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今年618期间虚假宣传呈现隐蔽化新特征， AI 生成虚假测评、直播切片误导消费、种草笔记造假等问题增多，部分直播间仍通过诱导话术夸大商品功效误导消费者下单，售后服务履约不到位，部分商品价格先涨后降玩套路，价保规则暗藏门槛等情况也屡有发生。
5: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暑期游览高峰即将到来，市公园管理中心为市民游客推荐了3条茶咖打卡路线，分别是历史名园古韵线、自然生态休闲线、老城文化漫步线，覆盖颐和园、天坛、北海、香山、中山、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紫竹院公园等，串联岩赏斋、引进咖啡店、天坛时光、节气生活馆、新华书店等10多处特色茶饮咖啡点位，平均游览时长3到4个小时。
1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海公园第30届荷花展昨天开幕，将持续到7月26号。本次荷花展精心打造多处特色展区，全园共布置荷花、睡莲、挽莲、水生组合盆栽及时令花卉2000多盆，全方位多角度呈现荷莲的绰约风姿与深厚文化底蕴。
5: 荣光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正在北大红楼展出，预计将会持续开放到12月底。展览聚焦北大红楼、一大会址、南湖红砖3大红色地标，以文物对话形式还原建党历程，包含14件套一级文物。
11: 近日，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球童招募全面开启，本次招募面向10到17周岁，报名通道7月2号10点开放，7月16号12点截止。爱好网球的青少年可以通过中网钻石社区线上提交材料，考核合格者将于9月17号到10月11号进驻中网赛场服务。
5: 市人社局日前开办全国首个创业指导师师资培训班，创业指导师是连接创业政

0: 政策与创业者的桥梁，培训邀请参与国家标准制定的专家授课，旨在打造懂政策、懂市场、懂管理的专家型师资队伍。
1: 经开区近日新增4个

0: 级质量三级轻度污染。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9.5 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傍晚前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后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0: 三年改造完工仍封路，星光五街路口通车有待提速。
4: 四月底已经打通了，现在就这条还拦着呢，早点开通不得了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通州区台湖镇星光五街与嘉创一路交叉口一条中央绿化带隔断十字通行，周边居民过街需绕行数百米，不少行人和车辆直接碾压绿化带横穿道路，长期存在安全隐患。新闻热线持续追踪近三年，近日当时反映问题的居民再次发来消息说，这里迎来了新进展。历时近三年，这个路口如今通行状况如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实地探访。
5: 星光五街与嘉创一路交叉口紧邻地铁17号线北神树站，近年来周边新建小区陆续入住，人流量车流量增大，但这个十字路口却长期是个断头路。问题出在路中央，一条绿化带横在星光五街上，将十字相交的嘉创一路南北通行隔断，居民想过街需要绕行数百米，绕路太远就有人抄近道。2023年10月，记者第一次走访时看到现场没有红绿灯，没有斑马线，人车抢道，险象环生。附近居民何先生说，
6: 中间那个绿化带给阻断了，就只能是两头去绕，自行车、行人啊，然后摩托车，甚至有汽车，就是那个越野车，直接就压过去，这太危险了。你就是规划成十字路口，然后中间有斑马线，有红绿灯，这样。
5: 附近居民期盼尽早打通星光五街嘉创一路交口，满足出行需求。首次报道后，2023年11月，台湖镇交通安全委员会作出回应，确定启动路口改造规划方案，预计2025年底建成通车。但属地也交了底，项目涉及规划、林地核检、绿化养护、公路审批、地铁安全评估等多个部门，推进需要时间。
7: 咱们镇里书记亲自定的，然后因为这个路上啊，涉及到的部门比较多，有什么地铁部门、镇管理的绿化的这个部门，还有区里的一些相关部门，都得走一些审核手续。这审核手续比较繁琐，所以呢，这个时间肯定会比较长的。
5: 2025年3月，记者回访发现，路口还未开工改造，现场临时开辟出一条一米多宽的简易通道，供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转机出现在半年后，2025年11月，施工队进场，阻隔多年的中央绿化带被挖开，挡住回家路多年的那道屏障被彻底破除。2026年2月，路口主体路面铺装全部完成，十字通行路网基本成型。附近居民何先生一直关注着改造进展。
8: 去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就立了个项，修通这个十字路口。春节过后呢，基本上就修通了，包括拆绿化带呀、装这些交通设施，包括信号灯这些都修通了。但是修通了以后呢，他就是有个铁栅栏一直这么拦着，不让汽车走，行人呢理论上也是不让走的，所以目前就一直这个状态，一直就是这个十字路口就没有修通。
5: 2026年6月11号，记者又一次来到实地探访，现场看到崭新的沥青路面、清晰的标线、人行设施一应俱全。然而十字路口正中央一道道铁栅栏横在路面上，将南北向的嘉创一路拦腰截断，行人非机动车可侧身通过，机动车到了这里却只能停住掉头。眼看施工完工，设施齐全，为何机动车依旧不能通行？附近居民张先生坦言，
4: 我这边住了有几年了，回家确实也不是很方便，那看着他们前几天施工了也确实挺高兴，但是四月底已经打通了，现在就这条还拦着呢，早点开通不得了吗？
5: 路打通好了，标线化了，为什么机动车还是不让走？记者就此先后询问了属地多个部门。通州区台湖镇公路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9: 施工呢是经开区土属开的口，建的交通设施

0: 然后打通绿化带，现在被通州区交通支队给停了，不让他现在开通，原因是缺少这个开通这个手续不齐。
1: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建设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储备与建设服务中心负责接速急办的工作人员回复称，
2: 我们是这个建设主体，因为建是建完了，现在就是有一个验收嘛，他管局有一个新要求，这块得要加装一个行人非机动车抓拍系统，做立项说这个是去年做的，当时没包含这个，没人提，现在是新要求新规定，所以说这个得重新申报一下，估计是得等他申报下来装上然后才能开放。
1: 那么交管部门能否给出一个大致的开通时间呢？随后记者致电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通州支队，电话转到了通州支队台湖大队，对方回复说，
3: 具体能不能开通，什么时候开通，这我们大队是真掌握不了，我们也希望这条路开通，多开通条路，别的道路交通压力就少一点，所以这开通我们肯定是负责不了，我跟我们领导请示一下，看这个怎么办吧，因为局里又把这个推回来了。
1: 近三年的时间里，困扰居民出行的屏障从绿化带变成了路中央的隔离栅栏，居民的诉求十分朴素，无非是拥有一处安全顺畅的过街通行路口，期待各相关单位加快推进新增设备申报验收等各项流程，尽早拆除隔离栅栏，全面开放通行路口，不辜负居民长久以来的等候。后续路口开通相关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7: 一生当中只对不出错，到了不
8: 传递最新时政，
9: 直击社会热点，
8: 关注民意民生，
9: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8: 延庆新闻。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井庄镇西三岔村加强巡查靠前作战，全力保障村民平安度汛；60余位海外旅游商代表赴盐考察；区总工会举办市级职工沟通会活动；区城市管理委开展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石佳琪、段建鹏报道。入汛以来，降雨天气频发，我区各乡镇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把各项备汛措施再细化，各级防汛责任再压实。在井庄镇西三岔村，村党支部书记丁春雨带领村两委干部坚守备汛防汛一线，早排查、早发现、早处置，用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底线。今天的记者蹲点系列报道之跟着村书记跑防汛，让我们走进井庄镇西三岔村。西三岔村地处延庆城区东南约20公里，山村临山而建，因处三道沟谷交汇处得名三岔，辖区面积4.54平方公里，村内常住人口仅15人，是井庄镇人口最少的村庄，老龄化严重。采访当天，西三岔村村委会内一片忙碌景象，办公桌上整齐摆放着雨情预警通知、村级防汛隐患点位图、值班巡查台账、应急处置方案，各类防汛资料清晰完备。作为防汛的重点点位，每天巡查人员都会沿着河道细致排查河堤状况，仔细查看河堤护坡有无隐患，对容易出现险情的薄弱地段进行核查，认真记录实时水情。离开河堤，记者跟随巡查队伍赶往村内居民区老旧房屋片区，如遇持续降雨，可能导致山体滑坡，老旧房屋墙体受潮，屋面渗水，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村内的老人是村里重点牵挂的对象，每到一户，村干部都细致查看房屋前后及墙体、屋顶、院落积水情况，细心叮嘱群众雨天注意事项，及时普及防汛避险知识，一对一做好转移提醒和应急安置告知，提前做好避险准备。日复一日的巡查，一步一缕的守护，耐心细致。

市的叮嘱。在西三岔村的防汛一线，能看到基层村干部最朴实的坚守。入汛以来，村两委干部全员在岗，冲锋在前，以脚步丈量防线，以坚守抵御风雨，用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底线，守护一方平安。记者席瑞元、赵凤琪，通讯员李维晨报道。近日，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在京举办，来自俄罗斯、美国、加拿大等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头部入境旅游商齐聚一堂，共同探索跨境文旅合作新机遇。会议期间，60余位旅游商代表来到延庆实地考察，沉浸式品鉴延庆特色文旅资源，体验优质文旅服务，为后续跨境旅游线路打造、深度合作落实夯实基础。此次考察线路串联延庆特色人文、乡村烟火与长城金名片，层次丰富，亮点纷呈。在永宁古城，考察团漫步古城街巷，触摸千年古城肌理，感受热气腾腾的市井生活。不仅如此，大家还登临八达岭长城，领略世界文化遗产的磅礴气势。夜幕降临，八达岭夜长城灯光璀璨，将帅迎宾主题演绎，孟姜女寻夫 NPC 沉浸式互动，塞外特色舞蹈等表演精彩纷呈，带领考察团深度感悟长城文化的千年荣光与全新活力。本次活动服务贴心细致，专业规范，各接待点位均配备双语引导标志、专业双语讲解员，以精细化、高品质接待服务，全程保障考察行程顺畅有序。高标准的文旅服务充分展现了延庆文旅行业综合素养与城市形象，赢得海外旅游商的一致认可与高度好评。记者李淑娜、张延飞，通讯员杨艳红报道。日前，区总工会以启航155，凝聚新力量，共绘高质量发展同心圆为主题，举办市级职工沟通会。活动以主会场联动11个街道乡镇园区分会场的立体化服务模式，融合党建引领、普法宣传、入会服务、便民惠民于一体，全方位零距离服务辖区广大职工。本次活动的主会场设在环球新意广场东门，现场工作人员集中为到场职工提供会员信息采集、金卡办理、会徽发放等一站式入会服务，让职工便捷高效完成入会流程。同时，现场还开设健康义诊、仲裁咨询、手机贴膜、巧娘编织体验等便民服务项目，将普惠服务、暖心福利精准送到职工身边。本次活动，区总工会机关党支部党员干部主动下沉服务一线，全程参与各项工作，以党建引领赋能工会服务，提质增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活动专门设立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宣传专区，通过摆放主题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读等方式，向广大职工普及工会法律法规及会工政策，引导职工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此外，全区11个街道乡镇园区分会场同步联动开展服务，依托属地阵地优势，就近面向辖区企业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展入会登记、政策咨询、普法宣传等服务，打通服务职工最后一公里。活动当天，共发放各类宣传材料1000余份，解答职工咨询1000余人次，成功吸纳新会员306人，创市级职工沟通会入会人数历史新高，有效普及了工会政策法规，提升了工会组织知晓度与影响力。记者刘继元、胡坤，通讯员陆宇飞报道。近日，区城市管理委城乡环境管理中心走进儒林街道儒林苑小区，开展党建引领建初心、垃圾分类护家园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为居民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大家操作智能回收设备，同时收集群众对垃圾分类工作的意见建议，并解答居民提问。后续，该志愿服务活动还将走进20余个社区，通过科普宣讲、互动游戏等形式。

0: 市，提升社区垃圾分类水平。据了解，目前我区已实现居住小区可回收物智能回收箱全覆盖，超额完成2026年市级民生实事任务，在76个小区布设智能回收设备89台，累计回收可回收物256.4吨，群众通过智能设备兑换现金12.4万元。同时，常态化落实大件垃圾托底上门回收服务，累计开展集中回收日活动105场，回收可回收物5.7吨，大件垃圾4.6吨。今年1至4月，全区垃圾分类考核位列全市第二，生态涵养区第一。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4: 它们好可爱呀。
5: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3: 这可不行。
4: 为什么呀？
3: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5: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3: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4: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3: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6: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7: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6: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7: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6: 生态美，产业兴，
7: 人安居，天下和。
6: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9: 专家田间授课，
10: 教授地头答疑，
9: 农博士走一线，
10: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8: 现在气温攀升，而且呢雨水增多，正是富贵竹扦插繁殖与快速生根的黄金时期。这个时候呢，水培或者是土培呢都是非常容易成活，但是高温高湿的环境也非常容易引发茎腐病与烂根的问题。那我们就一起与大家了解一下富贵竹种植管理的关键期。第一，种苗处理与定植技术。新买来的或者是裁剪的富贵竹插穗必须进行规范的切口处理，使用锋利而且消过毒的枝剪，将底部切口呈45度角斜切平滑。这种处理方式呢，能够最大化的增加切口与水分养分的接触面积，有效打破休眠，并且促进愈伤组织形成，切忌来回锯割导致切口撕裂受损。插穗入瓶或者是入土之前呢，必须彻底的剥除基部浸泡在水下或者是埋入土中的叶片，残留叶片在高温水体当中呢会迅速腐烂，消耗养分，并且滋生大量厌氧细菌，直接导致茎秆发黑坏死。 确保水面或者是土面以上的茎干光洁无叶，是保证植株健康的基础前提。无论是水插还是土插，均需要保持合理的密度与深度。水培的时候呢，水深控制在容器的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就可以了。过深的水位会导致茎干缺氧窒息。土培的时候呢，先用木条打孔，再插入种苗，深度保持在六到八厘米。覆土压实以后，务必使植株保持垂直，避免后期植株歪斜影响商品价值。第二，基质调配与土壤管理。富贵竹对基质的排水性与透气性要求非常高，大田或者是盆栽适宜选用富含有基质的沙质壤土，推荐采用泥炭土、珍珠岩与河沙按照比例混合配置。良好的孔隙度能够有效地防止积水沤根，为根系提供充足的呼吸空间，这是培育粗壮茎杆的核心基础。在整地翻耕阶段，需要结合土壤伤情施入充分腐熟的有机肥或者是丙肥作为基肥，肥料呢需要与土壤均匀拌合，避免未腐熟的生肥直接接触根系造成烧苗。肥沃而且微酸性的土壤环境能够为富贵竹后期的旺盛生长提供持久的营养支撑。长期盆栽的富贵竹容易出现土壤板结与盐分积累，建议每两到三年进行一次换盆操作，更换新鲜的营养土。换盆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修剪老化干枯的根系，配合施用发酵底肥，重新激活植株的生长活力。第三，水肥精细化管控。水培富贵竹，首先呢，晾晒一到两天的自来水，以挥发水中的游离氯气。生根初期需要每两到三天换水一次，保持水体清澈。生根稳定以后呢，应该减少换水的频率，仅在水分蒸发的时候适量添加。频繁换水呢，会破坏根系已适应的微生态环境，反而诱发黄叶。富贵竹喜肥，但是忌浓肥。施肥的时候呢，应该以氮肥和钾肥为主，以促进枝叶繁茂。水培可以每月滴加几滴水溶营养液，土培则在生长期每半月追施一次稀薄的复合肥。夏季高温期植株代谢减缓，必须停止施肥，以免未吸收的肥料在水中发酵污染水质或者是灼伤根系。富贵竹原产于热带湿润地区，对空气湿度极为敏感，在干燥季节或者是空调房内，需要经常用喷壶向叶面及周围空间喷水雾，这不仅能够清洗叶面灰尘，提高光合作用效率，更能够有效地预防因空气干燥导致的叶间干枯与焦边的现象。第四，温度调控与光照布局。富贵竹属于典型的热带植物，最适宜的生长温度为20到28度。当环境温度低于10度的时候，植株会进入半休眠状态，甚至遭受冻害。冬季呢，必须做好防寒保暖工作，严禁将其放置在冷风口或者是窗台缝隙的地方，确保越冬温度安全。富贵竹是喜欢半阴环境，耐阴性强，但是极度畏惧烈日暴晒，强光直射会导致叶绿素被破坏，叶片出现不可逆的晒斑与褪绿发黄。最佳摆放的位置呢，是室内光线明亮的散射光处，比如距离南向窗户1米外的位置，既能够满足光合作用的需要，又能够保持叶色翠绿油亮。除了绝对温度的控制，还需要严防剧烈的温差变化。夏季切勿将植株正对空调出风口或者是电风扇直吹，冷风侵袭会造成叶片水分急速的散失而枯黄。冬季呢，则需要远离暖气片等热源，防止局部温度过高导致植株脱水萎蔫。第五，病虫害防治与日常修剪。五至九月是荆腐病与叶斑病的高发期，主要由伤口感染与通风不良引起。一旦发现病株，需要立即的隔离销毁，并且对健康的植株喷施多菌灵、百菌清或者是洛安酮等杀菌剂进行预防。同时呢，加强田间或者是室内的通风透光条件，降低环境湿度是防病根本。 介壳虫呢，经常附着于茎节或者是叶背吸食枝叶，导致植株长势衰弱、矮化畸形。发现少量虫害的时候呢，可以人工擦拭清除。如果大面积爆发，需要使用速扑杀等专用杀虫剂，

连续喷洒2到3次，直至虫害彻底绝迹。日常养护过程当中呢，应该及时的剪除枯黄老叶与病变枝条，减少不必要的养分消耗。当植株长得过高导致头重脚轻的时候，可以从基部保留2到3个节间进行短节，促发下部萌生新的健壮侧芽。所有修剪工具使用前呢，均需消毒，防止交叉感染病菌。西红柿是我国设施栽培和陆地种植的主要茄果类蔬菜之一，病害种类多，传播快，危害重，是影响产量和品质的首要因素。从真菌性的早疫病、晚疫病、灰霉病，到细菌性的青枯病、溃疡病，再到难以根治的病毒病，各类病害在不同栽培的环境下交替发生。那我们就详细的了解一下西红柿主要病害防治方法。第一，真菌性病害防治。真菌性病害是西红柿生产过程当中最常见、发生面积最大的病害类型，大约占到病害损失的60%以上。低温高湿或者是高温高湿环境均利于其流行。早疫病是由茄链格孢菌侵染所致，整个生育期都可能发生，主要危害叶片、茎秆和果实。叶片发病呢，多从下部老叶开始，刚开始会出现褐色小点，之后扩大为近圆形病斑，具深褐色同心轮纹。潮湿的时候，病斑上产生黑色霉层，茎部病斑多见于分叉处，呈梭形凹陷，植株容易从病处折断，果实受害从果蒂开始，病斑圆形凹陷。高温高湿条件下发病严重，可以造成30%以上减产。可以选用中枢6号、加粉2号、中杂105等抗病品种，与非茄科作物轮作。发病初期可以喷施75%的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80%的戴森猛锌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者是50%的扑海因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大棚内可以用百菌清烟剂熏棚。晚疫病由疫霉菌引起，是极具毁灭性的病害，低温高湿的环境下呢，非常容易大流行。叶片发病从叶尖或者是叶缘开始，刚开始的时候呢，呈绿色水浸状，之后变为暗褐色，病间交界处有浅绿色晕环，潮湿的时候叶背产生白色霉层，茎秆病斑黑褐色，稍凹陷，边缘不清晰。青果浸果柄的地方出现油渍状暗绿色病斑，渐渐的会变为棕褐色，边缘呈云纹状，病果容易腐烂脱落。该病在相对湿度95%以上，温度15到25度的时候最容易流行，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绝收。可以选用抗 TY 粉果王等抗病品种，合理密植，加强通风排湿，降低棚内湿度。发病初期喷施72%的双尿猛锌可湿性粉剂600倍液，64%的杀毒汞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者是72.2%的普利克水剂800倍液，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4到5次。茎秆发病的时候，可以在病部涂抹56%密菌指百菌清1000倍液。灰霉病由灰葡萄孢菌引起，花期和结果期高发，对花蕾、果实、叶片和茎秆都有可能危害。病菌多从残留的柱头或者是花瓣侵入，果实受害之后呢，果皮呈灰白色，产生厚厚的灰白霉层，呈水腐状。叶片发病从叶尖开始，沿枝脉呈微型向内扩展，黄褐色轮纹，表面生灰白色霉层。该病孢子量大，易飞散，阴雨天低温高湿条件下呢，非常容易第二次侵染，可以导致减产到20%甚至是50%。要及时的清除残花、病叶、病果，装入塑料袋移出棚外，减少病菌来源。精细浇水，及时通风，覆盖地膜，降低湿度。发病初期喷施50%的速克林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50%的扑海因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或者是定先菌胺，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大棚可以用灰霉丝烟剂熏棚。
叶霉病又被称为黑霉病，是大棚番茄的重要病害。发病初期呢，叶面产生椭圆形或者是不规则形淡黄色褐绿斑，叶背面生出白色霉层，之后会变为灰褐色或者是黑褐色绒毛状。随着病情的扩展，叶片由下向上逐渐卷曲干枯，植株呈黄褐色，果实受害之后，果蒂周围产生黑色圆形病斑，病菌以菌丝体在病蚕体或者是种子上越冬，借气流传播，从气口侵入。选用抗病品种，发病初期交替喷施 25% 的密菌氨悬浮剂900倍液， 43% 的浮菌乌菌酯1500倍液，或者是 50% 的抑菌尿悬浮剂1500倍液，每隔7天一次，连续2到3次。枯萎病主要危害的是根部和维管束，发病初期植株中午萎蔫，早晚恢复，叶色变淡，反复数天之后呢，整株枯死，叶片不再复原。防治方法呢是实行3年以上轮作，发病前用90%的多菌灵500倍液，或者是50%的西仙妈林1000倍液灌根，每株0.25公斤，每隔10天一次，连灌2到3次。发病初期喷施50%的拖布巾可湿性粉剂500倍液。第二，我们来了解一下细菌性病害防治。细菌性病害传播速度快，防治难度大，一旦发病往往造成整株死亡，而且呢非常容易通过雨水飞溅和农事操作来传播。青枯病多在成株期发生，上部叶片先萎蔫，后下部叶片逐渐萎蔫，中午明显，早晚缓解，最终整株枯死。该病由土壤传播，高温高湿条件下呢，发病迅猛，连作地块尤为严重。要选用抗病品种，加强肥水管理，避免大水漫灌。发病初期可以用72%的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溶性粉剂4000倍液喷雾，或者是46%的可沙德3000/1500倍液灌根，每7到10天一次，连续3到4次。细菌性溃疡病主要危害茎和果实，由伤口侵入之后迅速扩散，茎部病斑导致髓部溃烂枯萎，果实表面出现包疹状微微隆起的白晕。该病在温暖潮湿的条件下非常容易流行，可以通过种子带菌远距离传播。防治方法呢，就是选用无病种子，播种之前温汤浸种，发病初期用20%的塞菌酮500倍液，4%的春雷霉素600倍液，或者是终生菌素喷雾，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细菌性斑点病呢，从下部老叶开始逐渐向上蔓延，叶片出现深褐色至黑色不规则斑点，直径2到4厘米，苗期和成株期都有可能发生，危害叶片、茎杆、果实和果柄。发病初期喷施20%的塞菌酮500倍液，或者是4%的春雷霉素600倍液，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第三是病毒病防治。病毒病是西红柿种植过程当中危害严重而且难以根治的病害。病毒病主要通过蚜虫、烟粉虱等刺吸式口器害虫传播，高温干旱环境利于发病，植株生长示弱，偏湿淡肥，土壤板结等因素也会加重发病。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表现为叶片黄化，边缘上卷，植株矮化。番茄斑尾病毒病则出现环斑坏死等症状。近年来，番茄褐色皱果病毒病在部分地区呈加重态势，果实表面出现褐色斑驳、皱缩变形，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防治病毒病呢，应该以防虫控病为核心，育苗棚采用60亩以上防虫网，阻隔烟粉虱、蚜虫等传毒媒介，及时的清除田间杂草和病株，减少毒源，增施有机肥和微生物菌肥，增强植株抗性。发病初期可以喷施盐酸妈林瓜、宁南霉素或氨基寡糖素等药剂，同时配合比虫林、西定虫胺等杀虫剂，防治传毒芥体。选用经过检疫合格的无病毒种苗是预防的第一道防线。第四，综合防治措施。
单一的防治手段难以应对复杂的病害发生态势，必须呢构建多层次的综合防控体系，将农业物理生物防治与科学用药有机融合，选用

0: 抗病优良品种是成本最低、效果最持久的措施，实行与非茄科作物三年以上轮作，可以有效地减少土壤病原菌积累。夏季高温休耕的时候呢，可以撒施粉碎秸秆之后，深翻25到40厘米，覆膜灌水，利用太阳能高温消毒土壤20到30天。育苗棚和通风口安装60亩以上的防虫网，阻隔烟粉虱、蚜虫等害虫。田间悬挂黄色粘虫板监测和诱杀蚜虫、白粉虱，悬挂蓝色粘虫板监测蓟马，减少虫媒传播病害的机会。优先选用生物农药防治病害，实现绿色生产。化学防治应该作为病害已经发生时的应急手段，而非日常管理依赖。优先选用低毒低残留药剂，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3: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你百人吗？
3: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